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近日，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次列车上新了列车自助餐，五荤三素全都是车上现炒现做，午晚餐45块钱一位，热菜持续补餐。很多人感慨，火车吃饭终于告别单调的一些餐食。那么，如果您长途行车在坐火车的时候，您选餐更看重什么呢？是性价比，是现炒的，还是地方特色？可以来聊一聊长途旅途上，您在火车上最期待吃到什么样的饭？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0: 好，来关注昨夜今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
0: 佩泽西奇扬还说，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
1: 对于美国近期称将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的表态，伊朗官方强硬回应。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伊美双方正处于相互消耗阶段。美国试图通过收紧制裁让伊朗没有投降之外的选择，但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制裁的经验，不会感到陌生。不过任何误判都可能点燃新一轮大规模冲突。
0: 此外，伊朗军方近期已就美国威胁发出强硬表态，在战争阴影尚未消除的背景之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与保持战略威慑之间做出平衡，是伊朗面临的重要议题。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加贸易战。当地时间23号，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22号晚间破

0: 性不大。
1: 目光转向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0: 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到明年夏天，因为此后啊，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个竞选活动将启动。
1: 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

示，如果通胀未能回落，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不过在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回购规模消息的强制压制下，上述数据和纪要均未能引起太大波澜。本次长债回购扩容有效压低了长端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削弱了美元利率优势，同时也加剧了市场对美国财政部公信力及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受此影响。

0: 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声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啊。最近星巴克因为平台优惠被打到瑞幸价格的事儿，让看似平静的外卖市场暗潮涌动啊。那么记者调研了解到，不少餐饮企业都认为外卖不能停，但是需要把控比例。
2: 这个小菜园副总经理表示啊，去年外卖大战时，公司外卖占比接近40%，后来通过适当的提价降到30%多，上半年小菜园收入是29.03亿元，同比增长7%，堂食收入增长18.1%，占比升至67%。

0: 道理上来说它是有毒的，那长期服用呢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严重的呢会危及生命。据调查呢，该公司曾经多次送检原料，确认常规检测检不出来，他们于是呢就毫无顾忌的生产。
1: 嗯，
0: 可以说魔高一丈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如果你长期的这种非法的添加，早晚有一天会被查出来。
1: 嗯，哎呀，再来说说吃吧，这个说点心情好的事儿哈。这是最近这个多地兰州拉面馆啊，统一更换为了青海拉面的门头。
2: 嗯，
1: 这个青海省拉面产业协会啊透露说，全国已经有大约是1000家门店完成了更换。
2: 是的，2023年的时候呢，青海省出台了指导意见，明确品牌化、标准化方向。南京最早换牌的门店采用3店合一模式，也就是集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展示。天津呢这边呢是设置了原产地直供的特展展柜，那么升级后半个多月，你看他们有的店的营业额是提升了20%到30%。我们看到全国有202家3店合一的样本店完成了改造。目前呢，青海籍人员在全国开设拉面门店超3万家，从业人员约20万人，年收入创收超过200亿元啊！
0: 你看咱们今天的新闻在说这个兰州拉面的

0: 呢，这个涂层电极呢能够被完整的取出来，周围的脑组织呢也没有怎么受伤。那这项技术呢让脑机接口离临床应用更进一步，电极呢既能长期稳定工作，老化以后呢也能安全的取出来更换。我的一个朋友呢，就是北京脑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
1: 哎呦，
0: 我会把这个消息呢
1: 跟他再交流
0: 一下，
1: 交流交流。这个因为是一个相当于学界和业界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2: 相当于是个研究成果，
1: 是个研究成果，能不能真正的最后转化成为临床试验，肯定是能不能向前一步就很重要啊。
2: 接下来说说这个3D 打印啊，工业级的金属3D 打印设备呢，主要用于打印航空航天、医疗、汽车领域的高端金属零部件。那江苏苏州西地摩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表示啊，增加一个扫描头后呢，加工效率提升了60%左右。
1: 是的，
2: 那拼接精度达正负0.1毫米以内。
1: 所以看到公司的副经理也是说呢，今年上半年订单同比增长约3倍，中型设备500万到600万一台，大型设备在2-3千万元区间，有的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了。
2: 对，那根据测算，这2025年全球金属3D打印市场规模是54亿美元啊，同比增长15.9%，这个航空航天是最大的应用领域，贡献全球收入是35%。
1: 最后再来说，最近呢，在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方案的进步，白血病已经逐渐的达到了可治可控的一个状态，甚至一部分患者能够走向治愈啊。
2: 对。这个张晓辉也说，困扰多年的这个世界性难题啊，我们走出了无人区，从之前的技术跟跑、并跑到领跑全世界，中国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还处在这个世界前沿啊。
1: 好，以上是今天的主播在线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点话题。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问一下曹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目前正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火热进行当中。那看了比赛的朋友们呢，应该对其中的一些场景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壮观的机器人方阵，机器人呢不断刷新人类世界纪录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杨迪你好。
4: 哎，曹老师您好，主播在线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哎，从这两天的情况看啊，人类的这个世界纪录呢似乎就是等着机器人去给打破的。那即便是大家普遍认为最难被打破的两个项目，100米短跑和跳高，现在机器人也已经把它给轻松的改写了。可以说呢，机器人尤其是咱们中国自己研发的机器人运动能力，以及这一年来的这个进步啊，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想知道，就是你采访了不少这个科研团队和企业，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一个效果呢？
4: 就像您说的啊，就在8月22号晚上开幕的时候呢，其实在现场就有一款机器人，它同时打破了人类的两个世界纪录。这款机器人是天宫的 Ultra 人形机器人。首先它跑出了百米9.39秒的成绩，这比我们人类的飞人博尔特保持的人类男子百米世界纪录9.58秒快了0.19秒。另外它跳高成绩是2.88米，这也打破了2.45米的人类。

艺人这是也是大放异彩，就包括那个跳高的时候，我也观察到，其实人类跳高它有助跑的，你看这个机器人它的跳高是原地起跳2米88呀，哎呀快3米了。

0: 用了一个世界两个字来冠名，那今年有哪些国外的队参赛，在你看来呢，他们的参赛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那么根据我从官方发布会了解到的信息，这些赛事吸引到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外国家的这个赛队参与啊。那些这些国外的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阿联酋、泰国等等，其中巴西啊，作为传统的足球强国，它更是集结了五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对，来，组织了五支，组成了一支他们巴西国家机器人足球的联队前来参赛，所以可以说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队伍共同构成了本届运动会世界二字的真实分量。那其实这些赛队的参与，当然它的意义远不止去同场大家一起比一比啊。首先，它是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国际技术交流平台，就像这个巴西队的领队所说的，他们来参赛呢，就是为了在真实的对抗中去检验机器人的相互协作能力。他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方开展合作，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非常重要。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通过运动会采购中国机器人本体，进行二次开发和应用，也证明了国际合作正在帮助全球形成人形机器人的新生态。刚才说到采购这个中国机器人本体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凸显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和供应链现在已经有了全球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们为赛事提供核心技术的中国公司加速进化，它的海外收入其实已经将近占到他们一半的营收了，客户是覆盖了美国、欧洲、亚太多个地区。他们的这个海外销售负责人就表示说，海外市场对于中国机器人产品的信任度越来越高，采购中国产品呢已经不再单纯以为性价比，而是觉得产品稳定好用，技术迭代快。这恰恰证明了这个运动会不仅是竞技场啊，更是一个展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实力、连接全球产业生态的会客厅。
0: 实际上大家谁都知道，这个智能化机器人呢是未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和领域，但是呢，真正能够研制机器人、能够这个开发智能产品的国家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国家来采购咱们的机器人，来进行再赋予它二次开发。其实这样的局能够感觉到，巴西呢在传统这个足球里边呢，他们处于世界强队是吧？在机器人足球方面呢，我觉得他们也不想落后。但是呢，我觉得中国队啊，在机器人领域可能更有可能来这个提出好成绩，因为咱们在这方面确实技术上是领先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接下来呢，还有3天的比赛，那有哪些观赛的亮点值得大家去看？如果大家想去这个冰丝带去看比赛的话，怎么样买票，怎么样去呢？
1: 那么根据赛程，就是包括今天啊，今明后这三天还有3个比赛日，可以说每天都是有重头戏的。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举重项目的在这个运动会上的历史性的首秀，就在今天晚上，机器人大力士们会在轻量级和重量级两个组别中决出2枚金牌。这不仅是力量的比拼，你更可以去观看这个机器人关节扭矩、结构强度和瞬时爆发力的对他们的这种极限的考验啊。那么像今天白天的田径场同样精彩，400米的障碍赛从中午会一直持续到下午，那机器人不仅要跑，还要跨越多达10几种障碍物。其实去年也有这个赛项，今年呢是更是把100米的障碍赛扩充到了400米，它去跨越的障碍会更多，所以观赏性也更强。那么明天是团队项目和对抗性项目的一个高峰日，像4x100米的接力预赛、复赛和决赛集中在下午进行，这是田径场上唯一需要多台机器人协作完成的项目。他们会进行那种人类都会产生很多失误的这个交接棒，所以是很有看点的。明天的下午呢，原地跳高决赛也将决出冠军，那要看这个记录能不能被进一步打破了。那么明天最接地气还有个看点是拔河的决赛，分为轻量级和重量级两组啊。机器人拔河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今天也是首次登场啊。它比的呢其实不是说蛮力，而是最重要的是脚下的一个摩擦力，还有他们重心的实时调整和团队的协调性。然后呢，街舞和晚间的和这个体育舞蹈国标，就是国标组的体育舞蹈也是在明天进行。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舞蹈方面感兴趣，一定要看，因为今年的舞蹈参赛队伍从

去年的29只暴涨到了108只，观赏性拉满了。那么最后一天26号是金牌产出最多的一天，像下午会有立定跳远的决赛、投壶的决赛、 武术的自选全数决赛会轮番上演，这个投壶也是这届首设的赛项，就是把中国

58公斤和80公斤的决赛，还有足球5V5大型组的冠亚军决赛，最后100米组、100米小型组和大型组的决赛会先后鸣枪，这个百米。

很多的摄像的这种安排。我们看人类的比赛呢，就是很有意思。实际上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啊，它也特别有看头。你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在弯道这块去跑的时候，大家人都可以很好的控制重心，机器控制重心，像你刚才那个介绍，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技巧，这个要这个技术人员要下很多的功夫，包括刚才你说跳高这块，还有百米这块的正式比赛都是在这两天进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那儿实际去看一看机器人的表演，可能你还会看到机器人冲刺，你看我们看视频的时候看冲刺以后撞上墙以后机器人给弹回来，有的好像感觉还意犹未尽往旁边跑，这有很多的花絮也值得大家去看。总之吧，就是你感觉就是看这目前机器人呢是举办这个比赛举办的是第二届，你看着

0: 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

0: 都实现显著提升，尤其男子跨栏等项目上积蓄了强劲的竞争力。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汇聚京城，赛前囊括标准舞、拉丁舞两大项目，设置职业精英、青少年、成人等多个竞赛组别，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选手们将在两天的赛程里比拼舞步技巧与搭档默契，在动感舞池当中展现力与美的碰撞，既是舞者切磋技艺、检验训练成果的竞技舞台，也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竞技与艺术的视觉盛宴。再来关注第14届中国职工篮球联赛北京市预选赛8月23号正式揭幕，赛事将持续到9月份，来自京城央企、金融、互联网、高校等16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赛事设置甲乙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同台竞技。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关注其他体育消息，2026澳门到北京公路拉力挑战赛系列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从8月底到11月初将在北京、澳门、珠海、武汉、开封、邢台、石家庄、天津等赛事线路所经过的城市举办一系列的精彩活动，赛事路线超过3000公里。

0: 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过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那么中国足协呢，会持续的关注事态进展，未来如果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再次展开调查。
1: 好，下面请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曹先斌。中共20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新时代科教事业和区域创新体系发展锚定了前行方向。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北京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这既是对首都发展的殷切期望，也为我们科教领域政协委员履职尽责指明了实践路径。今年是市五五开局之年，作为一名教育科技领域的政协委员，我坚定秉持牢记初心、双岗建功的理念，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融入科研教学和履职的每一个环节，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以专业所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去年合作办成一件事，建设城市治理智能体，提升社工街道综合治理智慧化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产学研教跨区域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持续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首都科创事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助力优化首都青年创业生态，通过深入调研，提出针对大学生、海归青年、青年科技人员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扶持议政建言，

0: 引擎与民生福祉的暖心窝同频共振，奋进事务，同心向未来。作为教育科技界的政协委员，我深刻体会到所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既要当好科技创新的实干家，培育心智生产力，也要当好政策精神的传播者，民意民智的倾听者。未来我将发挥界别优势，凝聚各界共识，为北京市55规划开局起步，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一名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力量。
1: 赵化金今年36岁，是北京大兴德茂派出所的副所长。10年前，他身穿军装在也门萨那执行警卫任务。10年后，他组建了一支名叫民盾的联防队，队员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退休老人，守护着地铁站口及周边的停车秩序。从海外战场到街头巷尾，这10年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宣泽采制的榜样故事。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0: 又在骑着自行车和电动车走。
1: 沿着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道走出去不到200米，走在最前面的王大哥忽然停下脚步，指着一辆停在树坑旁的电动车与赵化金说：
2: 对，没锁上。
0: 嘿，赶紧的上个锁了。
2: 行，
0: 这个车啊，它是明显的有锁，但是你看它锁车把上了，这应该是上班着急
2: 没锁。
0: 着急的话，把车一上，以为上锁就把锁放着了。其实等有锁就等于无锁，咱也是给他上一把锁。
1: 赵化金给车辆加固上锁，贴好提示，他笑着跟身边的队员念叨：
0: 刚开始巡逻的时候，特别是24年啊，那锁里弄了十几把锁都不够用，每天都是这些人忘记上锁，忘记拔钥匙。随着咱们现在都2年多了吧？
3: 对，
0: 两年多，我们每天都坚持落锁，就是好多在这上车，他第一次没上锁，第二次没上锁，都被咱们民队用咱们自制的锁锁上以后，现在没上锁的自行车是越来越少。
1: 这支由退休老党员、老职工组成的民盾联防队，最早的缘起就是赵化金一次下社区走。

0: 要有延伸到咱们德茂地铁站。哎呀，这还捡过丢失的物品，有的车筐啊放着包啊什么的，还发现过迷失的老人，老人走丢了，明眼着就带着一个证件啊，什么不记得了，应该是去年冬天了，应该是。后来呢，一起把老人送回家。
1: 在队员们眼里，赵化金根本不是什么副所长，更像是自家的晚辈，一起搭伙做事的家人。
2: 觉着小伙子非常敦厚，而且呢，一看就是那种一身正气的。我觉得赵所，一个是赵所非常体贴，另外一个呢，工作也很细，
3: 对我们周边的百姓啊也非常的关心，对我们民顿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4: 关心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义务的。经常看望我们，慰问我们，就问寒问暖，很让我们感动。
1: 当早高峰的车流渐渐散去，赵化金和民顿联防队的队员们道别后，转身走向了德茂派出所的办公楼。
0: 今天首先是把我们今天的案情简单做一个梳理，然后根据昨天的一些接报案情况，然后分析一下下步的工作方向。
1: 三楼会议室的同事们抱着卷宗，揣着笔记本陆续落座。

0: 己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呢，作为一线的基层民警，来守护着人民群众，主动性更强。因为毕竟守护的人民群众，就守护和自己守护自己家人一样。
1: 为了拉近与群众的关系，赵化金就靠着一双脚往社区里扎，一遍遍敲门串门，坐下来和大家闲聊天，把群众的诉求从家长里短的闲聊里一点点捞出来。
0: 到辖区，群众一看你陌生的人，第一个对你不是很了解，不了解他就不那么信任你，那怎么办？你不信任我，多走几趟，一遍遍的敲门串门聊天，然后多听听这些群众反映诉求的一些问题。他们不了解我的，我了解他们了。特别是我走访了好几个群众，以前他们都是一些退休企业的一些老职工，而且还是党员。慢慢的，他们也是从不了解到了解到信任。
1: 从特战队员到基层派出所副所长，十年的身份转变里，他始终带着战火里淬炼出的那股韧劲儿，把忠诚两个字扎扎实实落在了辖区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次出警，每一场和群众的闲聊里。他见过战火里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更懂得和平生活的分量，更想把这份稳稳的安全感守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获评2025年度北京榜样后，他的发言质朴而有力。
0: 其实这份荣誉的取得，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对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

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北京发展促进中心、北京市顺义区体育局承办，北京顺义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顺旅水上公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近500名6至15岁青少年选手走进北京2008年奥运会比赛场馆，在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作为2026年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系列活动之一，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积极落实国家"15五"规划纲要关于

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发展情况。报告提出了四条核心发现，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

0: 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北京时间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日，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常会表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的账款支付规则。财政部表示，1到7月证券交易印花税1864亿元，同比增长99.2%。本市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咱们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常会表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的账款支付规则。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当中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的账款支付规则，全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加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

再来关注，财政部表示，一到七月份，证券交易印花税1864亿元，同比增长99.2%。财政部2026年一到七月份财政收支情况，一到七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4万3696亿元。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通知、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了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的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银行下可以享受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每年的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的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来分配二者的比例。

再来关注东方甄选2026财年的业绩，自营产品 GMV 占比超过一半。近日东方甄选发布了2026财年的业绩报告，显示财年总营收同比增长 36.3%。 在本财年东方甄选毛利是20亿元，同比增加了 45.2%， 经营利润是 6.6 亿元人民币。截止到2026年的5月31号，东方甄选总体 GMV 达到了102亿元，其中的自营产品带来的 GMV 是54亿元，占总 GMV 约 52.6%。 报告期内，东方甄选累计推出了1009款自营产品。东方甄选执行总裁孙进表示，新财年自营品的研发和上新会继续加速。今年东方甄选在杭州新开直播间，包括自营服饰号、自营食品号、自营个护美妆号。杭州基地在2个月前完成了租赁装修。

再来关注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发布会定档，在8月22号，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在2026年9月3号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的发布会。根据了解，在今年4月份，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

0: 机器人能够预判球路，自主的规划击球等等吧。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发展进化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更新换代会这么快呢？
1: 这个里面呢，一方面要看到它进步的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要谨防就是可能过高的估计了这个。如果说哈，就是机器人从打球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专业的这个研究机器人就知道，其实这个技术呢，十几年前就有。就你十几年前，比如你在家里你装一个乒乓球台，其实你就可以装一个就是一个摄像头，然后装一个机械臂就可以跟你来对球。但是呢，今天为什么说哎？那今天这个进不来进不去，是不是回到十年前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哈，就是以前的这个打乒乓球呢，就是它就固定位置，也就是说你家里比如说装了个乒乓球台，那个相关的，
0: 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显科老师。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新闻，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27年财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近日呢，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阿里集团 CEO 吴永明表示，预计下季度 AI 相关产业的年化收入 ARR 将接近100亿元。本季度阿里 AI 的相关产品 AR 已经突破了495亿元人民币，也就是73亿美元。未来阿里云的利润率也会逐步的提升。此外，吴永明还提及啊，这个 AI 算力 CapEx 的投资回报的确定性非常高， CapEx 投入可以在3年内回本。考虑到 AI 相关产品毛利率还在提升，未来有望缩短2到5年，2.5年回本，甚至到2年。财报显示啊，本季度阿里的收入是2689.53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利润是151.61亿元，同比下降57%。经调整这个 EBITA， 也就是一项非公认的会计准则财务指标，同比下降了30%到273.29亿元。非公认会计准则净利润是207.15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335.10亿元下降了38%。那我们再来尝试连线邢科老师，邢科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刚才电话断了。
0: 问题。那您现在继续和我们说一说这个机器人进化到底速度快到了什么程度呢？
1: 之前呢，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啊，是非常固定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它主要是一个视觉识别的问题。相对来说哈。就我们行业内就叫工业机器人，现在我们这个名字叫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跟工业机器人真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能够对有干扰的环境、复杂的环境进行识别。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打的机器人啊，实际上是你随便拿个台子，然后随便人上去，那么它立即它就会进入状态。以前的话，它只有在你家那个地方是要进行一个测试，测试完了才行。哎，你要是把这个机器拍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那可能还同样进行一个新的测试才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它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上面是一个重大区别。那这个区别就来自于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辅助视觉识别，然后再辅助这个身体运动，这样的话就让这个机器啊快速发展了。那么另外一个我是说，为什么不能够过高估计这个？那么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你比如现在我们提到，哎，这个机器人的跑步速度好像接近人了，或者是超过人了。但是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它是一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真正的就是我们看到是那个它的跑步的那个步行哈。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像老太太是吧，晃晃悠悠。
0: 是的。
1: 现在整体上这个平衡感好了，那么这个平衡感好了是技术进步，但是呢，单纯的快这件事啊，就不要过大的夸张它。说的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骑自行车都比人快，对吧？那你能说自行车比人那个更复杂、更高科技吗？其实也不一定。所以机器人我们追求是什么？是稳定性、准确性，在这个基础上哈、啊，它的快就有意义。那么还需要，如果将来进个实验的那个实际的场景的话，那我们还考验它的那个投入产出比是不是合适。如果说一个机器人哈、啊，它投入产出比远高于人类的话，那我们用它来干什么呢？所以这个哈、啊，从目前来看呢，就是一方面要看到它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宜过度的夸张哈，说已经快于人了，是不是很快的机器人就能占领我们所有的生产场地？可能这个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0: 那在这次的运动会是新增了很多很多场景，涵盖了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等真实场景，在这个 WRC 人工机器人大会上也是能看到。这个口号叫得了奖牌就能拿订单，出了赛场咱接着就进现场。那我们现在说这个机器人到底离干活还有多远，那干活的时候大家也都会在想，为什么机器人一定要设计成人形呢？那难道不是设计成一个机械臂，或者是应用在各个场景里面最适合的样子，才应该是真正能够拿到订单，能够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机器人的样子吗？
1: 嗯，我先回答你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做成人形是基于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机器人放到社会上去，就是我们开放了这个街道上啊，或者是室内的一些办公场景的话，那么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为什么呢？就是比如地铁上，它是以人这个尺寸为这个标准来进行设计的，各种通道它也是人为标准的。所以呢，如果你机器人做的人一样的话，那它进入公共设施的时候，这就不用修改了，就是机器人就跟人一样，进相同的地铁，进相同的这个办公环境，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哈，它的动作，它的这个行为，这是需要有一些参考的这个要素的。那如果它做成人形的话，它就可以直接把人工作的这个数据输入到机器里面进行训练。这个训练结果之后，你看机器人就很快就会了。哎，如果说我们把机器人做成别的形状，那么这个数据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是指就是为什么要做成人形。那么到今天为止哈，因为这个机器人往前发展了，它有个好处，就是说越早期的时候它越依赖于最原始的数据，到了后期的话，就是早期的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它可能就会减少对数据的依赖。所以你看这两年就是很多这个机器人训练哈，是在虚拟环境下训练的，我们叫仿真。仿真训练的话，就是把早期的数据输进来，然后人为的再进行一些修改，比如说把尺寸放大呀，把重量进行调整啊，这些可能就是它初期的这个训练数据用到现在的话，它就不需要哈，我再从零去开始训练了。就跟人类建立生产线是一样的，最开始的是用手工，哎，手工建立生产线之后，你看生产线就脱离了手工了。
0: 嗯，
1: 所以这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发展场景，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哈，一个是现在已经用的地方，你比如说有些饭店在用，哎，有一些什么城市，比如在这个城市交通当中在用，那么很多的工厂哈，它也会用，比如造车的时候用这个机器人去造。当然造车这个里面啊，工厂里面用的哈，很多实际上是以前的工业机器人，也就是说它不是像现在这样通用的机器人。当然现在通用机器人在这个工业机器人基础上如果加了一些功能的话，那肯定会更好。那么工业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整个工厂里是没有其他干扰的，就它的生产线是固定的。所以呢，我们更关注什么，比如说在商场里面服务的机器人，在饭店里给你装盘子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机器人哈，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哎，有些饭店其实已经在这么干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知道，它真要像人那样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之所以哈，比如在饭店里它能干，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我们顾客是抱着就是一种猎奇的心理，或者一种新鲜感的心理，而不是说哈，那个机器人送菜的时候它一定比人类的服务员服务的更好。那这样的话，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服务，是有多少有点娱乐的色彩里面，所以我们哈心里的预期实际上不是说他干活干得准才行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机器人目前这个就是技术范式之下，就他对快速响应这一块，就是比如说眼睛看到一个干扰过来，身体立马做出反应，就是那种互相博弈性的这个哈，其实在技术模型上讲它就有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也就是它还不像人类反应这么快。因为人类反应的时候你手摸到了它手就有反应，而机器人目前来说它的触觉和视觉的整合其实目前做的还不够，所以它主要是靠视觉，然后那个触觉是非常非常的辅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会发现它跟人比哈，这个能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嗯，明白。那商交所、光源资本等等机构现在其实在这个大会的现场也是开启了这种创投的沙龙。那目前对于我们的资本环境来说，资本环境大家现在都在看什么呢？是看机器人的未来发展，你是需要给我更落地的场景，更明确的感觉，还是你这个机器人有多么的炫酷？大家现在到底在观察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哈也是机器人可能一方面很有前景，一方面坑也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因为整个机器人哈，如果我们行业去评估它的话，它的成熟度可能现在我们用30%左右来表示它，也就是它离真正我们能够成熟使用它可能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呢，对于一个公众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从有个高估，那么对产业来说哈，它因为整个产业它不是说完全把门关起来的一个产业啊，它是要服务于消费者的一个产业。如果消费者过于有一个热度的话，那么产业也会因此啊产生这种对行业有过高期待的这种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就是原来整个行业是属于还处在一个脚步快跑的阶段，但是呢，由于公众过高的期待，媒体过高的渲染，就导致整个产业界投资哈，他可能投资人就会觉得，哎呀，我赶快卖吧，很可能用户就买单了。虽然有一些毛病哈，但是你要想象一下，就像我们早10年的时候买那个扫地机器人是一样的，就是刚开始你在就是那个看视频的时候觉得他扫的还挺好啊，但是到家里来之后，你不是说光看你表面上扫的行不行，你主要是看犄角旮旯行不行啊。如果说一个扫地机器人犄角旮旯不能扫的话，表面扫的再干净你是不满意的，但是你光看的时候这个你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机器人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机器人到家里来之后，我们

0: 展的阶段，在应用上面肯定还是有很多漏洞的。那这个情况呢，就是公众也好，产业界也好，需要保持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还要跑几年的一个心态，而不是说啊现在就好像行了，那马上我就上市，马上就得把产品完全推到家庭里去，我觉得这个要慎重。
1: 嗯，明白。那美国、德国、日本这些机器人等强国也都开始进行了这个参赛，有16个国家666支队伍在同台竞技。那目前我们从世界上来看，其实在每年 WRC 上也能看到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嘛，然后也会来有来自各国的参展商。那目前我们中国的机器人水平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目前啊，中国机器人水平应该是在第一梯队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就是因为机器人它跟大模型一个最大的

0: 为主，然后再像日本啊这些小中小的，但是实力也不可小瞧的一些国家的参与。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拥抱全球化，就是我们跟各个国家之间要有一个取长补短的一个思路。第二个是说，你看现在所有技术都在讲开源，也就是说开源最核心是让所有人类聪明的脑子都参与进去，而不是闭门造车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我们世界极限大会哈，既是给世界提供了一个舞台，也是给世界提供哈将来助力的一个方式，成为一个产业协作的一个基点。
1: 嗯，明白。那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说这个在今年的 WRC 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载人机械，比如说这个有宇树的载人变形机甲，这个有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机器狗，然后拉车。那机器人到底离非进寻常百姓家，就是咱老百姓真正能使用上，距离这个还会有多远？
0: 我觉得哈，可能将来会分步进行。第一步就是说，我们从研发上讲呢，它先是人形机器人，这个我们刚才说是因为数据和这个社会这个公共

能只是说我就在灶台上啊放一个能够自动旋转的一个锅铲，经常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哎怎么把锅盖揭开，哎怎么排气，就把这些整个厨房的一个综合应用场景做出来。那么在目前这个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手臂啊把视觉的这一部分哈哎固定在一个场所里去使用的话，那么就可以减少就是整体上协调，比如说做决策这些上面的一些短板，这样的话针对一个炒菜的具体场景，它就可能比过去的那个哈纯炒菜的机械的机器人就会要炒得更好。那这是说我们就是把技术哈，就是你在发展的时候你是有整体感，但是在落地的时候可能是要拆分成一部分一部分来做的。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家庭的使用哈。那如果说我们在社会上使用，就是现在目前来说你会看到就是展示性的机器人，它可以在一些就是一些表演性的环境下存在。那么还有一些是在什么呢，是在这个恶劣环境下的，例如说像下水道啊，像这个有毒气体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采取这个智能机器人进去，如果智能机器人还不够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还可以采取远程协助的方式，就是人参与一部分。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说从技术看，哎，你看这个智能机器人好像还不够。

0: 分成的，或者是一个重新组合的方式，你和整个产业需求的方式来逐步逐步走到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去。
1: 嗯，它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然后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能够飞进寻常百姓家，让我们赶紧用上。那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和邢科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邢科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尝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嗯、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蛋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0: 哦，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雪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着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

0: 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0: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1: 10袋啊，
0: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1: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0: 问题。
1: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0: 已经做好准备
1: 啊，
0: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1: 啊，
0: 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1: 漂亮！
0: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1: 等等等。

0: 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
1: 吧，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又
1: 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儿，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0: 551，以前一年吃一次，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您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180克，199块钱，给大家包邮
1: 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天宫机器人超越人类纪录，夺得400米大型组冠军；新石器于恩源成为扎根物流行业的机器人公司；又一品牌瞄准家庭消费，起源机器人开启预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8月23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超越人类纪录的38秒15成绩夺冠，天宫 Omni 机器人同时也在400米。

0: 踩的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所以看着跑步的话会觉得很震撼嘛，就觉得他们速度真的很快。
1: 下午4点，400米小星组决赛再次发枪，经过角逐，冠军伊人花落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宫 Omini 机器人摘得桂冠，实现两个组别的一日双冠。北京人形队队员孟翔说，
2: 我们天宫得到了冠军，然后天霄得到了季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考验的，无论是机械结构，还是这样一个电机的散热呀，还是说这样一个冲击呀，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当然也有我们控制算法的工程师对于这样一个极致的速度进行了这样一个训练。
1: 从去年的100米夺冠到今年的400米两个组别双双加冕，北京人形队队员韩刚道出了一年以来天宫系列机器人进化迭代的秘诀。
3: 去年我们的速度大概是4点多米每秒，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速度其实可以到接近11米每秒。其实我们去年100米那个冠军是个大人形，但是那个大人形的这个扭矩，它的那个髋膝关节的扭矩其实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小人形的扭矩的峰值上限，也就是说经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的关节的这个包括力矩转速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个其实是比较让人吃惊的，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机器人，它的爆发力其实是比去年的这个大人形还要强。
1: 当天还进行了1500米决赛、武术太极拳决赛、自由搏击等赛事，乒乓球、跳远等新设立赛项也正式亮相。按照赛程，24号将进行400米障碍赛、1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决赛、举重轻量级和重量级决赛等多项赛事。
4: 新闻广播消息，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至8月23号在北京举办，新石器创始人于恩元在大会论坛上首次系统阐释企业定位，提出新石器的目标是打造1000万辆无人车。

0: 玉米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成果展示活动昨天举行，时令蔬菜、新鲜果品等近百种京郊优质农产品现场展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鲜食玉米现场
2: 给我拿六分了。
3: 市集上八个鲜食玉米明星品种集中亮相，甜糯爆浆的口感吸引市民驻足品鉴购买。市民杨先生说，
4: 选了一个紫甜糯这个玉米，哎，我尝了口感特别好，有花香味儿，还有玉米的香味儿，我就买了两包。
3: 平谷区北抬头兴民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展台前，北抬头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翠云拿着紫色的玉米介绍，这是新品种京紫糯519，去年刚通过北京市审定。
5: 这块玉米呢，石榴红的外观，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风味，三成甜粒，七成糯粒。
3: 这边是玫瑰香味，那边的玉米还有冰淇淋的口感。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王旭剥开白色的玉米，咬上一口，汁水四溢。这个品种叫白亮甜一号，每一颗玉米粒都又甜又糯。
6: 这个玉米不但爆浆，它还生吃，生吃它是爆浆，有一口冰淇淋口感的感觉。但是蒸熟之后呢，它是五分甜五分糯。白亮甜今年啊，咱们种了5000亩，一直能采收到11月10号左右。
3: 市集上，京郊的蔬菜、水果、鸡蛋、蜂蜜琳琅满目。北京金旺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王崇平说，带来的弯曲韧性生长的黄瓜和袖珍苹果等都吸引了不少人。
7: 看看我们有机黄瓜，不用人工干预，想怎么长怎么长。袖珍苹果这个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就跟咱们那个柴鸡蛋个头一样大，它的 VC 含量特别的高，8分甜2分果酸。
3: 一圈逛下来，不少市民手里都拎得满满当当，
8: 玉米、花生还有黄瓜，还有就看新鲜。
4: 这种市集的烟火气比较浓，它特别鲜。我刚问了一圈北京本地，可能今天清晨采摘的，上午就到这儿来了。
3: 而这份新鲜背后还有数字化在赋能。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王晓东指着现场大屏说，聚焦鲜食玉米产业，目前全市已经摸清500多家种植主体，近600个种植点位，今年上线了鲜食玉米产业一张图和京农服小程序。
9: 正是京郊鲜食玉米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我们初步摸排，今年就有50000多亩。大家可以看到10个郊区都有鲜食玉米的生产，大兴、延庆都是咱们主产区。然后面向于生产主体更便捷的移动端的服务叫京农服，免费的，里边有一个鲜食玉米专栏，生产基地所在区域的气象条件、品种推荐，包括现在鲜食玉米多少钱，还有生产技术指导，生产主体很便捷的去获取。
3: 接下来，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将持续开展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产地溯源直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商超等系列产销对接活动，让更多京郊好物直达市民餐桌。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

0: 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赛事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赛事规模较第一届进一步扩大，并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本届场景赛还将赛项延伸到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让机器人在比拼速度、力量的同时，也接受效率、可靠性等方面的考验，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在自主性、灵巧性和实用性方面的新进展。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是我国青少年田径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赛事，8月23号到27号在山东日照举办。北京市代表团经过严格选拔，组建了一支由58名优秀运动员构成的精锐之师，将参与竞走、短跑、跨栏、中长跑、跳跃、投掷、全能等七大项群、39个小项的激烈角逐。相较上届，本届北京市在参赛总量、项目广度和争金夺银点上都实现显著提升，尤其在女子投掷、男子全能及男子跨栏等项目上积蓄了强劲的竞争力。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汇聚京城，赛前囊括标准舞、拉丁舞两大项目，设置职业精英、青少年、成人等多个竞赛组别，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选手们将在两天的赛程里比拼舞步技巧与搭档默契，在动感舞池当中展现力与美的碰撞，既是舞者切磋技艺、检验训练成果的竞技舞台，也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竞技与艺术的视觉盛宴。再来关注第14届中国职工篮球联赛北京市预选赛8月23号正式揭幕，赛事将持续到9月份，来自京城央企、金融、互联网高校等16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赛事设置甲乙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同台竞技。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了不得了，这不累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江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话里话外。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知道吗？废弃的泡沫也能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在武汉市青山区的钢都花园，就有这样一位七旬手艺人。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先来听听九派新闻记录的故事。走进黄茂才那间2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一桌由泡椒鱼头、红烧鱼、清蒸武昌鱼、甲鱼焖锅等100多道菜品组成的满汉全席是赫然在目。这些菜呀，竟然都是老人用刻刀把泡沫雕刻出来的。黄茂才今年78岁，他是湖北天门人，曾经是武钢耐火材料公司的员工。2008年退休以后呢，雕刻泡沫成为他唯一的爱好。18年来啊，他已经创作出2000多件仿真艺术品。从湖北的特色美食到日常的生活物件，再到早已退出时代舞台的黑白电视机、大哥大、海鸥牌照相机等等等等。凡是存在过的食物啊，几乎没有它雕不出来的。说起来啊，黄茂才这份手艺的起点还是源自一次偶然。黄茂才年轻的时候做过售票员，也干过美工。有一次啊，单位举办职工文艺汇演，节目辣妹子需要用红辣椒做道具，于是啊，他尝试用泡沫做了一个。同事们看完之后啊，纷纷夸赞，哎，做得真像，你以后啊退休了不如用泡沫做一做仿真工艺品试试。谁也没想到这句无心的建议呢，竟然成为了黄茂才退休以后大半生的方向。在退休以后啊，黄茂才就开始四处搜集废弃的泡沫，一步步琢磨如何把眼里看见的东西化成手中能够以假乱真的作品。您知道这个泡沫塑料质地轻，纹理均匀，雕刻起来呢也并不是太容易。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呢，黄茂才摸索出一道完整的工序。他是先构图，再切割，再打磨，再上灰，再打磨，再上色，这每一步啊都急不得。您比如说要做一个身长1米多的红烧鱼，往往啊要耗费黄茂才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在钢都花园街125社区的一间小屋里啊，至今珍藏着黄茂才早年的作品，其中既有一些应邀参展的精品，也有一些纯粹是因为个人情怀而创作的老物件。这其中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微缩版的老式房间，那其实是20世纪60、70年代黄茂才和他的妻子曾经住过的婚房。哎，这婚房里面有红漆描金的木箱，雕花的八仙桌，还有挂着纱帐的老式婚床，在墙上还贴着泛黄的旧报纸和结婚照。老一辈人的生活场景啊，就在这一方由泡沫构筑的微型空间里被一一的还原。那么这些东西全凭记忆做，从来也不画图纸，是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黄老说啊，这所有的作品呢，从来不对外出售，因为他相信艺术是无价的。如今黄茂才老人已经是年近耄耋了，但是依然坚守着泡沫雕刻这门手艺，并且啊，努力让这门手艺被更多人了解。那么近些年他的作品是频频亮相于武汉的各类展览，走进社区、学校、景区，甚至是走出国门。与此同时，黄茂才也一直为手艺的传承而奔走， 这些年啊，他陆续收过几位徒弟，也带过不少学员，其中曾有七八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主动前来学习。黄老说呢，他们是做食品雕刻的，想在自己这里啊打一打基础。不过虽然学艺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愿意把这门技艺作为毕生事业传承下去的人呢却并不多。在众多的学习者当中啊，跟随黄茂才时间最久的是徒弟李女士。李女士说，三年前她是慕名向黄茂才学习泡沫雕刻的，起初啊只是出于对于艺术的喜爱，但如今自己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要把这门泡沫仿真制作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这心里觉得既欣慰又感慨。咱欣慰的是黄老的手艺能够有人愿意接，感慨的是啊，78岁的他18年2000多件作品，材料是别人扔在路边的废泡沫，工具呢只是一把刻刀，支撑这一切的就是喜欢两个字。我们可能很难用工匠精神这么宏大的词去概括黄老，他更像是一个用泡沫写日记的人，他把吃过的菜、用过的物品

0: 手艺最动人的地方。它不一定昂贵，但是它足够珍贵。它不一定永久，但是它曾经真实的存在过，并且因为有人愿意记住，所以也不会轻易的消失。
1: 奶奶，您听我说。
0: 黄茂才用泡沫雕刻出自己的晚年精彩，而有的老人呢，却是因为孤独，因为轻信，在晚年被骗子盯上。最近，一位72岁的阿婆把80克黄金首饰缝进了一个草莓熊，邮寄给自己的网恋男友参与投资，幸亏被警方及时拦截了。咱们再来说一说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一条真实记录。说的是8月13号下午4点左右，上海的杨浦分局反诈专班接到市局线索，说辖区的一位陈女士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正要准备邮寄贵重物品。专班通过研判发现，这个时候快递已经寄出去了，立刻联动了长海路派出所联系快递驿站，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寄往外省的可疑包裹，成功将其拦截。这个包裹一拆开呢，发现是一只草莓熊的玩偶。民警仔细检查，发现玩偶的腹部有手工缝合的痕迹。在剪开这个痕迹以后，80克的黄金首饰是赫然在目。与此同时，专班联动了陈某居住地的银行派出所上门，找到了这位72岁的寄件人。经过耐心询问，陈阿婆道出了实情。是前不久呢，他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名网友，这对方是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两个人很快就建立了网络恋人关系。在取得信任以后，对方就称说自己掌握内部渠道，可以实现低投入高回报，诱导阿婆先转账试水。看到阿婆有所动摇，那么对方就进一步唆使阿婆把家里的黄金首饰全都寄出来，帮助他进行投资理财。为了掩人耳目，陈阿婆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黄金首饰缝进了草莓熊玩偶的肚子里，准备通过快递寄往外省。幸亏民警排查及时，这个藏着80克黄金的草莓熊被民警成功截下。警方提醒，凡是在网上认识的恋人，在确定关系之后，以突发事件或者是被拘留，或者是交保证金等种种理由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凡是网恋对象提到投资、转账、借钱、保证金等字眼的，请您务必要提高警惕，同时千万不要转账。通过视频通话、线下见面等方式，好好的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网络交友需要谨慎，这个甜言蜜语背后可能就藏着陷阱。如果遇到可疑情况，您还可以拨打反诈专线96110来进行咨询。
2: 那我说说你听听，
3: 您说，
2: 在想当初，
0: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也是一件类似的事情，只不过这一次呢，黄金换成了20000块现金和两部手机。咱们再来说一说央视新闻的报道，请您想象一个画面一名快递员照常上门取件，取的呢是一个卡通小行李箱。对方说寄的是孩子的衣服。

0: 小哥戴师傅接了一个订单。他按地址找到寄件人李女士，对方说啊，寄一些小孩的衣服，这一切听起来很正常，对吧？但是按流程，戴师傅跟收件人得确认订单。结果电话那头啊，收件人冒出一句话，说里面是不是还有两部手机啊？戴师傅一下就愣了，回头再问李女士，李女士赶忙说啊，对对对，有手机，我怕孩子玩，顺手啊就藏在衣服里了。这理由听着还挺合理的，但是戴师傅在路上啊，越想越觉得蹊跷。这寄手机就寄手机啊，一开始为什么要瞒着呢？而且还是两部新手机。于是他再次联系了收件人，在征得同意以后呢，重新打开了卡通行李箱。这次戴师傅翻得更加仔细，一件两件，在拎起一件外套袖管的时候啊，手指碰到两个硬邦邦的纸包，抽出来一摸，凭手感就知道是现金。戴师傅没有犹豫，箱子一合，方向盘一打，直接开进了崇川公安分局秦灶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啊，当民警从袖管里拿出两沓现金，整整20000块，外加两部全新的手机的时候，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儿怕不是普通纠纷。顺着寄件地址，民警很快找到了李女士本人。一问，果不其然，李女士啊，最近加入了一个网络投资群，这群里说的是天花乱坠，说交8000块钱就能够参加投资培训。李女士交了钱想提现，对方又说呢，得再寄实物入股才能把之前的钱拿回来，还能拿到高额分红。所以这次寄手机和现金啊，就是为了赎回上一次那8000块钱。于是李女士也被带到派出所，民警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的讲，一句一句的拆穿骗术，直到李女士彻底醒悟过来。快递小哥戴师傅听说李女士终于明白了，也长舒了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单生意虽然黄了，但是保住了别人的血汗钱，值。20000块钱现金，还有两部手机，在一只卡通行李箱里被拦了下来。拦住他们的是一位快递员的责任心和一群民警的耐心。下一次啊，您如果再寄快递，或许不会注意那个核对流程的快递员，但是请您记住，他们手里传递的不只是包裹，有时候也是帮人守住的一道底线。也希望咱们身边啊，都有像戴师傅这样的守护者。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一位快递员用他的警觉和责任心，帮助素不相识的人守住了钱财。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啊，同样是从一份快递开始的，但是方向呢，刚好反过来。一个是快递员拼命拦下不该寄出的东西，一个是商家呢悄悄塞进本来没有的东西。咱们再来听一听发生在安徽合肥的一件故事，报道来自人民日报。在8月17号的安徽合肥，朱先生在外卖平台下单了一份煎饼，这订单备注啊，说孩子化疗不要海带丝生菜，煎饼一半不辣一半微辣。商家看到备注以后，专门打来电话沟通，说自家的口味啊比较辣，确认是不是要调整餐品。但是啊，收到外卖的时候，朱先生是格外意外，这餐品里面呢，除了煎饼之外，还放了100元的现金，外加2杯豆浆。朱先生在平台向店主表达了谢意，店主也回复说啊，祝孩子早日康复，加油。朱先生介�绍呢，孩子今年4岁，在今年2月啊，确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目前处于维持治疗阶段，后续呢还需要1年半左右的持续治疗。朱先生说呀，只是普通的点一份早餐，收到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心里是非常感动。记者呢随后和门店负责人王先煌取得了联系，王先煌告诉记者啊，说自己是湖北黄石人，今年30多岁。早餐店呢是他来合肥经营的新店，开业还不到1个月。谈到在订单里放进现金的初衷啊，王先煌表示说，看到订单里备注提到孩子化疗，就想到华人家庭治病开销很大，家长在医院陪护呢也十分不容易，自己的能力有限，于是啊就在自己范围内塞了100块钱。

0: 当被问及有没有担心过遭遇不实信息或者自己的善意被辜负，王贤煌也坦言啊，自己并没有过多的顾虑。在他看来，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病情开玩笑。他说，当时打过电话和顾客确认了餐品口味，并没有专门核实病情，但是自己凭着直觉做出这个举动。王贤煌告诉记者啊，说自己时常在网上看到患儿家长在医院陪护的内容，深受触动。对于身处困境的人群呢，他也希望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放弃。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也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支持爱心商家。在消息扩散以后，这个店铺线上外卖和线下堂食客流量都翻倍增长了。到了18号，全天制作蛋饼92份，比平时翻了一番。面对这份流量带来的小小爆单，王贤煌还不得不暂时关闭了部分的外卖渠道。因为目前啊，这个店铺只是由王贤煌一个人运营，早上5点多起床，6点准时店铺开门，工作到晚上10点下班，空闲时间就在店铺里稍微歇一会儿。同时呢，他还得兼顾制作餐品、补货还有清洁，工作强度非常大。在采访当中啊，王贤煌对网友也非常感谢，不过他也希望公众不要过度聚焦于个人或者是小店，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处。王贤煌一个人早起晚归，独自经营一家小店，开业不到一个月，收入都还不太稳定，但是愿意从自己的口袋掏出100元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这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别人。更加难得的是啊，当这波流量带来爆单，他没有急着趁热打铁扩大生意，而是希望公众把目光投向更多面临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不消费苦难，不贪恋流量。这100块钱的背后是干干净净的善意，这份善意从合肥的一家小店出发，传递到外卖袋，传递到手机屏幕，又传递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最后落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也提醒我们呐，世界或许并不完美，但是总有人在努力把它变得更加温暖。好，那么这段新闻咱们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给各位汇总一下各大媒体的重要内容。
1: 奶奶，您听我说。
0: 这些年轻人

比如有人在河边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当托盘，每天啊还喷洒清水，等待青苔爬满砖面，全当为自己圈出一寸可以触摸的野趣。有的人迷上刺抛黄金，这个纱金手串啊，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得到。金包银的首饰呢，性价比也非常高，全当给日常穿搭增添轻盈的仪式感。有人喜欢泡澡堂子，买奇趣摆件，养纸盒狗，养石头等等等等。这些爱好啊，成本低廉，但是却富含情绪价值，也无关功利，只求啊心头喜好。人民日报对此评

尊重，与不解、不屑，甚至是嘲讽相比较啊，更重要的是关注、重视，并是思考。为什么养砖头、刺抛黄金式的爱好在青年群体当中很有吸引力呢？评论指出，现实压力下需要精神透气，职场的高强度、都市的快节奏、效率至上无所不在，竞争焦虑是如影随形。一块砖的苔藓生长，一条纱巾手链的随手置换，恰恰提供了微小而确定的治愈感和掌控感，让年轻人得以搭建低成本、高可控的心灵游乐场和精神栖息地。此外啊，个人表达偏爱多元绽放了。如今，很多年轻人对于主流消费符号不太在意，而是乐于发掘个性化的小众标签。所以呢，也不难理解，养砖头不是为猎奇，而是对于个性和创意的张扬。戴纱巾也不是不愿意买真黄金，而是对于传统黄金消费逻辑的解构。还有一点呢，是社会包容度的提升，也为类似表达提供了空间。消费观正在悄然转变，养砖头、刺抛黄金的流行成为年轻人追求低成本跃起消费的注脚。与其为品牌溢价或是面子买单，他们更愿意为愉悦的当下付费。这种消费观的变化呢，正在影响并重塑市场逻辑。所以啊，未来的消费新场景未必需要豪华的硬件或是炫酷的科技，能否提供情绪触点、参与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当年轻人愿意为一片

0: 展现了年轻人自我疗愈的智慧，折射出了制度性情绪支持的不足。这也在提醒我们啊，在关注青年亚文化的同时，有必要在公共议程当中更加重视青年心态和情绪。比如企业可以在职场当中探索心理情绪关照举措，社区等机构呢可以组织低门槛的兴趣社群，为青年创造线下社交空间。各类学校不妨主动作为，常态化关注心理健康，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那么舆论场也应当避免看不懂就群嘲，要认真研究有关行为传递出的社会信号。总之啊，以平视的姿态和心态直面并尊重年轻人的小爱好，积极回应他们的精神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多供给阳光雨露，这样呢才能读懂年轻人常说的好好养自己，爱你老己，也才能够助力青年群体向上向善，与时代同进步。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咱们再来说说啊，最近全国多家商业综合体悄然换新的风景。以往在城市人流最密集的商圈 C 位，轮番滚动重金竞价的商业广告被撤下了，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这个举动啊，迅速引发了全网热议。半月谈对此评论说，商圈 C 位让给科学家，值得提倡。商圈大屏是优质的注意力资源，每一块灯箱、每一块屏幕背后都是可观的商业收益，是市场逻辑下争抢的流量高地。商圈大屏的内容更迭大多围绕消费热度、娱乐流量展开，而这次商家主动放弃广告营收，让商业空间在消费属性之外多了一层厚重的人文温度。评论认为，科学家海报登上商圈 C 位被网友点赞，背后是人们对于时代价值标尺的追问。流量时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逐的顶流？当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科学家的巨幅画像出现在人来人往的商圈街头，路过的市民驻足凝望，商家指着屏幕向孩子讲述先辈的故事，这无形之中啊，商圈闹市就变成了开放的爱国主义课堂，宏大的家国情怀就落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京晚报的报道指出啊，冲洗至少15分钟，尽快去门诊处置。说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很多北京的网友分享了这样的经历，说自己凌晨正在睡觉，却被空调里传出的稀稀疏疏的声音吵醒，突然有黑影飞了出来，一开始以为是鸟，开灯一看呢，原来是蝙蝠。在一番午夜惊魂之后啊，只能硬着头皮把蝙蝠驱赶。最近类似遭遇的居民不在少数，有网友纳闷了，今年这个蝙蝠闯进家里的情况变多了吗？记者咨询了丰台、大兴和怀柔三个区的消防部门，今年的5月1号到8月18号，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共处置了蝙蝠扰民类警情203起，去年同期呢是102起，这增长了将近一倍。大兴区5月1号到8月18号接到类似警情呢103起，同比去年49起增多了54起，也是去年接警量的两倍多。除了平原城区，京郊山区蝙蝠扰民警情的增长更加明显。今年5月12号到8月18号，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接警12起，那么去年同期呢，这类警情是0起。一旦被蝙蝠

0: 用狂犬病疫苗和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医生同时会根据伤口情况评估是否需要使用破伤风抗毒素或是抗生素。患者接种疫苗以后啊，需要在门诊留观至少30分钟，观察是否出现不良反应。蒋荣猛还提醒说，城市当中常见的蝙蝠呢，大多是东亚服役，天性胆小，惧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如果您发现蝙蝠入户，千万不要徒手拍打或是追逐，可以打开门窗让它自行飞出，或者是拨打119求助。此外啊，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北京一共有136家医疗机构开设了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好了，今天的话里话外就和您聊到这儿。编辑陈磊，主持人江宁，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咱们明天再会。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 5360。

0: 可是下决心花了不少钱买了以后，却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原来这干海参得泡发，但是自己真的不太会弄。
1: 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以前一提到海参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得花钱去饭店吃。你让我自己花几千块钱买完海参，回来还得自己泡发，我根本就不会，我也没有这个闲工夫。万一泡坏了，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0: 对，没错。很多人泡发海参都是怕时间长了泡过头，时间短了又怕没泡好。好不容易泡好了，还得琢磨着怎么做，所以最后就变成海参买回来了，逢年过节，哎，想起来吃一次。平时不是舍不得吃，哎，更多是懒得麻烦。
1: 所以您看哈，很多人不是不喜欢海参，而是海参过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价格不低，泡发麻烦，做起来还讲究。结果呢，本来应该是一道家庭餐桌上的海产品，最后变成了柜子里面舍不得动的一盒东西。
0: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您，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您仔细往下听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得对，它就不再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一道海味，而是想吃的时候，哎，家里随手就能做的一道来自大海的珍馐美味。
1: 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不是普通海参，而是速发冻干海参，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讲究吗？难道还是有什么黑科技吗？
0: 哎，您千万别被冻干这两个字吓着了，以为是库存的冷冻海参。恰恰相反，它是使用冻干的工艺把海参水分抽走，把营养锁在里面，所以您拿回家用凉水就能泡发，睡个觉的功夫，哎，就好了，像泡茶一样简单。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核心就是一个让您不但吃得起海参，更能吃得方便。
1: 泡发这么方便，营养这么有保障，那价格会不会高不可攀呢？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哈，每个月拿退休金的。
0: 你先别急啊，今天咱们不是因为工艺先进就得让您花更多的钱来体验，而是让您真正吃得起吃得上，而且吃得更方便。你现在拿起电话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整合订购家庭尝鲜价每头只需要19.8块。那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给咱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准备的了。今天您买25头，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就再送给您50头。我们说到做到，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呀也是同样的品质，您放100个心。我知道聪明的您一定算得出来了，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块。没错，这种福利如果要错过可就太可惜了。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这9.9块来自大连深海里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大连刺身，我确实被震撼到了。今天不到10块钱，我得代表听友来问问你哈，对咱们不是靠着海边的人来说，一头刺身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看不出来，我也不会选，泡发以后我又不会做，到底多少钱的价格算是合适，我心里也没数。所以总之你得告诉咱们听友，这9.9块的海参到底怎么样。
0: 好的，大家可要听仔细了。首先，市场上的海参品种呢其实很多，我们选择的是大连刺参。这种刺参呢是优质海参品种。您看呢，海参身上的肉刺辨识度比较高，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生长特征，含有海参皂苷，尤其是它里面的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口感紧实且富有弹性，所以喜爱海参的朋友常会挑选大连刺身来购买。
1: 好，这个我是听懂了哈，好环境养出好海参，营养丰富，大连刺身这四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品质，对吧？那我们选的时候是不是看个头大不大，越大就越高端呢？咱们这个9.9块的海参不会是海参宝宝小个子吧？
0: 哎，这个就不对了啊，越大的海参价格确实越高，但其实呢，海参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就更多，所以聪明的朋友选海参不会贪图大小，而是更注重工艺。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订购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只要是前20位来电的朋友才能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大连速发刺身，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订50头的组合，因为可以直接

品质好也得让人愿意吃。你这么说，泡发确实很简单，我要早点知道速发海参，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可以多一道硬菜了。我觉得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

0: 4007103900。
1: 以前大家买海参特别重视送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自己吃。以前觉得海参就是高档礼盒，现在大家想的是秋天到了，给家人给自己的身体加把劲儿。要选就选产地好、工艺好、价格好的。那现在的机会你真的不要错过了。您知道海参，但一直因为价格高而没尝试过的，今天你可以来下单体验。如果您一直嫌的是泡发麻烦，不懂怎么挑选的，现在也可以拨打4007103900来下单，参与最低9.9元吃海参的活动。
0: 那今天啊，我们是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海鲜也适合多数人群日常食用，因为它低脂肪，胆固醇含量比较低，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也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总之啊，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祝您体验成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869年5月10号，美国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天空中无比的晴朗，漂浮流动的白云也抵挡不住这似火的骄阳对大地的炙烤。在这片滚烫的大地上，一大群衣衫不整、面露疲态，可是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神情的人，围着一段铁轨，不知道啊，在那儿聊什么。随着时间流逝，人群逐渐就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缓步走向人群中心那段铁轨这四巨头的身上。中午12:30，利兰斯坦福把一枚纯金的道钉敲入了这段铁轨的枕木当中。自此，第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终于竣工了。在场众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泣不成声。在合龙仪式上，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伊比克罗克指着身边的一群人说了一句话：我希望提醒诸位，我们建造的这条铁路能早日完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他们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勤劳。在宣告太平洋铁路竣工之后，众人为了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留下了一张合影。仔细看这张照片，可以看到照片里有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面孔。没错，这些面孔都是中国人。据记载，这次一共有12000多华工远赴美国去修铁路，其中呢90%来自广东当时的四邑一带。可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故事它是发生

0: 生在美国。那么150年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当年这支筑路大军又因何组建？为什么四亿华人会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去修建铁路呢？这个故事啊，要从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他笔下的法案开始说起。
1: 1862年，亚伯拉罕·林肯在办公室里常常工作到深夜。一年前，在他刚刚成为美国总统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内战的第一枪便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桑科要塞打响了。这位农民家庭出身、身高1米93的高个子总统，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未来。此时的美国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南北内战之中，物资的及时运输补给成为决定战局的要素之一。
0: 因此，提升战争物资的运输效率就是迫在眉睫必须要解决的第一要务。同时，伴着淘金的热潮，美国的西进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上演。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在这一年，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两份对美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法案，一份是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另一份就是联同

平洋铁路是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被英国 BBC 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七大工业

世纪中后期，今天的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以及犹他州等地纷纷被并入美国版图，西部广阔肥沃的土地等着更多的人前去开垦耕种，大大小小的金矿银矿也确认开采，而东部反过来又为西部的各种自然资源提供了加工地和市场。但美国当时没有一条贯通东西的交通运输线路，东部人要冒着巨大的生命以及财产危险才能到西部去，同时加州的物产也很难运到东部来。加之内战形势的愈演愈烈，美国政府意识到

国闻名。1861年，利兰斯坦福通过选举成为了加州历史上的第一任州长。在南北战争时局摇摆左右不定的时候，统领加州加入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为首的北方联盟。1863年，利兰斯坦福创立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为南北战争最终战局的奠定做出了

0: 己。
1: 正是在淘金热潮期间积累而成的华人人力基础，使得在1864年修筑太平洋铁路成为了现实。当时因为淘金潮的刺激，有几万中国人生活在美国的加州，其中大部分呢都来自广东武义地区的青壮年劳力。有这么一次啊，查尔斯·克勒克雇了一小批本地的中国矿工来清理达奇夫莱特镇湖边的马车路，这些人的纪律性和高效性给克洛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很快，克洛克向公司建议启用华工，然而却遭到了包括斯坦福等股东在内的强烈反对。能修建万里长城的民族当然也能修铁路，克洛克当时的一句话让所有的反对者都哑口无言。在公司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克洛克力排众议，在旧金山招募试用的华工。
1: 当50几个头戴斗笠、身穿棉布蓝衫、平均体重才100多斤出头的中国人到了工地的时候，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和爱尔兰劳工相比，他们的确显得矮小而且单薄。然而一旦干起活来，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井然有序，并且效率奇高。他们呀，不光不像白人工人那样自由散漫、爱酗酒闹事，相反，华人工人是头脑灵活，很多工作一学就会。试用者的出色表现让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打消了顾虑，很快大批的华工被招进了公司。
2: 然而随着工程的进展，美国国内的华工数量已远远不能满足公司的需求。此时斯坦福也已改变对华人的态度，他在写给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信中这样说：他们沉着而安静，非常勤劳，热爱和平，耐力也比其他民族强得多。如果没有这些中国人，要在法案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伟大民族工程的西部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决定以最优厚条件，通过华人招募公司的协助，大批量增加华工的人数。很快，在中国西南沿海的江门武义，一些早年出洋到美国的江门商人回到家乡，到处宣传美国铁路招工的消息，诱人的招工广告贴满了大街小巷。
1: 一张张用中文写就的招工广告散播到了唐人街的各个角落。很快啊，铁路公司就在加州招到了3000多华工，可是这个数量还远远的不够。于是铁路公司让在美的华人回国去招工。这个时候刚刚通过挖金矿有了一点积蓄，正在唐人街做小本生意的台山人李天佩，因为在同胞当中很有威信，白人业主就委托他招募华工。就这样，李天佩踏上了返乡的征程。
2: 回乡之后，李天佩对乡亲们描述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遍地都是闪耀夺目的黄金，干个1-2年回来就发达了。

0: 内华达山脉的暴雪几乎不间断地肆虐着，在萨克拉门托总部坐镇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斯坦福不能理解为什么筑路进度如此之慢。当他在随从的护卫下勉强跋涉进山后，才意识到内华达山脉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他后来回忆说，山中很多地区的积雪都超过了10米，每个夜晚平均落雪都会有1至2米深，其中最难忘的一夜落雪达到了2.8米。清除积雪成为了劳工们永远无法完成的一项工作。我甚至感觉到这条向东延伸的铁路永远也跨不过内华达山脉了。
1: 面对着茫茫雪原，周围看着相似的情景，常常会使华工们不知所措。然而雪盲症对华工来说却只是最初步的考验。

附近的山岭上时，尽管他们已经历了许多座高山峡谷，但这里险峻的地势仍然让许多人倒吸冷气，拖着辎重的骡马纷纷止步，不敢前行，只有将骡马的眼睛蒙住，才勉强能将他们拉动。华工们发现这里的花岗岩山体极为坚硬，往往一次爆破仅能炸掉几厘米厚的岩体。

的遗骨呢，通常被暂时埋在道边，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啊，再运回旧金山去。也有一些华工的遗骨会因为雪崩、塌方等等的原因，被长期留在内华达的山脉之中，一直到21世纪初，仍然不断的有华工的遗骨被人。

0: 北京卫视档案为您讲述沉默道丁的足迹。1860，华工在美国。
1: 华工们从日出干到日落，每周六天，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最初到工地啊，华人每月拿27美元的工资，可同样的工作量，白人工人一个月却可以拿到35美元。随着工程难度的增加，华工们的工资啊也是略有提升。可是华工们住在自己搭的很简陋的帐篷里，工头还要从他们微薄的薪水里抽成扣除饭钱，而白人工人呢，却住在公司给他们提供的车厢里，这条件是好得多。
0: 华工大约每30人一组，每组退选1人领工资，钱多半放在一个草帽里，附上一张写有中文的对账单，没有机会论多论少，如果有争议，工头立刻把钱拿走。华工们只希望月工资从35美元加到40美元，跟白人工人一样，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0小时，在漆黑的隧道里换班的时间能缩短到8小时。同时，华工希望自己有离开铁路工地去寻找别的工作的自由。然而，这些切实要求从未被重视过。
1: 1867年初夏，内华达山脉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就已经开始担心铁路线能不能在年底之前越过山顶到达特拉基小镇。然而当这些高高在上的股东们在心里边噼里啪啦打着自己如意小算盘的时候，6月25号这天，长达2英里的内华达山脉的东侧工地上，华工们却纷纷放下了手里的镐，回到他们简陋的帐篷里，没有任何的唇枪舌战，互相之间交谈的秘密只是沿着铁路线默默地传递。2天之后，沿线的华工开始了太平洋铁路修筑期间最大的罢工。
0: 面对这场罢工，独眼工头斯托尔布瑞斯大为光火，他把各个包工头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如果不复工，他们的要求连一个字都不会考虑，并到工地上发表了一个类似战时讲话的演讲，告诉罢工的华工，在这里他才是法律，他们如果不遵守可以离开，可是他绝对不会付他们6月份的工资，并且罢工的损失由华工自己承担。同时他也切断了工地上华工的食品、肉类等日常供应。
1: 为期7天的罢工在周一早晨6点宣告结束了，除了仅剩的1-2个华工帮还在坚持，大部分华工都准时出现了山顶的工地上，他们呀已然是饥饿难耐。7月3号，山顶的工地已经恢复华工们的薪资不变。当铁路修筑到犹他州中部的时候，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将与从东部跋涉而来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会合，从而最终为这项世纪工程画上一个句号。
0: 美国犹他州以它北部的大盐湖闻名于世，大盐湖方圆4400平方公里，丰水期面积会超过8000平方公里，是西半球最大的咸水湖，湖水中矿物质含量之高，可以使普通人漂浮在湖面上，因此有美国死海之称。太平洋铁路至今仍在犹他州保留着一段运营路线。
1: 修建太平洋铁路东段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1868年10月26号创造了1天铺轨7英里的记录。身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副总经理的托马斯·杜兰跟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四巨头之一克罗克夸下了海口，说这个记录啊没有人能够打破。克罗克不同意杜兰的说法，两个人就开始打赌，赌金是10000美元。直到铁路即将合龙的前2个星期，这个赌局可还一直没有输赢。再不抓紧时机，杜兰的预言将会变成现实了。于是克罗克开始催促前线施工的总管斯特罗布里奇安排了这场2个大人物的赌博，否则到那时候不光是克罗克，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都会连带着被刻在这个玩笑的耻辱柱上。
0: 斯特罗布里奇一直在第一线指挥施工，对打破日铺轨7英里记录充满信心。他挑选了一批华工和几个强壮的爱尔兰劳工，许诺如果完成任务，这一天的工资便会加至平时的4倍。
2: An actual bet that had been made between the dignitaries of who could lay the most miles of track in one day. The Union Pacific dignitary said, "There's no way you could beat it."

0: 被轮换作业，先上的一组牛劲大发，中午饭后拒绝被替换，累计工作12个小时，铺设了3524根铁轨，总共铺设长度超过了10英里，铺轨的速度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1: 就在铁路铺设进度飞快之时，筑路华工们却接二连三的病倒，究竟是什么疾病如此凶猛？太平洋铁路又能否如期修建完成？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1869年1月，铁路工地上的几个华工突然病倒了。他们呀，先是高烧不起，接下来浑身上下都是斑疹，而且病倒的华工呢，是接二连三越来越多，有些白人也被传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赶紧派来了医生，经过诊断，医生报告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他们得的是天花。为了隔离病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马上调来了一节火车的车厢，让病人在车厢里养病。但是问题又来了，谁在车厢里去照顾这些患者呢？关键时刻，建筑工地上唯一的一位女士，总监工斯多布里奇的夫人，26岁的汉娜·斯多布里奇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这个

0: 记录。人们只知道天花在当时的平均死亡率是30%。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汉娜本人也染上了天花。既幸运又不幸的是，这位姑娘和死神擦肩而过，活下来了。可是在之后的岁月当中，她一直是以白纱遮面，因为天花彻底毁掉了她的容貌。但是事后有人问她，你是不是后悔当时去照顾那些病人呢？汉娜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不。经过7年艰苦卓绝的努力，1869年5月10号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天。太平洋铁路的合龙仪式将在犹他州的波莫托里峰举行。原计划要花14年时间修筑完成的太平洋铁路，因为华工的加入而工程进度大大加快，最后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全线接轨了。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铁路，凝聚了无数华工的智慧、汗水、鲜血，乃至他们的生命。
1: 清晨8点20分，联合太平洋铁路的119号列车

0: 铁路公司的八位爱尔兰劳工将一根铁轨安装在枕木的西边一侧，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八位华工将一根铁轨安装在枕木的东边一侧，并分别将道钉和鱼尾板安置完毕。之后，两个公司的最高领导人来到铁道边，前后用一把银色的道钉锤轻轻敲击金色道钉，随即两枚金色道钉被取了出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妥为收藏。
1: 由于后人从当时的合隆庆典结束之后的图片上没有找到一个中国人，所以有人推断没有华工啊被邀请去参加庆典。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几天之后出版的《旧金山新闻报》透露出了这些华工的去向。

0: 国西部地区的历史中起过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您无疑是知道的了。他们开始移居到这个地区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加利福尼亚州有名的淘金热盛极一时的时候。从那时以后的几十年间，在美国西部所有的矿山、森林、牧场和工地里都有他们在工作。他们修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铁路，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铺修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板段，这是一个英雄的成就。
1: 如今15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铁路技术已然是飞速发展，进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而150年前华工们的故事仍然会继续激励着后来人。
2: We gather today to honor a group of workers who helped build our nation. Workers who are in no small measure responsible for one of the largest economic expansions in our country, and really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historic accomplishments. My hope is that by sharing the history of these workers, we can help to repay some of the debt we owe to generations of immigrants who helped build this country.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5: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4: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6: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7: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晋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1: 哦，
0: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

0: 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这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0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

0: 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4: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咱们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也知道在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或者想给家人在立秋之后准备点海产品调理身体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到海参。可是下决心花了不少钱买了以后，却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原来这干海参得泡发，但是自己真的不太会弄。
5: 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以前一提到海参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得花钱去饭店吃，你让我自己花几千块钱买完海参回来还得自己泡发，我根本就不会，我也没有这个闲工夫，万一泡坏了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4: 对，没错，很多人泡发海参都是怕时间长了泡过头，时间短了又怕没泡好，好不容易泡好了还得琢磨着怎么做，所以最后就变成海参买回来了，逢年过节想起来吃一次，平时不是舍不得吃，更多是懒得麻烦。
5: 所以您看哈，很多人不是不喜欢海参，而是海参过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价格不低，泡发麻烦，做起来还讲究，结果呢，本来应该是一道家庭餐桌上的海产品，最后变成了柜子里面舍不得动的一盒东西。
4: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您，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您仔细往下听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得对，它就不再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一道海味，而是想吃的时候家里随手就能做的一道来自大海的珍馐美味。
5: 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不是普通海参，而是速发冻干海参，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讲究吗？难道还是有什么黑科技吗？

0: 就得让您花更多的钱来体验，而是让您真正吃得起、吃得上，而且吃得更方便。你现在拿起电话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整合订购家庭尝鲜价每头只需要19.8块。那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给咱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准备的了。今天您买25头，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就再送给您50头。我们说到做到，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呀也是同样的品质，您放100个心。我知道聪明的您一定算得出来了，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块。没错，这种福利如果要错过可就太可惜了。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这9.9块来自大连深海里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大连刺身，我确实被震撼到了。今天不到10块钱，我得代表听友来问问你哈，对咱们不是靠着海边的人来说，一头刺身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看不出来，我也不会选，泡发以后我又不会做，到底多少钱的价格算是合适，我心里也没数。所以总之你得告诉咱们听友，这9.9块的海参到底怎么样。
0: 好的，大家可要听仔细了。首先，市场上的海参品种呢其实很多，我们选择的是大连刺参。这种刺参呢是优质海参品种，您看那海参身上的肉刺辨识度比较高，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生长特征，含有海参皂苷，尤其是它里面的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口感紧实且富有弹性，所以喜爱海参的朋友常会挑选大连刺身来购买。
1: 好，这个我是听懂了哈，好环境养出好海参，营养丰富，大连刺身这四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品质，对吧？那我们选的时候是不是看个头大不大，越大就越高端呢？咱们这个9.9块的海参不会是海参宝宝小个子吧？
0: 哎，这个就不对了啊，越大的海参价格确实越高，但其实呢，海参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就更多，所以聪明的朋友选海参不会贪图大小，而是更注重工艺。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订购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只要是前20位来电的朋友才能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大连速发刺身，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订50头的组合，因为可以直接再送您50头，划算到每头只需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3900。
1: 如果以前吃过海参的朋友肯定知道每头9.9块的价格有多实惠哈，平时只舍得每天只吃一只的，现在吃3只都没负担。不过我听说这个海参捞上来哈，不能沾到油，沾到就化成水了，它这么神奇的吗？
0: 没错，海参捞上来啊，得赶紧处理，在处理完内脏之后用水煮一次，然后我们会用-35度的低温急速锁鲜，并且把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我们今天的冻干海参。冻干海参的特点是营养一点没流失，而且重量特别的轻，但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像是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 Q 弹脆韧。
1: 好海参呢，不仅要品质好，也得让人愿意吃。你这么说，泡发确实很简单。我要早点知道速发海参，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可以多一道硬菜了。我觉得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海参活动。第一类是以前吃过海参的，单凭每只9.9块的价格，单凭大连刺身的品质，就可以不用犹豫，直接来订50头送50头的这个囤货组合了。如果您以前呢，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可以送15头。
0: 没错，大连刺身厂家提供品质承诺，冻干速发吃起来更方便，选择团购价格更实惠。进入秋季，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天的食用传统，大连刺身性味平和，有人吃海参呢是为了丰富日常饮食，有人吃海参是为了补充营养。 无论为什么，现在是您花的更少吃的更好的机会。现在咱们就可以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直接再送您50头，每头呢最低只需要9.9元。电话是400071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灵巧手专项赛展现未来机器人操作精细度，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HSU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汇聚全球创新创业力量。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进行，灵巧手专项赛进行了上演了8个赛项的比拼，其中粉末称量的比拼中，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夺得冠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灵巧手专项赛是今年比赛新设的赛项，当天上演了8个赛项的比拼，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等。其中在粉末称量比赛中，机器人需要使用勺子去放20个

0: 最终，武汉大学志愿联合队凭借稳定的发挥，以27秒的成绩夺冠。队员郭金成说：“
1: 我们的成员，无论是老师还是我们的同学，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是晚上加班到12点，那是常态。可能在凌晨，在基地，在实验室里看到我们在那里辛苦的敲着代码，在那里工作。我们无数无数次的实验，我们为了这个成绩，我们可能练了有50遍、60遍、70遍，这样，就是一次一次的反复的训练。我们不仅在算法上面做得很好，我们在应对临场上也做了足够的准备。
0: 按照规则，采用全自主方式的分值权重为 1.0， 而遥控操作方式只有 0.5， 系数相差一倍，只待希望机器人真正自主成为与人类协作协同的好帮手。队员费轩业则展望了这一赛项对未来生活的实际价值。
1: 假如未来机器人跟你做菜，做菜的时候你肯定会希望它给你加盐，加的不咸又不淡，这是最好一个选择。或者说未来机器人跟你做家务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做得更精巧，然后更不容易损坏东西。
0: 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2: 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过也要看到，一旦机器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自主决策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种面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目前技术最需要、最核心的攻关的难点，这也是我们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
3: 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报告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新闻广播消息，8月26、29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点燃全球科创火焰。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风向标，会期首次延长至4天，预计汇聚超5万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峰会首创一主三赛新格局，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全周期成长的科创平台。历经7年深耕成长的 CICO 全球创业大赛早已在全球创业圈积累下强大的号召力，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再创新高，实现连续7年的正向增长。这份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无数顶尖人才对这片科创热土的向往。48个晋级决赛的项目中，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医药健康、关键新材料与绿色低碳三大硬科技赛道占比过半，海外组项目占比接近70%，32个决赛项目已获得融资，占比达67%，其中6个项目融资规模超1亿元。73名决赛参赛人才里 ，QS 世界大学前50高校毕业生达37人，占比超半数。越来越多海外顶尖高校博士、企业核心研发人员选择回到中国创业，在这里完成从科研工作者到企业家的华丽蜕变。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刚刚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在昨夜今晨的降雨中，全市36条跨境河流中11条出现小幅涨水，最大涨幅出现在密云区红门川河，涨水20厘米，11条跨境沟道未出现明显涨水。目前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本轮降雨累计出现机制水点20处次，都已处置完毕， 其中严重积水13处，最大深度

0: 101.1公分。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3: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4: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5: Ready
3: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4: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4: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3: 注意注意。

0: 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4: 虚透了，
2: 上年纪
4: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5: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畅。

0: 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也在国医堂出诊的专家宋月涵宋教授，欢迎宋教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宋月涵老师，也是国医堂的出诊专家。那么今天呢，我来和韩老师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

0: 多跟我们有共同感受的。那今天呢咱们就一块儿来聊聊。
1: 是的是的、其实熟悉我的朋友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跑了医疗卫生口15年的一个记者。其实我平常的工作更多是去关注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些政策呀，包括一些新的科技。那在我看来，我离这种危险其实是很远的，直到2个月前的一次，我突然就患了急性胰腺炎，特别的疼，当时是被急救车直接就拉走了。我除了恐惧，我跟您说，我第一反应是我答应了明天跟领导一块出差，而且我还答应了我的大闺女，因为到了暑期嘛，安排其实是挺多的。小闺女她刚刚断奶，我在想没有我她晚上要怎么睡觉。其实就是当妈妈就是经常会被这些问题所负累。所以我其实今天很想跟宋教授聊的就是，当我们这样的职场女性一边啊要照顾着自己的事业，然后不想放弃，同时她肯定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在家还是一个女儿的角色，然后去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能够察觉到危险的来临？我们为什么总是忽视自己？我们应该做哪些积极的补救？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

0: 哎呀，真的是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得这么重的病。接下来我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会得，是怎么了？但是非常神奇的是，我直到住院，住了两周的院结束，其实也并没有诊断出我的这个病因。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急性胰腺炎，一个是胆源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高血脂，要不然就是这个饮酒，要不然就是暴饮暴食。其实这几件事情对于我来说都不存在。
1: 嗯，其实像您说的这种，我平时什么感觉都没有，然后就一下子得了，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其实在这些因素的排查上，我们实际上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原因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往回溯源。可能你说我对着那西医的那几个方面啊，我们的确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我们生活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得好好的溯溯源。那我就得问问你啊，你平时的吃饭睡觉是个什么情况？你平时饮食规律不规律？
0: 一点，饮食呢其实还算是规律的，因为医疗卫生记者嘛，如果自己都不注意吃饭的话，那就太过分了。但是吃饭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放下手机，不看工作，不回信息，不想事情，那是决然做不到的。而且呢，经常是吃饭的时候，不仅想着事情，回着信息，我妈都说我这个好好的给你做了一顿鱼，你怎么就不能认真的吃一口呢？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辜负了妈妈的一片心意。
1: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的确是，哎，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一点啊，非常重要。中医说思虑上脾，尤其是像你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讲你就专心致志的吃饭，哎，那么吃饭的时候你要用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不是？然后你这个时候还要工作，还要回微信，那么这个工作和微信也是说我们中医说所说的一个思虑的状态，那同样还要用你的脾胃，所以你的脾胃的负担太重了。
0: 我们都以为啊，就是比如说我是属于睡眠比较好的，我觉得哎，我睡得着，虽然工作的量很大，但是我从心理上并没有觉得自己完不成，或者说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但是我确实没想到，比如说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需要安静下来去吃饭的。
1: 哎，对，包括我们治疗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病人把手机放下，不然也影响你的神的，影响我们治疗的效果的。
0: 我不知道在您的那个出诊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这种雷点是中年女性最容易放不下的。
1: 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饮食的问题，再有一个就刚才你还是提到了睡觉。
0: 嗯，
1: 那么睡觉啊，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哎，你睡眠怎么样啊？他说行啊，我能睡得着。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认为我睡得着就是睡眠好，但是实际上啊，这个睡眠的健康其实我们从很多方面去考虑的。
0: 嗯，
1: 你睡得着，然后中间会不会醒？
0: 嗯，
1: 还有一些人呢，他是会早醒，醒了之后很长时间睡不着。
0: 哦，
1: 你没有这个问题。
0: 嗯，
1: 那我们还要问你一个问题，那你会不会做梦？
0: 做梦会做的。
1: 嗯，
0: 我觉得会有很多梦，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上的梦，甚至，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哎，我们很多人啊，其实我们在治疗失眠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最难治的是做梦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做梦呢，我们有很多种类型的梦。
0: 哎，做梦不好吗？
1: 做梦得看是什么情况的梦。比如说我们晚上，偶尔做一次梦，并且醒了之后呢，记得也不是特别深，哎，只是朦朦胧胧的记得我做梦了，那么这个一般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如果你晚上会经常做梦，有的我们有很多女性就会说我从有记忆以来我就总是做梦。
0: 嗯，
1: 这个说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呀？梦的内容还分好多种类型，我先来说说你这种情况的。
0: 好，我这种就是，
1: 和工作生活相关的。
0: 对对，
1: 哎，白天没处理完的事儿，晚上继续处理。
0: 是的，而且我经常发现，如果说我在睡觉前，我在工作一小会儿，哎，到11点了，不行了，得赶紧睡了。
1: 嗯，
0: 好，接下来我这做的都是我刚才没写完的这个案子的梦。
1: 哎，对，你这个太典型了，这个就代表是什么呀？你做的。

0: 典型的中医的机制啊。
1: 嗯，
0: 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特别剧烈的急性的这个腹痛，它单单是因为阳虚引起不了的、
1: 哦、
0: 所以你一定是有一个急性的问题在里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还是需要你再去进行一个中西医的会诊。另外呢，我可能说的会比较直接啊、
1: 哦、
0: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要就去多找几个地方看一看、
1: 哦、
0: 因为不同的科和不同的大夫他的思维切入的角度会有不同，
1: 确实
0: 是，所以就更容易发现问题。对，
1: 是的。病人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他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找谁、哎、或者应该怎么办才能诊断清楚自己，
0: 所以病人越不知道就越恐惧。
1: 我很想知道啊，比如说从您是一个大夫的角度、
0: 嗯、
1: 您和或者您的家人也会有这种生病的情况、嗯、您在这个时候会做怎么样的判断和操作，有什么可以值得大家借鉴的。
0: 我一般的操作就是我们还是要找更高一级的这个医院，
1: 嗯嗯，
0: 还有一个是级别高一些的医院，再有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专科性更强的、
1: 哦、
0: 就是比方说你心脏，我们就要心脏专科比较厉害的医院，那我看脾胃就有脾胃消化系统的更厉害的专科的医院，一个是多找几个医院看、
1: 嗯、
0: 高级别的医院看、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找专科性更强的医院看，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中西结合会诊。因为中医在很多时候他能从中医的角度去认识，先把病给你治起来。
1: 嗯，我个人的感受是确实能够缓解我的疼痛、
0: 嗯、
1: 而且我只有去拔了这个罐儿，然后去做了这个治疗，哎、
0: 嗯、
1: 我的这个比如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相对比较舒适的。
0: 那么另外呢，虽然我们不能认识到是不是胰腺炎啊，还是胃炎啊，还是胆囊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医的气血阴阳还有痰瘀这些角度去认识。很可能从治得比较及时比较彻底的时候，也可能不用判断清楚到底是什么病，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1: 哦、看完了这整个一整个的病之后，你自己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包括对身体的这种掌控感。我觉得当时我特别担忧，我刚才也跟您说，就是生病的第一时间、
0: 嗯、
1: 一个职场妈妈想到的可能是明天我要出差怎么办、
0: 嗯、
1: 然后包括

0: 情绪有关系的。
1: 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说特别紧张刺激的事儿，
0: 嗯，吃不下饭，
1: 我会拉肚子。
0: 哦，那你的表现就太典型了。
1: 太典型了，我会拉肚子，甚至
0: 你这是典型的我们说的肝脾不调。肝脾不调，那么受到情绪刺激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人对于有一些人是对情绪刺激，像你所说的，有一些人是对任何刺激，比方说吃的。有一些人就不能去外边吃饭，对外边的食物特别的敏感。
1: 啊，是吗？会怎么样？
0: 一吃外边的东西就拉肚子。
1: 哎，那个难道不是他，比如说比较敏感？
0: 对呀，他脾胃的他脾胃的功能弱了呀。他对刺激特别敏感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认为是肝脾失调的。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受情绪刺激。
1: 哦，那确实，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胃肠是这个，我们说焦虑的一个外化的表现，皮肤是吗？
0: 皮肤也是。

0: 变短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什么呀？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压力造成的肝的不调的一个问题，肝气失和的问题。
1: 确实是，现在不都说嘛，这个中年聚会当中，男性比发量，女性要比月经量。
0: 对，
1: 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就是有意思的说法，但是我是觉得确实是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的。我觉得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火力旺的时候确实是经期会能够支撑满7天现在呢最多也就3天。
0: 对，所以大家一旦出现了，比方说从20大几岁30来岁甚至是40岁的初期，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月经量明显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了。那么一个是从自己的情绪上，从睡眠上，从饮食上这些进行调整。另外呢，就是如果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外用的这些疗法，包括一些。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调节情绪的方法。那大家在春节晚会上这几年比较火的就是八段锦。
1: 哎，对，
0: 八段锦。
1: 我最近确实是有打八段锦。我们新闻广播的台长是特别喜欢中医的，他经常跟我们说，你们不要搞那个非常剧烈的运动，说去跑步啊干嘛，你们就打一打八段锦。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气血在你的身体上流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听，但是后来发现，你如果真的按照他那个呼吸节律去做的时候，你确实能感觉到，比如说，手上。包括到指尖上，然后它的那个血流好像真的是有热一下或者回来呀，就是这种感觉。
0: 韩老师你很不错呀。
1: 啊，真的，
0: 你这打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其实没有坚持，但是半年一年的左右的时间。对，我大概有时间的话，我如果实在没时间，我晚上一定会要出门找一个固定点位，一定要把这讲
0: 非常好。
1: 睡前我也要出去打，就是代表我今天一定是锻炼了自己，我没有亏欠自己。
0: 你很有灵性，半年一年能做到这种有感受的已经非常棒了。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一想，我打八段锦我就要调节呼吸，我就要调神调气调息调神，把这些都做好了。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啊，我们一开始打八段锦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套广播体操。就是一套，大家一开始你首先把这几个动作给它学会了。学会了动作之后呢，我们再什么呀，我们再逐渐的把呼吸配上去。你会发现打得多了，不自觉的就把呼吸调整好了，就能够跟上你的那些动作了。
1: 那确实是
0: 啊，你也是有这感受是吧？
1: 是的，而且我打的是那套国家体育总局的那个，它的那个口令当中有呼和吸。
0: 对。
1: 然后一开始我就像您说的，就是先把动作学下来。你每次做的时候，基本上你能不用再考虑动作了。
0: 对。
1: 那尤其是要跟它这个呼吸的，我发现我没有加呼吸之前，你做起来就是广播体操，你感受不到流动。
0: 是的。
1: 你一旦加了呼和吸，我后来在想啊，是不是这个气你屏住了，
0: 对，
1: 然后你再呼出来，它好像确实是有一股暖流过去的感觉。
0: 对，它对你的气血的运行的确是有个比较好的调整的作用。所以什么事情都贵在坚持，你的倔强很重要。
1: 被表扬了。
0: 那么时间大家再练上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意念的确是在有变化。你的确是在这个阶段你能更加意念是比较放空的，是比较坚守的，你会感觉到让意念集中到哪儿，它都会在你的身体上发生变化
1: 啊。这个也是我的长辈跟我说过，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体会过，
0: 需要时间，
1: 我争取。
0: 需要时间。
1: 那很多人想知道啊，就是我包括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这个八段锦在什么时段打，其实是对身体来说比较好的，一天当中。
0: 一天当中什么时段比较好？那么其实我们讲这个运动，其实我们认为还是随着阳气的上升的时间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清晨，比方说你吃完饭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打，得过一段时间啊，
1: 过一段时间，
0: 这运动的要求，对运动的要求。另外。

0: 受到了营养了呀。
1: 哎，还真的是实话是它的面色会变好看了。
0: 对，首先是颜色
1: 啊，对，
0: 再是肌肉
1: 哦。所以说这个提拉呀，包括就是这个揉搓面部，真的
0: 是有背后的机制。你妈妈讲的那个事情啊，其实它一个是做到了我们对这种面部的局部的梳理，
1: 嗯，
0: 其实它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摩腹。
1: 啊，
0: 腹部的按摩，
1: 腹部的按摩，
0: 哎，腹部的按摩，
1: 它其实
0: 我们这是局部的改变，
1: 嗯、
0: 哎，对，腹部的按摩，我们中医叫摩腹，
1: 嗯，
0: 哎，摩腹大家都会做啊，如果不会做的话，大家去，我在这不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大家自己网上去搜一搜去，
1: 嗯，
0: 摩腹这个动作啊，你看似是一个特别小的动作，
1: 嗯，
0: 但实际上。实际上是对我们的面部的美容的一个最根本上的改善
1: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它跟面部还有关？
0: 对呀、啊，这是最根本的改变，其实才是，因为我们摩腹可以改善什么呀？脾胃的功能。
1: 哦、
0: 我们中医讲脾胃是干什么的呀？脾胃是升降的枢纽，
1: 升降的枢纽就是、
0: 人体整个气机的升降的枢纽、
1: 哦。
0: 还有什么呀？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气血都靠脾胃来生化来。
1: 嗯，
0: 所以呀、啊，长期的摩腹其实保证了它治疗的治的是根本，调的是根本。
1: 啊、
0: 所以我说我刚才一定要打断你，要把这个根本说出来。
1: 哦、这个还真的是非常反常识、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嗯，美容我们扎面针，
1: 嗯，
0: 扎面针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要扎体针的，哦、尤其是腹部。
1: 对，
0: 那么这样扎了之后，把我们的五脏六，把我们脾胃调好了，甚至把我们五脏六腑都调好了，哎，你才能够从根本上气血津液充足了，才能是一个真正的状态好的。
1: 嗯，正常就是对于女性来说，有哪些穴位是特别适合大家？嗯、比如说睡前徒手或者用一些经络梳，哪些穴位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0: 其实我们有好多穴位啊，
1: 嗯，
0: 一个是比方说我们的睛明穴啊，还有四白穴啊，
1: 嗯。是揉吗？
0: 嗯，包括地仓啊这些，哎、
1: 嗯
0: 我们可以点按，可以进行点按，
1: 点
0: 可以进行点按、
1: 嗯。
0: 那么其实我更推荐的啊，对于大家来说，你找穴位，其实很多人一想，我找穴位，我还要去找去，就很痛苦。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我更推荐你家妈妈的做法。其实我们就是进行一些，这种推。
1: 推
0: 嗯，首先是我们可以在脸上先首先是把涂了油啊，别把脸推疼了。再有一个呢，我们一般还要把手搓热，
1: 嗯，
0: 把手搓热，
1: 哦、
0: 嗯，手搓热了之后，你做的这个效果才会更好。
1: 嗯，
0: 第一个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往上推，
1: 嗯，
0: 这样往上推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人有川字纹呀，
1: 哦，
0: 那么这个川字纹就会
1: 叫开天门，
0: 对，
1: 是叫开天门吗？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就会把川字纹推开了。再有呢，其实大家眼周的这些穴位，大家可以不用去记去，
1: 嗯，
0: 那么其实大家都做过眼保健操，大家就可以刮这个眼眶，
1: 哦，这个会，这个会，
0: 哎。对，大家把我们所说的
1: 人教版刻在骨子里的朋友们都会，
0: 对对，把我们眼保健操用起来。
1: 嗯，
0: 再有呢，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
1: 嗯，
0: 按照这个肌肉的这个走向，
1: 嗯，
0: 往上提，
1: 嗯，
0: 往上提，哎，提到这儿了呢，我们可以怎么了呀？我们可以到了这个
1: 下巴这儿，
0: 下巴这儿，
1: 嗯，
0: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往上提，
1: 往上提，
0: 哎，对。往上提，
1: 所谓的这个下颌线就能更清晰了，
0: 对对，
1: 是吧？
0: 下颌线就会更清晰了。
1: 然
0: 后最后呢，我们可以什么呀？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太阳穴，
1: 嗯、
0: 因为情绪大家压力都比较大嘛，太阳穴你会摸上去，你会非常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对太阳穴进行一个按摩，最终，
1: 嗯、
0: 那么贵在坚持，时间长了，事实就会证明，的确是有效果的。
1: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坚持是最难的。嗯、通常
0: 五分钟。
1: 五分钟就够，
0: 五分钟，
1: 那真的是可以，
0: 哎，真的可以做
1: 啊。最后，就算您记不起这些东西，
0: 嗯、
1: 是不是揉一揉或者就是这个上下搓一搓，这种都能够有帮助，
0: 可以上下按摩一下，哎，拍打一下都可以。
1: 嗯、
0: 其实只要做了就会有效果。再有一个，我强调一下，就是不要太用力撕扯，不要太暴力操作了。
1: 哎、这个度我也很想问一下，要怎么把握？因为其实你说这个频繁啊，
0: 嗯、
1: 或者说做啊力度啊，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量的问题。
0: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脸有牵扯感，
1: 嗯，
0: 不要觉得有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那会起负面作用吗？
0: 对，拉扯太大了，我们的皮肤还是会受到损伤。
1: 上次我见到宋教授的时候，
0: 嗯、
1: 您向我推荐了那个小的那个针，
0: 嗯
1: 啊，是可以帮助的。
0: 嗯、
1: 对，我很想知道那个应该是怎么用，或者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我们跟摩腹，然后包括这个面部的这个按压，
0: 嗯
1: 啊，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配合？
0: 嗯、浸针大家可以还是可以进行，除了我们的按摩之外，大家可以。进行一些穴位的敷贴，这个就是进行一些穴位的刺激了。
1: 嗯
0: 嗯、那么穴位的刺激，我们讲刚才。

0: 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四白呀、还有包括地仓啊、包括夹车呀、这些地位大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贴。主要是所以我们说的沁针主要是用来贴穴位的。
1: 哦、贴在那里就可以还是也还是要按压。
0: 它贴上就可以了。
1: 贴上就可以
0: 了。
1: 那真的是可以。因为上次我记得我是在跟您说。
0: 你买回去了。
1: 我是在跟那个宋教授说我说哎呀我想去打点这个长效水光呀之类的。宋教授立刻就制止了我说哎中医的精髓我一定要推荐给你就是这个沁针是吧我觉得确实是、这个。
0: 水光它是有一个即刻的改善作用的。

0: 晚上频繁做与白天工作相关的梦，甚至在梦中还在焦虑进度，这说明您的心脾已经非常虚弱，无力转化白天的信息了。第三，养颜先养脏，每日坚持磨腹。职场女性抗老不能只做表面功夫，宋教授教给大家一个中医外治的经典方法，磨腹。每天坚持顺时针按摩腹部，能够健脾和胃，理气通腹，气血充盈了，面部自然红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下期再会。

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老张，糟了，三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灵巧手专项赛展现未来机器人操作精细度，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天宫机器人超越人类纪录夺得400米大型组冠军，又一品牌瞄准家庭消费，起源机器人开启预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进行，灵巧手专项赛进行了上演了8个赛项的比拼，其中粉末称量的比拼中，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夺得冠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灵巧手专项赛是今年比赛新设的赛项，当天上演了8个赛项的比拼，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等。其中在粉末称量比赛中，机器人需要使用勺子取放20个粉末，误差控制在正负0.5克范围内，完成比赛并用时最短者为冠军。最终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凭借稳定的发挥，以27秒的成绩夺冠。队员郭金成说，
3: 我们的成员无论是老师还是我们的同学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是晚上加班到12点那是常态，可能在凌晨在基地在实验室里看到我们在那里辛苦的敲着代码在那里工作，我们无数无数次的实验，我们为了这个成绩，我们可能练了有50遍60遍70遍，这样就是一次一次的反复的训练。我们不仅在算法上面做得很好，我们在应对临场上也做了足够的准备。
2: 按照规则，采用全自主方式的分值权重为 1.0， 而遥控操作方式只有 0.5， 系数相差一倍，旨在希望机器人真正自主成为与人类协作协同的好帮手。队员费轩业则展望了这一赛项对未来生活的实际价值。
3: 假如未来机器人跟你做菜，做菜的时候你肯定会希望它给你加盐，加的不咸又不淡，这是最好一个选择。或者说未来机器人跟你做家务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做得更精巧，然后更不容易损坏东西。
2: 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4: 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过也要看到，一旦机器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自主决策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种面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目前技术最需要、最核心的攻关的难点。这也是我们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
1: 8月23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超越人类纪录的38秒15成绩夺冠，天宫 Omni 机器人同时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中摘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下午2点20分，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率先打响，整个赛场气氛被拉到第一波高潮。最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凭借极致的运动性能和稳定的赛场发挥，以38秒15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大幅刷新赛会纪录，同时成功超越人类男子400米

预计首发时间为9月，具体售价目前仍未公布，但从定位看，两款机器人均瞄准家庭用户。本次预售的两款新品起源 Q1 身高约88厘米，重约15公斤，聚焦具身开发、科技潮玩、家庭陪伴场景。起源 T1 站立身高约100厘米，重约16公斤，

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盛大举行。本届赛事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赛事规模较第一届进一步扩大，并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本届场景赛还将赛项延伸到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让机器人在比拼速度

到27号在山东日照举办，北京市代表团经过严格选拔，组建了一支由58名优秀运动员构成的精锐之师，将参与竞走、短跑、跨栏、中长跑、跳跃、投掷、全能等七大项群39个小项的激烈角逐。相较上届

0: 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选手们将在两天的赛程里比拼舞步技巧与搭档默契，在动感舞池当中展现力与美的碰撞，既是舞者切磋技艺、检验训练成果的竞技舞台，也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竞技与艺术的视觉盛宴。 再来关注第14届中国职工篮球联赛北京市预选赛 8月23号正式揭幕， 赛事将持续到9月份， 来自京城央企、金融、互联网高校等16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 赛事设置甲乙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 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同台竞技。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以下是广告时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咱们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也知道在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或者想给家人在立秋之后准备点海产品调理身体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到海参。可是下决心又花了不少钱买了以后，却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原来这干海参得泡发，但是自己真的不太会弄。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以前一提到海参呢，我第一反应就是
2: 得花钱去饭店吃，你让我自己花几千块钱买完海参，回来还得自己泡发，我根本就不会，我也没有这个闲工夫。万一泡坏了，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1: 对，没错，很多人泡发海参都是怕时间长了泡过头，时间短了又怕没泡好。 好不容易泡好了，还得琢磨着怎么做，所以最后就变成海参买回来了，逢年过节，想起来吃一次，平时不是舍不得吃，更多是懒得麻烦。所以您看哈，很多人不是不喜欢海参，而是海参过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价格不低，泡发麻烦，做起来还讲究，结果呢，本来应该是一道家庭餐桌上的海产品，最后变成了柜子里面舍不得动的一盒东西。
2: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您，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您仔细往下听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的对，它就不再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一道海味，而是想吃的时候，家里随手就能做的一道来自大海的珍馐美味。
1: 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不是普通海参，而是速发冻干海参，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讲究吗？难道还是有什么黑？
2: 科技吗？
1: 您千万别被冻干这两个字吓着了，以为是库存的冷冻海参。恰恰相反，它是使用冻干的工艺把海参水分抽走，把营养锁在里面，所以您拿回家用凉水就能泡发，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简单。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核心就是一个让您不但吃得起海参，更能吃得方便。
2: 泡发这么方便，营养这么有保障，那价格会不会高不可攀呢？
1: 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哈，每个月拿退休金的。你先别急哈，今天咱们不是因为公益先进就得让您花更多的钱来体验，而是让您真正吃得起、吃得上，而且吃得更方便。你现在拿起电话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石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整合订购家庭 长鲜价每头只需要19.8元，那这第25福利呢，就是给咱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准备的了。今天您买25头，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就再送给您50头。我们说到做到，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呀，也是同样的品质，您放100个心。 我知道聪明的您一定算得出来了，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没错，这种福利如果要错过，可就太可惜了。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 400710300， 400710300。
2: 这9.9来自大连深海里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大连刺身，我确实被震撼到了。今天不到10块钱，我得代表听友来问问你哈，对咱们不是靠着海边的人来说，一头刺身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看不出来，我也不会选，泡发以后我又不会做，到底多少钱的价格算是合适？我心里也没数。 所以总之你得告诉咱们听友，这9.9的海参到底怎么样？好的，大家可要听仔细了。首先，市场上的海参品种呢，其实很多。我们选择的是大连刺参，这种刺参呢是优质海参品种。
1: 您看那海参身上的肉刺辨识度比较高，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生长特征，含有海参皂苷。 尤其是他

0: 它里面的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口感紧实且富有弹性，所以喜爱海参的朋友常会挑选大连刺身来购买。
1: 好，这个我是听懂了哈。好环境养出好海参，营养丰富，大连刺身这四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品质，对吧？那我们选的时候是不是看个头大不大，越大就越高端呢？咱们这个9.9块的海参不会是海参宝宝小个子吧？
0: 哎，这个就不对了啊。越大的海参价格确实越高，但其实呢，海参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就更多，所以聪明的朋友选海参不会贪图大小，而是更注重工艺。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订购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只要是前20位来电的朋友才能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大连速发刺身，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订50头的组合，因为可以直接再送您50头，划算到每头只需要9.9。订购热线400-710-3900。
1: 如果以前吃过海参的朋友肯定知道每头9.9的价格有多实惠哈，平时只舍得每天只吃一只的，现在吃三只都没负担。不过我听说这个海参捞上来哈，不能沾到油，沾到就化成水了，它这么神奇的吗？
0: 没错，海参捞上来啊，得赶紧处理，在处理完内脏之后用水煮一次，然后我们会用-35度的低温急速锁鲜，并且把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我们今天的冻干海参。冻干海参的特点是营养

0: 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像是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 Q 弹脆韧。
1: 好海参呢，不仅要品质好，也得让人愿意吃。你这么说，泡发确实很简单。我要早点知道速发海参，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可以多一道硬菜了。我觉得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海参活动。第一类是以前

冻干速发，吃起来更方便，选择团购价格更实惠。进入秋季，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天的食用传统。大连刺参性味平和，有人吃海参呢是为了丰富日常饮食。

0: 米粥，尤其是早晚想吃点清淡的，家里自己搭配就可以，甚至您家里面平时炖汤做家常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搭配。所以啊，别把海参供起来，要把它吃起来。当然大家这个时候呢也得把电话打起来，不然20个优惠名额就错过了，400-710-3900。
1: 咱们有些听友就问了哈，价格这么实惠，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怎么能保障呢？这也是我想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因为便宜来买，活动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天天有，但是品质厂家确保一直保障到底。如果您是第一次尝试，不妨先考虑家庭尝鲜价，市场价498元十只，您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当然如果您已经有吃海参的习惯，那就不用我多说，肯定会选择订50头送50头的福利，每头最低只要9.9元。电话是400-710-3900。
0: 以前大家买海参特别重视送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自己吃。以前觉得海参就是高档礼盒，现在大家想的是秋天到了，给家人给自己的身体加把劲儿。要选就选产地好、工艺好、价格好的。那现在的机会你真的不要错过了。您知道海参，但一直因为价格高而没尝试过的，今天你可以来下单体验。如果您一直嫌的是泡发麻烦，不懂怎么挑选的，现在也可以拨打400-710-3900来下单参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多地紧急排查甲醛白菜流向，专家提示买菜注意这几点。现象级无

0: 就我们出国门牌今年就有5万多亩，首先是玉米的生产，大兴、延庆都是咱们主产区，然后面向于生产主体更便捷的移动端的服务叫京农服，免费的，里边有一个鲜食玉米专栏，生产基地所在区域的气象条件、品种推荐，包括现在鲜食玉米多少钱，还有生产技术指导，生产主体很便捷的去获取。
1: 接下来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将持续开展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产地溯源直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商超等系列产销对接活动，让更多京郊好物直达市民餐桌。
2: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台风简拉维24号11时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24号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登陆后将继续向西

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

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少年得道，然后开了一门这样的课程，就是讲述中国的博物馆吧，就是各大博物馆里头有什么重要的文物啊，就讲这样一个课程。因为现在博物馆还是比较热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有门槛的一个观赏，它不像自然景观，就是好比说我们去这个泰山啊、华山啊、什么喜马拉雅山啊，那一看那很雄壮，那就在那里，很多的时候你也不用太多的解释，哎，这个很漂亮就可以了。但是文物这一类的东西呢，它除了看着漂亮，那很多的时候你对它了解的越多，你越能够明白它为什么好，就是它的看点在哪里，就是它是有一定的知识门槛的。有一些文物它可能看着就很华丽，但有一些文物可能看着并不很华丽，那么这个就需要有知识你才能知道它的珍贵之处，它的特别之处。所以的话，一本书的话当然不能够方方面面的去讲所有的文物的所有的这个细节，但是呢可以把

0: 就是海南原来他们的黎族的文化呀，所以的话就是以这个顶尖的195件不可出境文物为基础，剩下的都是各个博物馆里最重要的一级文物，然后呢还选了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好比说海南省博物馆的琼丽风俗图，还有黑龙江省博物馆的中华第一龙
1: 啊，
0: 那是个恐龙化石，所以的话就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变得稍微全面一点。
1: 所以说刚才谢田老师讲到哈，就这么多禁止出境的文物您。

0: 的方法呢，就是把地图画成一个一个的格子，
1: 对，
0: 一个一个的小格子，
1: 嗯，
0: 然后在每个的小格子里呢填充内容，所以这个呢在面积不是特别大的地区呢，实际上它还是可行的。那实际上中国呢原来就早在宋朝的时候，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吧，
1: 嗯，
0: 就已经把中国的东，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中国东南部啊，就长城以南啊，四川以东啊，这批的区域大部分已经画得比较清楚和精密了，就是哪里到哪里有多远的，而且这一片呢在整个在地球上它相对来说它的曲度还不是很大
1: 啊，对，
0: 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它大致还能表现。当时明朝人呢就拿当时比较完善的资料吧，去填补了欧洲人没有测量过中国的空白，
1: 哦，
0: 就把大量的中国的城市啊、地理啊、山川啊、水系啊给补充到了上面，
1: 嗯，
0: 所以这个的价值就非常高了。这就实际上是一部中西合璧制作的世界地图，所以这个地图在当时世界上是有高度先进性的。
1: 是，
0: 而且这个地图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原来啊，欧洲人画世界地图，他会把欧洲画在世界正中心。其实这个世界各国，他的这个画地图的方法啊，他都不太一样。就他都会把自己这个国家放在正中心，
1: 嗯，
0: 如果是南极画一个世界地图的话呢，南极就会变成这个世界的正中心
1: 啊，对对对，
0: 他都是这么画的，
1: 嗯，
0: 所以你在欧洲看世界地图的话，世界正中心实际上是大西洋，但是呢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东亚画这个东西，于是呢当时这个他们就别出心裁，然后把这个中国弄到了世界比较中心的地区，把东亚弄到了世界比较中心的地区，所以你这个地图给哪儿的人看，
1: 嗯，
0: 哪儿就是世界中心。
1: 对，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也是聊一本和地图有关的书哈，那位作者就讲到，就是地图啊，其实统治

0: 然后怎么回事，然后什么东西，
1: 下面的为什么掉不下去？
0: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能解释了嘛，到十九世纪，
1: 对对，
0: 已经非常能够清晰的解释这个地球为什么是个球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影响力很大的《申报》专门是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工作，
1: 没错，
0: 让中国的老百姓逐渐开始意识到，哦，地球真的是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讲了昆宇万国全图哈，那么下一张图，哎呀，纪实文稿吧，
0: 纪实文稿，
1: 颜真卿的纪实文稿。这个纪实文稿现在收藏于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聊王羲之的时候，跟大家详细的讲过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后来呢，我们有一次啊聊苏轼的时候，详细的讲过苏轼的这个《黄州寒食诗帖》。啊，这天下第三行书哈。那么在讲这两幅作品的时候呢，都提到过颜真卿的纪实文稿。
0: 对，
1: 但是呢，没有跟大家展示过。那正好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哈，请到谢天老师跟大家讲讲颜真卿的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啊这个纪实文稿。
0: 对，他虽然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但实际上从文物水平角度来说，他其实就是第一了吧。为什么？因为它是真迹啊。
1: 对，
0: 是真迹啊。你兰亭集序你都有兰亭八柱了，但问题是在这个兰亭集序的话，它有很多的版本，对吧？
1: 对，
0: 没有一版本是原真的，最好的可能是神龙本。所以真的肉笔本的话，就是亲笔的真迹的话，那如果说天下定三个书法最好的，就往下数的话，实际上纪实文稿应该是排第一或者第二这个样子。

0: 保守，它你看它上面有很多的涂抹，为什么呢？就是它有很多的我要怎么修改啊，我哪里这个用词不当啊，然后要调整啊，那经常就在里边。但是这个里边呢，它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因为整个这个故事就是非常惨烈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是安史之乱，然后当时是他的侄子叫严继明，他的侄子跟他的兄弟叫严杲清，就是率军抵抗这个安禄山的这个叛乱嘛，
1: 对，
0: 然后这个被俘之后呢，惨遭杀害，然后颜真卿是找着他的侄子的头盖骨了。
1: 只找到了头盖骨，
0: 对，只找到了头盖骨。
1: 哎呦，
0: 然后呢？当时的话就。

可长了，他可不是这么一点点，各种拔，各种提，就这个纸啊，你看到它只有中间的这个叫画心，就只有中间的这个，它是这个当年颜真卿自己写的。颜真卿当年写完之后，他可能也不止这么长，然后但是其他可能没有东西，然后人家把这个裁了，裁了之后各种装装裱裱补补贴贴，然后各种提签印章，每个收藏的人都会在上面留下一点痕迹。

0: 中国古代特别重山水，
1: 对，
0: 特别喜欢画山水画，很大的一个东西呢是这个后来人们都认为这个里边呢能够蕴含生机，那大家通过这个东西呢能够获得山水之灵气，
1: 嗯，
0: 让自己活得久一点，
1: 嗯嗯，
0: 然后恰好那几个山水大家呢活的时间又特别长，这一看，哎，这人都活八九十岁，
1: 嗯，
0: 哎呀，这个一看这个里边确实是有门道啊，对不对？因为在古

0: 被烧成了两段。
1: 对对对，所以中间其实有一点点损毁，很多人不知道这中间是什么样子。不过呢，去年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时候，展出了一幅沈周摹的富春山居图。
0: 就他那个摹本不止一本，
1: 对，
0: 紫明卷也是他的摹本。
1: 哦，
0: 就是他摹本不止一本，所以中间画的什么我们只知道的。
1: 是知道的，
0: 知道
1: 的，没错，
0: 知道的，
1: 知道的，
0: 就是摹本啊，假的，它是有价值的，
1: 是
0: 因为你真本损毁之后的话，它的原来的样子的话，实际上

0: 收听的是编辑部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这本《看见国家宝藏》一书里面还讲了哪些国宝的故事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谢田和各位朋友来分享和介绍。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课。

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

0: 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私密部位的一些，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

0: 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哦、oh.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呦，
0: 内衣袜子什么的，
1: 嗯，
0: 您说攒个5-6条、
1: 嗯、
0: 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

0: 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8月26号到29号HYCO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举办；明天北京有明显雷雨天气；下半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时间确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8月26号到29号 HYCO2026 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点燃全球科创火焰。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风向标，会期首次延长至4天，预计汇聚超5万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峰会首创一主三赛新格局，为全球创

0: 每秒，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速度其实可以到接近11米每秒。其实我们去年百米那个冠军是个大人型，但是那个大人型的髋膝关节的扭矩其实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小人型的扭矩的峰值上限。也就是说，经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的关节的包括力矩、转速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个其实是比较让人吃惊的，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机器人，它的爆发力其实是比去年的这个大人型还要强。
1: 当天还进行了1500米决赛、武术太极拳决赛、自由搏击等赛事，乒乓球、跳远等新设立赛项也正式亮相。按照赛程，24号将进行400米障碍赛、1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决赛、举重轻量级和重量级决赛等多项赛事。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傍晚至夜间，本市出。

0: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平台，针对欧洲城市道路规则、交通标志、行人骑行习惯完成了本地化适配。测试路段覆盖城市主干道、路口、居民区复杂路况，开展无人驾驶载人道路试验。之前我国自动驾驶呢，主要落地的是国内城市，出海测试也标志着国内智驾技术接受海外复杂交通场景检验。自动驾驶出海并非简单的硬件输出，还需要适配当地法规、数据安全、网络监管的要求。企业组建了本地团队，完成数据。

生、产虚共荣为主题，集结了300多家参展企业、2000多件展品和150多款首发新品，可以说是机器人行业的一次盛会哈。通过我们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大家也能感觉得到，在现场是。

个，一个是小件上料和这个纸箱拆舵。那个小件上料呢，其实展现的是我们在汽车行业机加工的这个场景里边做一些上下料的这个业务线啊，就是把我们一些机加的这些金属件啊，从这个框里边拿出来，放到这个传送线上啊，进行一个不停的流转，这是其中一个。第二呢，就是纸箱拆舵，

现场，目的呢就是让整个我们 WRC 现场这么多万人观众来一起做一个线下直播，来看我们机器人已经达到了这个不停机的作业，连续持。

这是第一个。那么除了本体呢，其实还有这个全国有这个很多训练场啊，我们有很多的真机的数据啊，其实我们用的呢也是国产的数据。然后第二呢，就是国产的机模，也就是所谓的大脑，我们用的是跟蚂蚁凌波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0: 国产化的，一开始是有难度的，提倡这个事儿，我们目前其实做的是越来越顺的啊。
1: 嗯，就是万事开头难，但一旦这个头开起来了之后，然后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随着我们的市场越来越成熟，我们的需求越来越明确，我们的技术越来越有保障，那咱们的产品的交付能力，包括在人形机器人上的这种运用能力。

0: 这个公共区域当中，咱们的机器人已经开始代替了人类在工作了哈，在完成他们各自要完成的使命。而且我们说世界机器人大会它是一个行业的盛会啊，也是在这个大会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更新奇的、更有前瞻性的、创新的这种技术亮点。那如果放眼整个行业，今年大会上有150多款新品首发，人形机器人也从小批量的试制进入到一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了。那您作为行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技术人员，您怎么看就是当前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态势，是不是一个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这个状态？那从最早的啊能走能跳能表演歌舞，到现在能干活，背后最关键的转变是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啊，您刚才说到了整个具身整个人形产业的整体态势，其实这个就是从为以前的这个情绪价值到现在的社会价值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以前的能给大家去表演，能给大家这个情绪价值，然后能去做一些跳舞，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很多的这个行业内的同仁都在提去真正的去落地干活，让机器人用起来，它一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大家的这个

0: 这是后续我们着重放了乐聚在全国有很多的这种训练场。我在这儿也多问一句哈，就是结合目前我们的主要应用场景，除了这几个场景之外，训练场的机器人还在训练哪些能力？他们未来还想进军到哪些场景当中去给大家做服务？现在是有规划了吗？或者正在进行当中的？
1: 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训练场的事情，其实这个数据训练场里边，它其实除了工业、商业服务，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生活、家庭的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呢，其实都在进行更多的一个训练。那么我们认为，其实乐聚现在包括乐聚的整个的产业布局啊，我们一开始做的是教育科研，然后展厅导览做的已经比较成熟了。

场景里边，充分的进行打磨，充分的满足了这个用户的需求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本体也好，小脑也好，大脑也好，它能够足够的安全、足够的稳定、足够的寿命足够长。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深入的往家庭当中，先往康养当中，甚至是。

0: 求逐渐都站上了行业舞台的中央。不光是乐聚，我们也看到很多机器人企业都在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去出谋划策，去贡献力量。我们的机器人已经从展品到真正变成了产品，走向了这个工业的服务场景，那未来也会逐渐的走入到千家万户。我们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早的到来。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任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他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感兴趣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

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惠基鲜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

毽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毽后毽的，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毽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毽，都换成了叫做三花毽，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

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

0: 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

0: 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三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嗯、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买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块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嗯、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嗯，16块多、
0: 哎、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嗯、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乎
0: 烂乎，
1: 到第三嚼、嗯、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
0: 嗯，
1: 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
0: 软
1: 烂，
0: 哎，
1: 凉着吃切薄片、
0: 嗯、啊，特爽
1: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嗯，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

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今天中午11点50分， 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 今天到26号， 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风力大。此外，今天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党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

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5月30日，北京国际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将于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5月30日在北京举办。展览将于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5月30日在北京国际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博览会暨文化

0: 3号正式揭幕，赛事将持续到9月份，来自京城央企、金融、互联网、高校等16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赛事设置甲乙组别，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赛制，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同台竞技。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旭哥。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4: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3: 哎，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炒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4: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
3: 哎，
4: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何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
3: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4: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印。

0: 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哎，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1: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1: 您合起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0: 哎，
1: 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
0: 嗯，
1: 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0: 哎，
1: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

推迟，那么处暑过后秋凉没能够及时准时到来，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处暑出伏并不能够即刻享受秋凉，核心原因是整个夏天积蓄在土壤和建筑里的热气啊，不会因为太阳直射点南移就立刻消散。所以这个时候暑热未消，防暑降温仍然不能松懈。那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医生白潇提醒，出伏之后啊，气候逐渐干燥，秋燥容易伤津液，引发什么口干舌燥、咽喉疼痛、皮肤干燥、咳嗽咳痰等不适。

0: 环的白，主角全是一只小白猫。
1: 哦，白猫。
0: 没错，再往前走，外墙上贴着一则手写的大白交友宣言，它是这么写的：人你好，我是大白，本喵按时驱虫剪指甲，可以放心摸本喵。刚进门的一个姑娘看到了这个大白交友宣言，直接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了，掏出她的手机

0: 人老家，大白静静地趴在角落，目送所有人进入放映厅啊！
1: 哎呀，要说这个放映厅有一只猫，现在也成了一个打卡的热门宠物。
0: 我觉得这是给电影院增加了一份浪漫的气息，一丝小情趣。
1: 你发现现在有这些猫啊，真是招人。你比如你前一段时间去那个万寿寺，
0: 去年的时候，它的两个吉祥物，一个是糖糖，一个是秀秀，
1: 都是猫。
0: 都是猫，有一个是小黑猫，还有一个应该是叫三花猫嘛，就它身上有花纹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包括我今年春天去大觉寺，您知道大觉寺也有很多小猫，把这儿当成了家。
1: 所以基本上算是一个发现美、喜欢美的这个眼睛，对吧？
0: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都挺有爱心，挺。

0: 人家不是说抹的和吃的都用了好多了吗？
1: 嗯，
0: 然后呢说真的挺讨厌夏天的，都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我觉得是胡扯。
1: 嗯，
0: 女生要是和谁去第一次约会，出门三分钟妆都化了，估计只想取消行程了。
1: 李凯老师帮您补充一下，您看女生要是和 crush
0: 是谁？
1: 他 crush 就是你的意中人，但还没有表白，就是想要去接触发展的对象。现在年轻人有一个这么个英文词儿叫 crush。
0: 我以为是撞碎了。
1: 和 crush 第一次约会啊，就是说和想要发展的那个目标。
0: 男生的话，一身汗，你这个好全是味道，体味比较重，见面的谈好的成功率几乎都降到冰点了。
1: 所以咱在夏天更得注意一下个人内务，个人卫生，是不是？
0: 不是，他有
1: 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0: 真是因为天热，你像我们就这一会儿，我这一身还是一身汗。
1: 嗯，可能有一些爱出汗的朋友，一天得两三个澡都不一定的。当然，有一些朋友还真是在夏天也受到了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困扰。
0: 嗯，
1: 你看刚才亮亮是一个害羞小妞也说了，今年这伏天啊，只要我不觉得累，我就徒步上班，因为我有足底这个足跟筋膜炎的毛病，每次只走半程，剩下的半程怎么办？

0: 能力提升了不少。
1: 是，
0: 照这样的一个发展速度，可能我们未来不仅期待机器人出现在运动场，我们更期待它出现在各种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解放一些劳动力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我估计接下来这个要讲的这事儿啊，他那个视频片段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特别有意思。最近呢，在咱们北京的一个胡同，一上午呢，接连3名骑行人被拦下了。
1: 为什么呀？
0: 没戴头盔。
1: 哦，警察叔叔拦下的。
0: 虽然这天有点热，但是咱说啊，为了安。

0: 快，就这么说吧，就像一颗子弹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1: 对啊，
0: 你有的时候说咱们这汽车的辅助驾驶，关键时候也能派上一些用场啊。
1: 哎呀，
0: 要不是李凯老师的车帮着摁了一脚死刹，虽然我们俩人吓够呛，但起码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1: 对，当然阿奇就噌就跑了，
0: 哎，
1: 就是还逆行，是不是？
0: 所以，还是提示大家上路一定按照规则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吧。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古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再来说一件事儿哈，上周四有一个外卖小哥叫李新仓，刚刚送完手中的订单，正骑行在花家地东路上。突然之间注意到路边有一位老人，大中午日头正晒的时候，路上车来车往啊，老人就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上，神情有些焦灼，四下张望。
0: 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李新仓说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就停下车，快步上前就问问这位老人。老人还是一位女性
0: 啊，
1: 说阿姨啊，您需要帮忙吗？老人抬头看了看他，眼底满是无助，

0: 直尝试减肥。
1: 你看是不是夏天要减肥的朋友特多？
0: 前些年伏天的时候，晚上啊有空就去公园跑步，
1: 嗯，
0: 直到有一天晚上中暑喽，
1: 哎呦，
0: 哎呀，就不敢跑了。去年伏天的时候，选择在室内跳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筋膜炎犯了。
1: 嗨，不是，这步步跑不了了。

0: 说的，跟某某园一样，我觉得那早餐的品种非常吸引人。
1: 咱俩早餐就属于吃不到一块儿。我喜欢吃中式，
0: 不是李凯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吃西式吃的多吗？因为我喜欢吃那些

0: 啥呀？我这向外得上节目。
1: 夜猫子。
0: 没，那我也再立一个 flag 吧。今年秋天我要坚持早睡早起，争取能看到更早一些的天光，争取不熬到后半夜。
1: 那你这没有量，没法量化。
0: 怎么能量化？
1: 就是比如说早睡早起，几点你晚睡不管，你几点钟起，你得有量化标准。
0: 那我就争取10点钟起吧。
1: 你知道什么叫拉仇恨吗？
0: 不是。我早上没工作的话，我多睡会儿不行了？前一天晚上忙那么晚，是不是？您别摸鼻子，要不是您
1: 没得聊，没得聊。我7点钟就起床，6点半可能我就起了。他赶上10点钟起。
0: 我晚上睡得晚，所以我争取早点睡，我也早点起。我要是早上遛狗的话，我有时候也是得睡个回笼觉，也得10点多，才再起。
1: 这不聊了，不聊。真的，我妈说，今年过年伏天啊，跑到火炉城市之一的南京。哦，南京还算火炉吗？
0: 武汉也算吧。
1: 武汉算啊，南京还真的不算太热。说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已经过了立秋了，也觉得不是特别热。大前年去了重庆，说好了明年武汉长沙热天啊就要去最热的地方。
0: 嗯，这就属于感受一下不同城市的火热是吧？火热的生活就要在火热的天气当中去感受。但我发现金豆妈确实一年到头出去旅游的次数应该不少，经常能看到人家还在当地旅游的时候拍一些好玩的照片发回来给我们分享。2211也是一位新朋友吧，说吃了好多的茶，今年夏天还有水果啊肉什么的吃的也都不少，属于到了夏天人都苦下，但是211这位朋友，食指大动，胃口大开的这种，
1: 茶是吧？
0: 啊，茶还有水果肉，说都没少吃。
1: 哎，还有一些朋友6987也说的是吃的，好多年不怎么吃西瓜了，今年夏天吃了不老少。哎呀，可能湿气又加重了。但是我觉得您只要不是吃的特过量，您比如说每天吃俩西瓜，
0: 哎，
1: 那相当来说过量了。但是夏天吃些西瓜还是挺舒服的。
0: 凡事讲究一度，我觉得没问题啊。
1: 哎、是。
0: 当然也得看个人的体质吧。不喝水的鱼儿说，今年这个伏天我看了4场电影呢。功夫女足看了。八仙看了，抓特务和奥德赛也都看了、
1: 哦、
0: 打算接下来有时间再把空枪和欢迎来农餐

0: 忙聊了绿豆汤。
1: 绿豆汤
0: 我也觉得真挺好喝的，
1: 是吧？我觉得夏天一个绿豆汤，一个酸梅汤，
0: 哎，
1: 这百喝不厌啊。
0: 嗯嗯，
1: 当时说到豆汁儿，芙蓉姐还发了一图，说受到我的影响

0: 就是什么，咱不说广告啊，
1: 哎，
0: 就是什么羊肉串、羊肉筋、牛板筋，什么鸡心、鸡胗，
1: 嗯
0: 啊，然后大鱿鱼，
1: 我觉得那更健康一些，
0: 就是什么都有，种类更多，是
1: 吧？尤其是那个肉，如果比较新鲜的话，其实老板也不会给你烤的太说撒太多的调料，吃那个肉的本味儿挺鲜的。
0: 是，
1: 芙蓉姐说三岁了。今年9月1号就正式入园了，
0: 哎，挺好，
1: 成为幼儿园的小学生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了，等幼儿园的小学生。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今年这个伏天，您总结一下有什么样的经历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竹。
0: 今天出伏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这个伏天您有什么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您过得怎么样，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也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说实话，伏天里边像我们家

0: 来美丽的书店还是能吸引不少客流、
1: 哎、
0: 但我想多说一句的是啊，咱们读书肯定没问题，
1: 嗯嗯，
0: 享受生活也没毛病，但真要在图书馆里拍照，我觉得还是以不打扰其他读者为上。
1: 哎，那是。那阅读、观展、参与活动、享受美食，像中信书店朝阳大悦城店也是一派红火场面。这个店的总监刘敏告诉记者说呀，书店七月日均客流量在9300人次，

0: 别是上来之后全是拿那个膜封着，你也看不了。
1: 对，我真觉得那就是摆个样子嘛。有的时候你想看看这本书内容，你还得叫店员说让人家帮您拆个膜，这还挺我觉得打击阅读的积极性。
0: 没错，实体书店的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说实话这个生存业态还是非常的卷的啊。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书店能够拿出更大的诚意，设计出来更符合我们读者需求的一些空间，
1: 不仅是网红，还能够今后长红嘛。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做生意这事儿真没那么容易。你看刚才李凯老师说现在开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能长久运营的书店，是不是你得考虑这考虑那，考虑一下我的盈利模式是什么。你说那我不做书店这个业态了，我开一家黄焖鸡米饭的饭店行不行呢？我跟您说，有一店主张先生最近也愁呢。
0: 为什么呀？
1: 现在你搞餐饮，你要是不把那个外卖软件玩明白了，我跟您说您亏好多钱呢。现在不是好多人啊？
0: 真的吗？
1: 就是 你外卖是很重要的一个业务渠道，
0: 是
1: 不是？
0: 那倒是。
1: 这个店主张先生他愁的是什么呢？
0: 愁的是什么？
1: 愁的正是外卖软件上的差评。
0: 哦，别人给差评了。
1: 哎，给一条差评那都受不了啊。根据外卖平台的规定，商家端的订单信息和商品评价是在两个不同的页面上。在订单信息的页面，商家只能看到下单的时间，消费者买了什么东西，平台加密之后的虚拟电话号码是多少。而在商品评价的页面，商家端只会显示某某匿名用户给某某某菜品打了个差评，而且附上相应的具体评价和图片。咱说，通常讲，如果张先生想要知道是谁给我打了个差评，那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你得根据差评的时间和内容，结合近期的顾客评价情况以及店铺出品的菜品等信息进行逐一的排查和对应。如果正好店里不忙，或者是外卖订单不多，或者是消费者点的东西很有特点，那张先生或许能猜到是谁。你比如说我今天卖的这个黄焖鸡米饭，如果说他们家有个黄焖鸡米花米饭，只有一个勇士选择点，那你就来了差评没跑了，肯定是这个人点的，对吧？
0: 就是
1: 全靠猜。
0: 这个做生意得知道是谁给了差评，
1: 是人肯定想知道谁给。
0: 我们都不想让他知道。我一般情况给差评的时候，我都希望他看不见。
1: 对啊，我们都选匿名嘛。而且目前来看，确实咱们消费者的评价在平台端会进行匿名，商家是看不见谁给的。但是啊，你要是作为商家来说，你肯定想知道这谁呀给我一差评。你有时候就得靠运气靠猜了。因为很多的差评啊，它具有滞后性，而消费者点的东西大多就是那几样，高度重复且无规律，靠订单信息去猜既没效率，正确率也很低。正在张先生感到烦恼的时候，有一电话打了过来。
0: 什么电话？
1: 你好，我们是做外卖店铺代运营的，您这个餐厅有删差评的需求吗？
0: 哦，这店家一听这个
1: 有啊，是吧？
0: 差评太多了，赶紧删了吧。
1: 哎呀，我跟您说，都别说他差评太多，你就是一条两条，有的商家都受不了呢。打来电话的这人啊，是王某，他是某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家公司主要的经营业务就是提供餐厅在外卖平台上的代运营服务。所谓的代运营，指的是商家把外卖店铺的大部分平台端工作外包给专业团队打理，自己专心负责备货和出餐。通常正规合法的代运营可以帮忙拍摄餐品图片，进行页面排版，搭配套餐，完善门店的信息，还会帮忙报名一些平台活动，投放这个流量的扶持，包括提升门店的曝光率，也能做一些分析店铺数据，提升单量和店铺策略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处理客户投诉，进行订单协调，减少相关的纠纷。但是王某开的这家公司啊，并不是干这种合法运营生意的
0: 啊。
1: 王某那公司呢，他买了一软件。

0: 不会知道你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 嗯嗯，
0: 购买了这个山得快软件的使用权之后，王某啊就可以在登录软件之后批量的接入数百个外卖商家的后台。

0: 可以在这个店使用、哦、是不是人家可能就会动心了，
1: 我都差评了，我再也不去你们家店了、
0: 哎、所以他这删的快有的时候不一定删的全，像李凯老师这种比较坚持的、嗯、那也游说不了，是不是？
1: 你要给我50块钱现金我可以考虑。
0: 哎呦呵，您能不能咱有点那个定力，有点骨气，
1: 考虑考虑嘛。
0: 真是，您想想您给差评的时候是多么的义愤填膺，您现在就被收买了。整个流程啊完全脱离了外卖平台的正规评价、申诉和协商渠道，它就形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就是利用爬虫软件获取消费者的信息之后，再进行劝删差评的操作。2024年3月，王某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了。而到了2025年4月，检察院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依法对王某等四人提起公诉。经过调查，2023年9月到2024年2月，四名被告人使用都某购买的删得快软件，未经外卖平台的授权，通过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了外卖平台系统储存的消费者订单、评价、消费者虚拟号码等数据12万条左右。四名被告人通过上述方式违法所得共计143万元。
1: 不是，检察机关起诉的这个时间范围是2023年9月到2024年2月，
0: 也就几个月，
1: 6个月的时间。
0: 嗯，就有12万条数据被抓取了，而且通过这样删得快的方式啊，获利了143万呢。经过审理，王某等四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2年不等，适用。

0: 方向说环宇会在安贞门地铁站。
1: 哎，是的，
0: 这个周六我去那儿，一楼是一个咖啡馆，跟那儿喝咖啡。哦天，瓢泼大雨。
1: 瓢泼大雨，
0: 特别大的雨。
1: 周六的时候，上周末，
0: 就是中午那一会儿，
1: 那让您赶上。

0: 我一走
1: 都黄了，
0: 现在去不了了，等九月份。
1: 你现在
0: 九月初会不会特别冷？有没有最近去过什么张北草原的？
1: 不会特别冷，
0: 去过崇礼的，去过什么乌兰察布的朋友也可以帮我支支招，是不是九月份有点晚了？我在想，
1: 还行，但是其实不如盛夏的时候那么茂盛，
0: 是吧？
1: 和绿油油。
0: 哎呦，实在不行，咱就明年吧。你看这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蹉跎过去了，不行，我就还去西安吧。我觉得西安是我一个万能的保底的，非常向往的一个选项。
1: 然后亚龙老师还说了，这今儿早上起来哈，小雨当中带雨珠的荷花，哎呦，拍的真漂亮。
0: 哎，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鲜出炉的美照。闲赏花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儿。我有一次给过一个卖家中评啊，中评朋友们，还不是差评，结果就接到了对方的电话，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说让我把他删了，给我50块现金。我特怕被骚扰，人倒不是为那50块钱动心了，人是

0: 查情况啊，制止风险操作，遇到孩子深陷诈骗话术，不要不听劝阻，切莫拖延，及时的拨打110报警求助啊。
1: 哎，所以咱们家人还是要知道孩子平常在用手机包括在上网的时候都

0: 寻找一块完整的空场，新建一个标准的停车场，但是受限于土地权属、周边在建工程、区域整体规划等客观因素，短期内也没有办法说咱建一个标准的停车场地。那新建停车场的路走不通了，咱再想想别的辙呗。
1: 嗯，
0: 社区又主动对接了隔壁的社区，争取到了一部分共享车位，而且一次次和周边的施工队协商，把暂时用不到的零散空地争取过来供居民朋友临时停车。而且社区还自己印制了车证，找来保安值守，靠人工核对身份甄别院里的车辆。
1: 那这回就应该没事了。
0: 李凯老师，您天真了、哦、这矛盾啊真是一波接一波、哦、这不新的矛盾又接踵而至了。
1: 这回是因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啊，刚才争取到那一部分共享车位不是借来的吗？
1: 嗯嗯，
0: 借来的场地停车数量还是比较有限，没法满足所有居民的停车需求。而另一方面呢，人家找一人工的保安，他识别啊容易出错。你想人去识别这个车能进啊，那个车不能进，哪个车是哪儿的，是外来的还是自己的，所以就出现过保安误拦了本院业主和亲友的情况，这不容易引发一些矛盾吗？
1: 是。
0: 更加棘手的是，缺少系统管理的场地里啊，有那不太局气的，他就霸一个车位，他长期在那儿停着，慢慢都成僵尸车了、
1: 哦、
0: 有刚需的居民依旧是无位可停。而经过协调，这块边角地啊现在被成功盘活了，成了田村路19号院居民的一个临时停车场。怎么盘活的呢？街道出资对场地进行了改造，填平

0: 这车呀、啊、管不了两天，全身上，你们天天你得回家，你不能停别的小区去，对吧、
1: 嗯、
0: 哎呀，这个停个车身上又全是斑点，黏糊糊的，擦都擦不掉。更让居民头疼的是什么呢？塑胶问题啊具有反复性，单独冲洗地面擦拭车辆治标不治本。社区书记吴世霞说，车停一晚上塑胶就落一层，其中14号楼北侧近20个停车位的车主反

0: 50岁的专享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板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没完还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最后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来看看咱们今天互动话题。

0: 钱呢，
1: 厉害厉害，
0: 想想就美啊。提前预祝演出顺利，演出成功。
1: 哎，同样有吃的，还有金豆妈和时光雕刻啊。
0: 嗯，
1: 说这伏天啊，金豆妈说下了江南了，松鼠桂鱼、西湖醋鱼、鸡汁白条鱼，
0: 嗯
1: 啊，龙井虾仁、茴香豆、宋嫂鱼羹都品尝了。
0: 哎呦，这挺拉仇恨的，没少吃美食，
1: 没少吃。
0: 哎、
1: 啊，
0: 人除了说这个物质享受吃美食之外，胡闹颗粒这就属于精神方面的享受了。说三伏天里我也去旅游了，去了湖南南部湘江的源头，
1: 嗯，
0: 人少。

0: 点钱还要要。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赛事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赛事规模较第一届进一步扩大，并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本届场景赛还将赛项延伸到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应用场景，让机器人在比拼速度、力量的同时，也接受效率、可靠性等方面的考验，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在自主性、灵巧性和实

0: 播报。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刻，看台上传来热烈的欢呼呐喊声，观众们说，
1: 机器人比赛非常的激烈，还有激情感的，现在的科技确实挺牛的。
2: 跑步的话会觉得很震撼嘛，就觉得他们速度真的很快，想象不出说一年以后两年以后能到什么程度，确实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0: 400米决赛小型组中，天宫 Omni 以45.66秒的成绩夺冠，可爱的跑姿和极具爆发力的速度让他迅速出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

0: 到，一旦机器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自主决策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种面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目前技术最需要、最核心的攻关的难点。这也是我们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
1: 继续关注北京其他重要新闻。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8月26号本周三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风向标，本届峰会会期首次延长到四天，到8月29号，预计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超过5万人次。
2: 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的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

0: 场到天津济州的班线将于8月26号本周三开通，班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呢不设停靠的站点，便捷高效，统一票价为每人100元。
1: 天气方面，昨天处暑之后今天出伏，那出伏后北京何时能凉快？最近不少北京市民都有明显的感受，早晚

0: 咱们及时穿薄外套啊，夜间睡觉也要保持适度的保暖，外出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正午阳光暴晒，饮食上啊，秋燥渐显，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及时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
1: 总的来说，处暑过后，暑气渐消，但暑热未完全退去，昼热温差逐步拉大，气温起伏明显，市民还需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2: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多地紧急排查甲醛白菜流向。加拿大和美国硬碰硬，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我们稍后见。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阗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

0: 觉得小伙子非常敦厚，而且呢一看就是那种一身正气的。我觉得赵所，一个是赵所非常体贴，另外一个呢工作也很细，
1: 对我们周边的百姓啊也非常的关心，对我们民顿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2: 关心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义务的是吧，经常看望我们，慰问我们，就问寒问暖，很让我们感动。
3: 当早高峰的车流渐渐散去，赵化金和民顿联防队的队员们道别后，转身走向了德茂派出所的办公楼。
4: 今天首先是把我们今天的案情简单做一个梳理，然后根据昨天的一些接报案情况，然后分析一下下步的工作方向。
3: 三楼会议室的同事们抱着卷宗，揣着笔记本陆续落座。一场针对近期辖区警情的研判会准点开始，没有多余的开场白，赵化金翻开手里的接报案台账，第一桩事就落在了德茂家院那辆丢失的儿童自行车上。
5: 虽然这跨度比较长，但是咱一定要看。第一个，那个自行车其实对小孩的意义比较大，而且现在咱们基本上也排除了几个方向的点，他这个自行车时间长，觉得外来人口进的概率不大。我什么意思，就是他那个小区还是需要刷民进的，所以这个点是比较好的。
3: 接下来的二十几分钟，会议室的空气里始终绷着一根弦，划车的，丢 U 盘的，一桩桩细碎的事在会上被捋得明明白白，赵化金都能在两三句话里找出关键点。在同事的眼里，赵化金是分局出了名的打击尖刀。打击办案队副队长倪浩说道，
6: 到我们派出所之后，给我们派出所这个打处工作侦查破案方向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对我们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赵所提出这个黄金五分钟还有实看实问的这种工作方法，帮我们提高了办案效率，在极大程度缩减我们办案追捕嫌疑人时间，在这一方面有比较高的这个贡献，包括也是提高了我们锁定嫌疑人身份的这个准确率。
3: 而很少有人知道，十年前他正站在也门首都萨那的街头，全副武装，负责中国驻外大使馆的警卫工作，600多个日夜，枪林弹雨，撤侨护航。
5: 在国外的这600多天，可以说让我性格更坚强了，然后对我的意志磨练是更强大了，因为经历国外的枪林弹雨，本身对自己的意志力都是一个考验，也让我懂得了在国内更珍惜国内的和平生活。
3: 转业后，他面临选择，多家企业和单位伸出橄榄枝，待遇优渥，条件优厚，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警察。
5: 因为军人和警察虽然是身份不同，但他职责内容是相同的，都是处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所以我就义不容辞地选择了做一名首都公安民警。
3: 在这个选择在他眼里顺理成章，可真正踏上了基层岗位，他才发现转变的难度远远超乎想象。
5: 刚参加公安工作还是有很多不适应，身份转变嘛，工作内容也大不相同了。在部队更多的是一些日复一日的训练，在国外又是枪林弹雨，自己参加公安工作有很多东西就是还真是不懂，从最简单的做笔录询问人，到走访社区走访人民群众，这以前在部队都是很难接触到的，所以说也是一个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呢，作为一线的基层民警，来守护着人民群众，主动性更强，因为毕竟守护的人民群众就守护和自己守护自己家人一样。
3: 为了拉近与群众的关系，赵化金就靠着一双脚往社区里扎，一遍遍敲门串门，坐下来和大家闲聊天，把群众的诉求从家长里短的闲聊里一点点捞出来。
5: 到辖区，群众一看你陌生的人，第一个对你不是很了解，不了解他就不那么信任你，那怎么办？你不信任我，多走几趟，一遍遍的敲门串门聊天，然后多听听这些群众反映诉求的一些问题。他们不了解我的，我了解他们了。特别是我走访了好几个群众，以前他们都是一些退休企业的一些老职工，而且还是党员。慢慢的，他们也是从不了解到了解到信任。
3: 从特战队员到基层派出所副所长，十年的身份转变里，他始终带着战火里淬炼出的那股韧劲儿，把忠诚两个字扎扎实实落在了辖区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次出警，每一场和群众的闲聊里。他见过战火里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所以更懂得和平生活的分量，更想把这份稳稳的安全感守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获评2025年度北京榜样最美退役军人后，他的发言质朴而有力。
5: 其实这份荣誉的取得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我们广大基层民警的认可，所以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并肩作战的战友。
4: 我会永葆藏蓝初心，扎根一线，履职尽责，守护平安北京，不负群众的信任与期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冰冰、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以达到340万元。
9: 另外，政策优化了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对于在北京市无住房或只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经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8: 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居民家庭可以凭据被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开具的房屋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北京市自住住房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增值税发票金额的 50%， 并且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据上次装修提取应该满10年。
9: 民以食为天，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8: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应急救灾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的核查和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9: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午11点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一直到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会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风力大。此外，今天辽宁、吉林等局地会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西部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9: 中央气象台同时预计，台风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明天之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沙德尔将于26号进入东海，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
8: 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生成，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这几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今年台风为什么会如此活跃呢？让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的解读。
10: 目前的话，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4个台风正在活动。那么今年的这个台风呢，目前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那么相比多年的平均的12个呢，是已经偏多了9个。这样一个多台风环流扎堆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主要是由于首先就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它的这个西北。

活跃。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台风北侧这样一个带状的这样一个副热带高压呢，在它的南侧呢，复合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样几个多重的因素呢，就造成了目前在这种西北太平洋上有多个涡旋台风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它的这个台风紫檀呢，我们知道它已经回旋了多日了，那么在未来几天呢，它还会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回旋少动，然后在今天的24号的这个傍晚呢，我们预计它将开始转向偏北方向移动。

有另外一个台风，也就是这个简拉维。简拉维呢，在今天上午的话，它的这个一个强度的话，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减弱为热带低压以后，它的这个风力虽然是较之前有

生，所以由于未来这个降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防汛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台湾这个东部这个大约1500公里的吧这样一个

0: 这个地方回旋打转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沙德尔的南侧呢，今天上午也有一个21号台风艾莎尼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两个台风呢，它也是在这样一个互旋的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所以它们俩也会产生一个相互的这样一个路径的影响。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上午8:26，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这次地震之后，许多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引起了一定的担忧。
2: 四川省地震局今天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通过手机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

植物它正常代谢在体内自然产生的这些甲醛，也并不是说人为添加的。其次呀，即使是你不小心买到了这种甲醛泡的白菜，对于我们正常情况来说，发生急性中毒的风险依然是很低。

0: 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1: 多吸几遍就没事了，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只要你做熟了之后吃，本身它的安全风险也是非常小的，也是没什么事的。因为甲醛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既容易溶解在水里面，也非常容易在空气里面挥发，所以你用水多冲洗几遍是可以去除蔬菜表面可能的这些甲醛的残留。而且你在放在空气里面或者加热的时候，它受热之后也很容易挥发掉了，所以只要你是多洗几遍，你做熟了之后吃，本身就非常安全的，可以很非常有效的降低甲醛的残留。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怀疑你买到的这个白菜有问题，比如它有很强烈的刺激性的这种气味，那就最好不要买了。如果你担心你买到的这个白菜有问题，也很简单，你可以剥掉它这个白菜的外层外皮，内层相对来说就会安全很多，然后多用水冲。

0: 吃的。在监管部门介入当晚，这家公司仍然在作业，并且表面呢换上了合规的消杀药品，但是残留液体仍然检测出敌敌畏的成分。目前当地市场的监管部门正在持续的调查之中。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在8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나다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卡尼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谈判破裂的核心原因是美国方面在最后关头加码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并且侵犯加拿大主权的霸王条款，让加拿大方面意识到美国方面缺乏履约的诚意。同时卡尼还透露，本周早些时候双方确实已经接近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

0: 断然的放弃他的这些权利，我觉得对于加拿大老百姓也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也想说明的，就像现在的这个加拿大当前的卡尼政府，当时在当选的时候，也是因为表达了对于美国的相对强硬的态度，才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他的支持率也在上升。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关键的环境下，加方不太容易做出让步，尤其是这么多涉及到他的核心利益和未来发展权的让步，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讲是不可接受的。
1: 那么谈判终止后，加美双方都没有宣布何时将恢复谈判，接下来美加经贸关系还有回旋的余地吗？让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的看法。
0: 确实，加拿大给出了一定的宽限期。我想，这个宽限期呢，从它设置的角度上来讲，还是希望能够跟美国达成进一步的共识，避免双方的这个关税。

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可能会是双方的各自的一些让步吧。当然了，这个谈判本身是取决于双方的态度的，光靠加拿大这个剃头挑子一头热也没有用啊，它也是要美方认可。

和政府来讲，他一定要保持他的经济的优势，因为这个对于他下一步11月份的中期选举来讲，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说他失去了加拿大的这些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能源原材料，他的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所以实际上，这个选择对于双方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个人理解呢，其实经济全球化本身是对于各方都是有利的。那么当前的环境下呢，我们看到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加征的关税和修改原来的规则，因为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是有着双重的自贸协定的，它既

0: 增加成本，增加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个人理解，当人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况下，他的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寻找一个更加确定的贸易伙伴啊，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全球贸易网络的调整和供应链的重构。
1: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关系也是进一步恶化。那我们现在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哎，近期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是再度升级，那么对加拿大的经济和加元走势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4: 好的，那

加拿大它对美国这个市场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是大约70%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那同时这个钢铁汽车木材等等这个行业呢，此前已经是持续受到这个贸易限制的影响。那如果后续双方这个进一步扩大这个关税，加征关税的这个范围的话，这个冲击可能会从这个部分商品逐步向他们的这个制造业投资，就业以及这个整个北美的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传导。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双方这个经济压力都会造成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从汇率来看的话，这个加元自7月初以来，实际上是对美元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这个反弹，但是最近这个贸易摩擦升级呢，可能会使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升值的这个趋势呢暂缓，它这个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加拿大方面去年这个4月以来，这个对美贸易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是以市场预期的会更加强硬。从这次的表态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呢，这种强硬的表态没有使得这个美元对加元的这个走势呢出现。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

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

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

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

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

0: 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

0: 是单纯的腰椎间盘的突出而导致症状，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它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椎管的狭窄。
1: 哦，
0: 什么是椎管狭窄呢？按照解剖结构来讲，实际上它不仅有间盘突出
1: 啊，
0: 还有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增生，红韧带会肥厚，包括还有就是咱们要讲解剖的话，边上还有这个小关节，小关节它也会增生。我们都知道上了年纪会长骨刺，对吧？因为它小关节也是骨性结构，它也会长骨刺。如果这个骨刺长在了小关节的里边，那么也就是腰椎管的里边。

0: 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像两节关节中间的一个垫儿吗？
1: 那没错，您理解的非常好。是这样，我们先了解一个这个脊柱的单元结构。什么是脊柱的单元结构呢？上边一个椎体，下边一个椎体，中间就是您说那个垫儿。这就是腰椎间盘。这个间盘有什么有什么功能呢？第一个，维持身体的稳定性，它连接了上下椎体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起一个缓冲作用。人在行走的时候，你骨头碰骨头那样的话，不更难受吗？
0: 对
1: 吧？它中间有一个缓冲作用啊，然后另外同时它有一个活动的功能，因为那个垫是软的，
0: 软垫
1: 啊，它是软垫，左右旋转，包括左右侧屈啊，前后侧屈都可以。

0: 而且像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在
1: 门突出到底是一个严重程度的问题。
0: 是的，
1: 哎，膨出相对来说心里边放大了一些啊，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严重。嗯、真正到脱出的时候，嗯、这个就确实很严重。
0: 这是必须手术了，
1: 必须手术，
0: 必须手术了。
1: 哦、
0: 保守治疗，嗯，
1: 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
0: 不应该保守治疗，
1: 不应该保守治疗。
0: 是的啊，
1: 稍后我们再请这个周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手术治疗的问题啊。
0: 嗯、
1: 咱先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说，嗯、说我们这个腰椎间盘啊、
0: 嗯，
1: 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0: 嗯、
1: 那周主任这个。腰椎间盘不管是膨出也好突出也好、
0: 嗯嗯、
1: 这是我们人类正常衰老的必经之路吗？就是它是一个退行化的，
0: 没错
1: 啊，这个病变。
0: 其实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来讲、啊、它是脊柱的退行性疾病。
1: 嗯，
0: 退行性啥意思？咱顾名思义就是人体变老了。
1: 嗯，
0: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可以理解，上了年纪之后啊，比如说你的皮肤会松弛，
1: 嗯
0: 啊，然后会造成两颊的下垂，
1: 对，长了皱纹、
0: 哎、
1: 白头发，
0: 对，实际上胶原蛋白丧失丢失嘛、
1: 嗯、
0: 对吧，大家都可以理解，你的腰椎间盘也会这样。
1: 嗯，
0: 你的里边的蛋白还有它的水分，
1: 嗯，
0: 它逐渐就会没有年轻的时候更充裕一些、
1: 嗯、
0: 自然会造成蜕变。
1: 嗯，
0: 你想水分要少了，胶原蛋白少了，里边会不会就变成更硬了？
1: 嗯
0: 啊，然后它的弹性更差了。
1: 嗯，
0: 然后

0: 个位置，基本上就能定位了。但是因为咱们现代医学比较发达，有这核磁了，必须要术前印证一下，是不是那个位置，要找到这病灶。
1: 一看这个核磁，跟自己的经验一判断，是吻合的。
0: 一定要你的检查、你的主诉、你的体格检查和你的影像学检查要对上，这个才可以做手术。
1: 这个可能就是真是影像和经验配合在一块儿，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到医院当中的时候，很多大夫都会说：“你给我指指你哪儿疼啊？”就不能说我腿疼，
0: 对，那不行，
1: 那不行
0: 啊，因为腿疼还因为有一些老人啊，他会。实际上你让他指指，他给你指着膝盖
1: 啊，膝盖疼，
0: 因为老年人他容易有这个骨性关节炎，他是因为骨性关节炎造成膝盖疼，根本都不是这个肩盘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做鉴别诊断的，
1: 鉴别诊断。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人腿疼啊，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更严重，甚至于他这个出去走一会儿啊，他动会儿，然后呢就能缓解，就缓解一些，
0: 舒服一些啊，
1: 这算他的典型症状吗？
0: 不是的，
1: 不是啊，
0: 不是的，这种情况呢，一般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常见于什么呢？第一个，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强直性脊柱炎，
0: 强直性脊柱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早晨起来会更严重，活动活动后就会好一些啊。一定要跟这个鉴别，
1: 要鉴别诊断，
0: 这是一个鉴别。另外一个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实际上腰椎盘突出，它还有这个椎管狭窄，早晨起来应该是更轻的。
1: 哦，早上会轻一些。
0: 对，为什么？您想想，我睡了一宿觉了，肩盘不受重力，平卧位嘛，肩盘应该是最高的状态。对神经的压迫应该是最轻的时候啊。如果说，活动活动就好的话，这个一定要做个核磁，好好的看一下，未必是肩盘突出的事儿。
1: 所以这个鉴别诊断也特别重要啊。现在还好，影像学特别的发达，基本上从核磁上面就能够看得出来。
0: 对对对。
1: 另外还想问问您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专家说，我们这腰椎啊，得省着点使，这个省着使。从哪些这个环节我们要省着点？比如说我一同事啊，就是因为老开会，天天捂着腰，一出这个会议室，他就开始捂着腰走。
0: 其实我倒觉得不应该叫省着使
1: 啊，
0: 要科学的使，
1: 科学的使，
0: 科学的使。而且还有一个呢，生命在于运动。您因为想省着使而不运动，那很有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内科病就来了，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你有糖尿病，糖尿病内分泌科大夫还主张让您多活动呢，对吧？
1: 对，
0: 要科学的使，不能说是省着使。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解剖来讲，实际上我们正常的一个腰椎是有生理前凸的，但是您比如说，就说我现在这种做法，我的生理前凸有吗？没有，我低头含胸的，
1: 低头含胸，
0: 对吧？为啥？因为我也刚从手术台下来，
1: 累，
0: 确实有点疲惫。我觉得这样能舒服一点，但是实际上这是不科学的
1: 啊！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舒服，其实腰椎脊柱是累了。
0: 你的脊柱反而更受力，受力压强更大。正规的就是挺胸抬头。为什么我们说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这个？
1: 手背后，
0: 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啊。虽然说这样不舒服，但是它是一个最科学的。为什么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就在这儿，一定是有一些限制，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科学的方式。是这样，不能太放纵。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劳逸结合。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在电脑前一下子就坐好久好久，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的腰椎一直在那儿处于一个压强非常大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对你的纤维环的弹性都是一个损伤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平时坐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关注到一点啊，很多办公桌是可以升降的。
1: 对对对对。
0: 升降办公桌也是一个好的方式。还有呢，比如说打电脑，打电脑可以把电脑抬高。
1: 我看好多人都是把显示器抬得特别高。
0: 抬高。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的平视。
1: 平视。
0: 对，你的腰也能够容易放松。
1: 颈椎是不是也多多少少？
0: 没错，
1: 也能放松。
0: 没错，没错，因为颈椎也是一生理前凸。你这样保持脖子朝后，这样一定是放松状态的。保持它一个生理的体位是最好的。
1: 所以今天跟周主任一块来聊天哈，就是我们来怎么来知道啊腰椎间盘突出，以及怎么来所谓的您刚才说的科学的使用啊。
0: 是的。
1: 说到科学使用的时候，就是包括您说这个工作上面的啊，坐久坐，包括您做手术，其实不是也是弯着腰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做手术的状态可不光是弯腰了，
1: 还有
0: 拧着呢，
1: 拧着，
0: 还拧着腰。所以说，我们脊柱就是我这专业来讲，脊柱外科大夫，
1: 脊柱
0: 经常会有这个问题，对，颈椎啊腰椎经常会有问题，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会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体位，但是这个体位不是你舒服的体位，是对患者来讲比较方便操作的体位，很难做到你舒服体位。
1: 所以在这儿就是可能各个行业都

0: 会有一些自己的局限性、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得养成这方面的意识。
1: 您比如说我手术完了之后、嗯、我会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体位、
0: 嗯、
1: 干嘛呢？我恨不得找一个手术

0: 其实啊，你不要觉得那个体位很狼狈，那我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哎，我要放松一下我的脊柱，放松一下我的腰椎，啊，我才能下一台手术，我才能有力气。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医生真是不容易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这脊柱现在随着长期的使用啊，包括有些工作伏案工作特别多的，颈椎和腰椎其实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然了，在这方面。就像您说的科学的事啊，
0: 是的。
1: 当然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出现了症状该如何进行治疗，什么时候保守，什么时候手术，包括手术治疗当中好多人也有过一些担心啊。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请这个周主任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没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

0: 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

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

0: 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9: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汽福田2026年科技文化节盛大开幕，APEC 能源部长会9月在京举行，北京离气象平均入秋日还要等16天。今年1至6月昌平区数字广告业营收达 25.2 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上午北汽福田2026年科技创新大会暨科技文化节主题开幕大会在福田 X 实验室测试中心隆重举行。本届科技文化节以科技领航、智创一流为主题，集中发布了一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成果，覆盖智能整车架构、高阶智能驾驶、 AI 智能感知、新能源动力与能源生态、 AI 研发设计等技术方向。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办的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7日至11日在京举办，会期中方将发布多项自主成果，分享能源转型中国方案。北京将立足自身绿色低碳实践，借本次会议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快推进新

0: 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再来关注，初伏刚过，处暑将至，最近不少北京市民都有明显感受，早晚凉意渐浓，可午后依旧闷热难当。两个节气前后脚到来，是不是意味着夏天正式收尾？秋老虎还会不会反扑？接下来气温走势如何？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王春玲为市民一一答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不少市民觉得初伏叠加处暑，暑热就该彻底退场了，但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王春玲明确给出结论：处暑并不等于气象学意义上的入秋。
2: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结论，就是处暑啊，它并不意味着夏天正式收尾。
0: 王春玲介绍，
1: 气象学上的入秋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单靠立法节气不能判定季节转换。气象学上入秋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国家标准，当某地5日滑动平均气温连续5天小于等于22摄氏度时，以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第一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秋季的起始日。今年的初伏 和处暑碰到一起，这只是说立法上的一个巧合。根据咱们北京观象台65年的观测数据，从处暑到入秋，平均还要等16天，而且这个年纪差异是非常大的。
0: 虽说还没正式入秋，但很多市民关心处暑之后还会不会再出现高温天气，秋老虎会不会杀回马枪。 王春玲表示，极端高温概率很低，但阶段性闷热天气仍不少见。具体到未来一周的天气走势，王春玲介绍，整体将呈现先雨后晴、先凉后热的特点。
1: 未来一周啊，北京的天气整体是呈现出一个先雨后晴、先凉后热的特点。 24到27日多降雨的天气，26到28日 26到28日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下。
0: 28到30日天气转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再次回到30到32摄氏度。眼下正值开学季，近郊出游高峰，气温昼夜波动大，市民在穿衣出行养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王春玲建议说，
1: 处暑养生建议大家呢采用这个洋葱式分层穿搭，尤其是早晚咱们及时穿薄外套啊，夜间睡觉 也要保持适度的保暖，外出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正午阳光暴晒。饮食上啊，秋燥见显，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及时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
0: 总的来说，处暑过后，暑气渐消，但暑热未完全退去，昼热温差逐步拉大，气温起伏明显，市民还需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新闻广播消息。

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赛事规模较第一届进一步扩大，并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本届场景赛还将赛项延伸到

0: 同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7: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1: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北京动物园一只大熊猫倒着走路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园方回应说，它这是啊玩耍，是在活动过程中的短距离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的反复的倒着走的这个情况，也叫倒行。那关心大熊猫的网友松了一口气，说哎呀，幸好这不是刻板行为。那究竟什么是动物的刻板行为呢？是怎么引起的？其实现在这个动物园啊，它在野生动物保护、科学研究和公众自然教育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但是圈养本身它就与动物的天性是存在矛盾的，怎么兼顾科教功能与动物福利？当下我们倡导什么样的动物观？今天呢，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科学家孙全辉博士。孙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欢迎孙博士。其实当时您看到就是大熊猫倒着走的这个视频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您怎么看？就是普通公众现在我们对动物行为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而且越来越懂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2: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有可能是个刻板行为啊。但是呢，仔细这个观看了以后呢，我觉得也是要区分到底它是不是动物的玩。

0: 大多是都有这种明确的功能指向的，比如说警戒、觅食啊、游走啊、社交、玩耍等等。那换句话说，就是动物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有利于它们更好的生存和繁殖。但是呢，圈养的环境由于它的这个空间的限制，由于这种必要的刺激不足，还有就是动物的一些自然行为长期得不到表达，那么动物处于一种挫败或者压抑的状态，就比较容易引发或者出现这样的刻板行为。所以呢，就是动物的刻板行为一旦出现，就往往表示它的内在的心理压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程度，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刻板行为，实际上也是可以分成几类的。那么有一类就是我们看到动物会来回往复的这个行走啊，比如说老虎啊、豹啊，它会在笼舍内不停地折返走动和踱步。有时候会看到大象反复地摇头晃动身体。那么还有一些熊可能也是来回的摇摆，甚至有一些动物还会有这种自残的行为。那么当动物出现这样一些行为的时候，就意味着它们实际上它们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那刻板行为呢？它是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的，比如说，它的行为往往是这种机械重复的，而且每个动作非常相像哈，几乎没有变化。那么第二呢，就是它没有实际的功能啊，你无法去解释它的这个生物学的意义。其次呢，就是它会在动物的这个日常活动中的频繁、高频的出现，占据了动物每天这个活动的很多时间。那么最后呢，就是当这个外界有食物啊，或者给予其他的刺激的时候，动物也很难中断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就是如果出现动物出现这样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就要赶紧考虑去排查我们的饲养环境，我们现有的丰容措施，还有动物自身的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1: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在动物园里，一些动物比较可能出现刻板行为，野生动物会出现吗？
0: 动物园饲养的这个动物，我们知道，绝大部分都是野生动物。那跟我们已经被驯化的这些家养动物比较的话，野生动物它还没有被驯化，所以它们在自然界进化的这个方向，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多变的野外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人工饲养、圈养环境下，野生动物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刻板行为，因为在这种圈养环境下。刚才也提到，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会受到限制，
1: 空
0: 那
1: 间小，一般是
0: 对
1: 哈，
0: 空间小，我们也知道，如果是在野外的话，很多动物它这活动空间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动物它没有办法充分表达它们必要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如果得不到释放，也会对他们的这个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各种必要的刺激。那我们知道，在野外呢，环境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气。

近距离观察研究动物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呢，导致我们这个野生动物的营养学呀、行为学呀，包括疾病控制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这些研究的成果呢，反过来又可以很好的来支持我们的野外的救护，还有这个野外。

或者是它们不能够再被放回野外。那么在确保动物福利的情况下呢，这些动物还是可以用于展示的，或者进行一些科学研究或者自然教育。但是呢，它们一定不可以被作为商品或者是牟利的工具。动物园其实应该追求这种公益的属性啊，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这种经济的效益。比如说，为了吸引游客，残酷的训练动物，让他们进行娱乐表演，或者允许游客付费来触摸动物啊，投喂动物，跟动物合影，甚至骑乘动物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有就是实践证明啊，像很多动物实际上是不适合动物园饲养的啊。之前我们一味追求这个大而全，越珍惜越濒危越好，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现在被越来越的动物园在抛弃。那我们知道，像这个鲸、海豚啊、大象，还有这个虎豹这样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包括灵长类哈，我们人类的近亲，它们实际上并不适合长期被人类圈养啊，因为刚才提到啊，它们需要复杂的这种社会行为，或者需要很大的生活空间，那么在动物园是很难满足这样条件的。那因此呢，就是动物园不应当去追求大而全。那我们在国际上也看到很多这样动物园，甚至引入了很多家养的动物啊，本地特色的动物，而不是一味追求什么动物珍稀、什么动物奇特啊，就去饲养这样的动物，而不考虑动物自身的这个福利的问题。那么此外呢，就

0: 带来伤害的这样一些活动。
1: 嗯，对，我们就看到不少动物园啊，都在开动脑筋，提升动物福利。比如说我们国内比较为人称道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等等啊，而且我们常听到一个专业的词汇叫"丰容"。丰富的丰，内容的容，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前面提到的动物的刻板行为。那现在优秀的动物园一般都在做哪些丰容的工作？也包括就是这个他山之石啊，比如说国外怎么做，你也可以给我们都举举例子。
0: 丰容实际上是一个英文单词翻译过来的哈，叫 enrichment 啊，它其实就是指在圈养的这个条件下啊，尤其是针对野生动物啊，通过这个食物啊、环境的刺激啊，这样一些措施来促进野生动物表达它们的自然行为啊，改善它们的这个生理和心理的状态啊，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样一些做法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减少动物刻板行为的发生。那比如说大猩猩啊，它是一个智商跟人类比较接近的这个灵长类的动物。那么如果把它这个饲养在这种圈养环境下啊，我们不能就是非常单调哈，光秃秃的一个环境，我们应该尽量提供一些玩具啊，比如说毯子呀，或者是在空中连廊打通这个不同的大猩猩个体啊，方便他们交流，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些啊可以躲避的这个场所。那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啊，就或者说是10-20年前，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动物园的这个笼舍都是我们游客一眼就可以看到动物，动物是无处躲藏的。但是我们现在再去看动物园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动物园它都增加了一些动物可以躲避的场所，当它们不想被你看到的时候，它是可以藏起来的。这实际上就是站在动物的角度，给它提供一种躲避的需要。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它这个生活环境中的一些植被呀，或者改。

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太重视动物保护的这样一些动物园，还在提供这个动物娱乐表演啊，或者是允许付费触摸啊，跟动物合影这样一些活动。实际上，这些活动对动物，包括对参与游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汽福田2026年科技文化节盛大开幕。APEC 能源部长会9月在京举行。北京离气象平均入秋日还要等16天。今年1至6月，昌平区数字广告业营收达25.2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上午，北汽福田2026年科技创新大会暨科技文化节主题开幕大会在福田 X 实验室测试中心隆重举行。本届科技文化节以科技领航、智创一流为主题，

0: 和群众生活的各个环节。
1: 2025年全四万元 GDP 能耗降至0.146吨标准煤，能效碳效水平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保持最优，全市优质能源占比已经达到99.7%。2025年全市绿电消费达到532亿千瓦时，每用3度电就一度是绿电。承办这次会议也为首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上演河北梆子经典折子戏战宛城思春专场演出，百年古戏台与传统梨园艺术相得益彰，婉转唱腔萦绕湖山园林，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演，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锚定北京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试点建设任务持续发力，近三年全区数字广告产业规模增长近6倍，纳入国家统计体系企业从8家增到31家，产业总营收由7.4亿元攀升到42亿元。今年1至6月，昌平区数字广告业营收达25.2亿元，同比增长27%，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产业链完整度与市场竞争力同步提升。新闻广播消息，8月26-29号 HEC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点燃全球科创火焰。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风向标，会期首次延长至4天，预计汇聚超5万人次。

0: 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

0: 很多的职场妈妈都在面对，一个是职场需要我们，我们特别想做出一定的成绩，尤其是我们现在35岁到45岁这个阶段的女性，就是工作正在不断的在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中流砥柱，
0: 对，中流砥柱，工作压力也很大，那么另外呢，家里边也很需要我们，老人已经老了，然后孩子呢还需要我们陪伴辅导，甚至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就是双肩挑，甚至三肩挑，那么这个时候的确是我们压力很大，
1: 太真实了，确实是这样。
0: 所以您刚才描述的的确是比较真实。
1: 我其实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于医学方面的。其实我这次感受，您知道吗？我最大的一个感受特奇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急性胰腺炎其实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它如果重症的话，30%的死亡率，
0: 对，
1: 还是非常凶险的。我至今都记得，我被我们家的那个，就是我被120的那个担架一层一层抬下我们家的楼梯。然后我被推进急救室之前，看到天花板上一盏一盏灯过去，我当时哎呀，真的是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得这么重的病。接下来我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会得，是怎么了？但是非常神奇的是，我直到住院住了2周的院结束，其实也并没有诊断出我的这个病因。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急性胰腺炎，一个是胆源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高血脂，要不然就是

0: 么你现在做的这种梦，它尤其提示你影响了心脾的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中医讲心有所依，胃之益。脾也是管记忆的，所以心脾两脏它是管着你把这个信息接收过来，然后再转化成比较深的这种记忆的痕迹。那么当你心脾比较虚弱的时候，它这个能力就是处理不够处理的白天，所以晚上继续处理。
1: 那我有什么办法吗？
0: 那么我们每个人啊，对这种身体的信号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他就特别特别的敏感。就是有很多患者来了说，哎呀，我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然后我要去查大夫，然后把所有的检查查了一遍，
1: 对，
0: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么这是一种人啊，然后你是另外一类人，另外一类人，你这另外一类人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报警，他感受比较弱。比方说你脾胃不舒服了。你在比较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一发生问题就是大的问题。
1: 就这次其实我还是有感受的，因为我在这个急性胰腺炎突然发病的这个前一两周吧，我都
0: 有脾胃的不舒服，是吧？
1: 脾胃的不舒服，但是从这个西医的各种诊断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的确是我们很多时候啊，这个身体的症状和指标的确是不是特别一致的。因为它指标的反应，其实很多时候发生那种指标的反应一般是质变了，那么身体的症状一般是个量变的过程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指标的反应它是比较迟缓的，
1: 比较滞后的。
0: 比较滞后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的办法就是还是要积极的去查，积极的去治去。
1: 那从中医诊断呢？因为我知道您是中医诊断方面的这个研究者，
0: 我主要是搞中医诊断的。对，
1: 我很想知道，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假设就是没有这个西医的诊断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中医诊断，您会怎么判断？
0: 那刚才你说这个人怕冷的、脉沉的，这是我们中医所讲的典型的阳虚的问题。所以你拔那个温阳罐是正确的，是正确的。那么另外呢，你胃痛的、脾胃的不舒服，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病位是在脾胃。所以病人是一个典型的脾胃阳虚的问题。而且你这么剧烈的痛，一定有一个急性的问题在里边。就是我们中医来判断。刚才我讲的是比较典型的中医的机制啊。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特别剧烈的急性的这个腹痛，它单单是因为阳虚引起不了的。所以你一定是有一个急性的问题在里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还是需要你再去进行一个中西医的会诊。另外呢，我可能说的会比较直接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要就去多找几个地方看一看，因为不同的科和不同的大夫，他的思维切入的角度会有不同，
1: 确实
0: 所以就更容易发现问题。对，是的。
1: 病人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他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找谁，或者应该怎么办才能诊断清楚自己。
0: 所以病人越不知道就越恐惧。
1: 我很想知道啊，比如说从您是一个大夫的角度啊，您和或者您的家人也会有这种生病的情况，您在这个时候会做怎么样的判断和操作？有什么可以值得大家借鉴的？
0: 我一般的操作就是，我们还是要找更高一级的这个医院。还有一个是级别高一些的医院，再有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专科性更强的。就是比方说你心脏，我们就要心脏专科比较厉害的医院。那我看脾胃，就有脾胃消化系统的更厉害的专科的医院。一个是多找几个医院看高级。

哇，那么它会通过这种主要通过我们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所以就很多人就，他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呀？一情绪不好了，哎，就。

0: 觉得比如说压力特别大或者红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身上会起一些比如说类似荨麻疹，或者说我觉得我身上有一些痘痘啊好像潜伏在那里，而你一旦有一些衰弱或者说有一些忙碌的时候，诶它就起来了，它觉得它很痒。然后呢你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状态很好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好像始终跟我共存，所以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讲的这两个情况啊，都偏于我们中医所说的肝风的问题。那么我们说情绪在中医上来讲，它首当其冲的就是肝。那么肝它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有我们讲有肝郁气滞。

0: 没有辜负自己，我没有亏欠自己。
1: 我们很多人可能一想我打半段锦，我就要调节呼吸，我就要调神、调气、调息、调神，把这些都做好了。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啊，我们一开始打半段锦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套广播体操。就是一套，大家一开始、你首先把这几个动作给它学会了。学会了动作之后呢，我们再什么呀，我们再逐渐的把呼吸配上去。你会发现打得多了，不自觉的就把呼吸调整好了，就能够跟上你的那些动作了。
2: 那确实是
1: 啊、你也是有这感受是吧？
2: 是的、而且我打的是那套国家广国家体育总局的那个、他的那个口令当中有呼和吸、
1: 对。
2: 然后一开始我就像您说的，就是先把动作学下来、你每次做的时候基本上你能不用再考虑动作了、
1: 对。
2: 那尤其是要跟他这个呼吸的，我发现我没有加呼吸之前、你做起来就是广播体操，你感受不到流动。
1: 是的，
2: 你一旦加了呼和吸、我后来在想啊，是不是这个气你屏住了，
1: 对，
2: 然后你再呼出来，它好像确实是有一股暖流过去的感觉。
1: 对，它对你的气血的运行的确是有个比较好的调整的作用。所以什么事情都贵在坚持，你的倔强很重要。
2: 被表扬了。
1: 那么时间大家再练上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意念的确是在有变化、你的确是在这个阶段你能更加意念是比较放空的，是比较坚守的，你会感觉到让意念集中到哪儿，它都会在你的身体上发生变化
2: 啊。这个也是我的长辈跟我说过，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体会过，
1: 需要时间，
2: 我争取争取、
1: 需要时间。
2: 那很多人想知道啊，就是我包括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这个八段锦、在什么时段打其实是对身体来说比较好的，一天当中。
1: 一天当中什么时段比较好？那么其实我们讲这个运动，其实我们认为还是随着阳气的上升的时间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清晨，比方说你吃完饭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打、得过一段时间啊，
2: 过一段时间，
1: 对运动的要求，对运动的要求。另外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八段锦对于这个时间的要求不是特别的严格。
2: 就是你最好是打了就好。
1: 对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对我们的各个方面的要求不是特别多，而且动作比较少。所以其实它是一套比较好的让我们坚持下来的功法。
2: 我同意。因为中间还有其他的老师或者大夫向我推荐过、比如说五禽戏，包括那个有一些太极。

0: 是什么呀？经络联系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五脏六腑生产的是什么呀？生产的是气血啊。经它通过推，我们主要是推了阳明经，推了少阳经、那么推了这些经络之后呢，我们人的确就是这个气血就上来了，气血上来了，当然那个肌肉就受到了营养了呀。
1: 哎，还真的是、
0: 肌肉状态好了，不就提拉起来了吗？
1: 对，而且我是能看到我妈妈的变化，是她的面色会变好看了。
0: 对，首先是颜色
1: 啊，对，
0: 再是肌肉。
1: 哦，所以说这个提拉呀，包括就是这个揉搓面部，真的
0: 是有背后的机制。你妈妈讲的那个事情啊，其实她一个是做到了我们对这种面部的局部的梳理，其实她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摩腹。
1: 啊，
0: 腹部的按摩、
1: 哦、腹部的按摩，
0: 哎，腹部的按摩，
1: 它其实
0: 我们这是局部的改变、哎，对，腹部的按摩，我们中医叫摩腹，哎，摩腹大家都会做啊，如果不会做的话，大家去，我在这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大家自己网上去搜一搜去，摩腹这个动作啊，你看似是一个特别小的动作，但实际。

0: 情绪，大家压力都比较大嘛，太阳穴你会摸上去，你会非常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对太阳穴进行一个按摩，最终，那么贵在坚持，时间长了，事实就会证明，的确是有效果的。
1: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坚持是最难的。通常
0: 五分钟，
1: 五分钟就够，
0: 五分钟，
1: 那真的是可以，
0: 哎，真的可以做
1: 啊。最后，就算您记不起这些东西，是不是揉一揉，或者就是这个上下搓一搓，这种都能够有帮助，
0: 可以上下按摩一下，哎，拍打一下都可以。
1: 嗯，
0: 其实只要做了就会有效果。再有一个，我强调一下，就是。不要太用力撕扯，不要太暴力操作了。
1: 这个度我也很想问一下，要怎么把握？因为其实你说这个频繁啊，或者说做啊，力度啊，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量的问题。
0: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脸有牵扯感，不要觉得有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那会起负面作用吗？
0: 对，拉扯太大了，我们的皮肤还是会受到损伤。
1: 上次我见到宋教授的时候，您向我推荐了那个小的那个针，是可以帮助的。对，我很想知道那个应该是怎么用，或者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我们跟摩腹，然后包括这个面部的这个按压，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配合？
0: 浸针大家可以还是可以进行，除了我们的按摩之外，大家可以进行一些穴位的附贴，这个就是进行一些穴位的刺激了。那么穴位的刺激，我们讲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四白呀，还有包括地仓啊，包括颊车呀，这些地位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贴。主要是，所以我们说的浸针主要是用来贴穴位的。
1: 哦，贴在那里就可以，还是要按压？
0: 它贴上就可以了。
1: 贴上就可以，那真的是可以。因为上次我记得我是在跟您说，
0: 已经买回去了。
1: 我是在跟那个宋教授说，我说哎呀，我想去打点这个长效水光呀之类的。宋教授立刻就制止了我说，哎，中医的精髓我一定要推荐给你，就是这个浸针是吧？我觉得确实是、
0: 水光它是有一个即刻的改善作用的。那么我们除了即刻的改善作用，我们还是要改善底子。
1: 那今天这一集跟宋教授聊得非常非常愉快，那谢谢大家，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也谢谢宋教授。
0: 好的，谢谢大家，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一分钟养。

0: 发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

北京地区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局部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季福田2026年科技文化节盛大开幕， APEC 能源部长会9月在京举行。北京离气象平均入秋日还要等16天。今年1至6月，昌平区数字广告夜营收达25.2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上午，北汽福田2026年科技创新大会暨科。

0: 2023年，中国共享单车协会在2023年1月份发布了一篇名为《一流为主题》，集中发布了一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成果，覆盖智能整车架构、高阶智能驾驶、 AI 智能感知、新能源动力与能源生态、AI 研发设计等技术方向。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办的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7日至11日在京举办， 会期中方将发布多项自主成果，分享能源转型中国方案，北京将立足自身绿色低碳实践，借本次会议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请听报道。
1: 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15

0: 次主办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也是今年亚太地区规格最高、参与最广、成果最丰富的多边能源官方活动。
1: 从会议日程来看，既有专题讨论，也有文化参访，安排紧凑有序，务实高效。整个会期将发表五项中方自主成果。熊敏峰举例，
0: 分别发布提升电力系统韧性的推荐解决方案，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荐解决方案，亚太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方倡议，五项中方自主贡献旨在提供能源发展转型中国方案。
1: 这次的能源部长会以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为主题，还设置了人工智能加能源等三个优先方向。北京已经将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纳入“十五五”规划。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元龙介绍，近年来北京坚持本地挖潜加外引绿电双向发力，把节能降碳贯穿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各个环节。
2: 2025年，全市万元 GDP 能耗降至0.146吨标准煤，能效碳效水平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保持最优。全市优质能源占比已经达到99.7%。2025年，全市绿电消费达到532亿千瓦时，每用3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承办这次会议，也为首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
3: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上演河北梆子经典折子戏《战宛城思春》专场演出，百年古戏台与传统梨园艺术相得益彰，婉转唱腔萦绕湖山园林，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演，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锚定北京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试点建设任务持续发力，近三年，全区数字广告产业规模增长近6倍，纳入国家统计体系企业从8家增到30。

0: 四天预计汇聚超5万各地的创新力量。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 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

0: 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满头白发的院长皱着眉头看着病床上的张雷，缓缓地下指示，全力抢救，准备后事。大家都被院长矛盾的指示弄得发懵。院长声音很平静，战争时期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要尽全力抢救战友，但是也要准备好他的后事，不能措手不及。通知陆院和他的家长，我亲自手术，需要他们的签字。陈色渐渐洒进病房，脸色苍白的方子君缓缓睁开眼睛，他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张雷的队长站在他面前，脸色凝重。方子君张开嘴，用尽全身的力气，告诉我，他还活着。队长点头，他的心脏始终没有停止跳动，但是他动脉中弹，现在也没有脱离危险，还在抢救当中。按照上级指示，现在可以把他的遗书给相关人。方子君睁大眼睛，嘴唇上仅有的血色也没了。这是他留给你的遗书。队长把那封信缓缓地放在他的枕头边上，敬礼，保重。他转身出去了，轻轻带上门。方子君撑起自己的身子，打开信，读着读着，眼泪流出来了。子君，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和我的哥哥在一起，你别为我们弟兄难过，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就意味着要为国家、为军队去战斗、去牺牲。我的哥哥牺牲在南疆战场，而我牺牲在和平年代。我不能告诉你更多关于我的任务，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请你相信一点，张云的弟弟是好样的，他是为了完成党和军队赋予的任务牺牲的。关于我们的关系，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个结，说实话我也有，因为那是我的亲生哥哥。但是我想了这么长时间，想明白了，那就是我爱着你，我爱你子君，这一点确凿无疑。爱情是无法因为悲伤所磨灭的，也不会被更多的现实所约束起来。我知道你是我哥哥的女人，如果我哥哥还活着，

在已经是我的嫂子，但这又有什么关系？90年代的中国军人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应该冲破这种束缚的勇气。更何况，我也是天杀的伞兵，我爱你。虽然这句话说得有点晚，而且不合时宜，因为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牺牲了。我不怕牺牲，但是我不想我死，你也不明白这一点。我爱你，希望你早日走出过去的阴影，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弟兄俩在天堂会祝福你，真诚祝福你。深爱你的人，张磊，绝笔。方子君起身下床，腿还在发软，扶着墙走到门口，打开就看见一楼道的人，有陆院的队长和教导员，还有一个空军大校和一个哭得泪人一样的中年妇女。空军大校站在手术室门口，脸色凝重，背着手不说话。方子君走到门外，无力地靠在墙上，看着手术中三个字流泪。医院的领导走过来，小方，你怎么出来了？你应该休息。方子君无力地摇着头。空军大校回头，胸口的空降兵伞徽闪着光，

0: 说不出话，点头。我是张云和张雷的父亲。
1: 伯父。
0: 方子君哭出声来，张师长扶住他，他感到这手的温暖。张师长的眼神显出坚毅，别哭，他们都是好样的军人，他们都是我的好儿子，我为他们而自豪。你是参战过的老兵，应该坚强。方子君含泪点头，你是好姑娘，坚强起来。

0: 点着了一颗烟，你最喜欢抽的石林。他把烟插在田大牛的嘴里。太平间里，林瑞穿着病号服坐在田大牛身边，田大牛闭着眼睛，掀开白布的胸口上都是弹洞，烟袅袅升起，林瑞的眼泪无声地流出。
1: 班长，我再也不跑了，你看我在这儿呢，我跟你在一块儿，你不是说我们是战友就是兄弟吗？跟亲兄弟一样亲。大哥，你是班长就是大哥，你是士兵，枪林弹雨滚过来的真正的士兵，你是硬汉，刀割在脖子上都不会眨眼，你是兄长，拉练的时候我脚起泡了是你给我挑。
0: 田大牛闭着眼，嘴上的烟还在燃烧。
1: 班长，我林瑞长这么大别人我都不服，我就服两个班长，一个是老薛，一个就是你，田班长。班长，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林瑞，我长大了，我再

0: 夜望生存，我再也不偷偷的吃了。我把咱们班丢掉的红旗，我给你扛过来，班长。田大牛始终没有睁开眼睛。林瑞哇的一声大哭，扑在田大牛身上。班长，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班长，我是林瑞呀，班长。都是我不好，我一直气你，我说你唱歌走调，笑话你，你怎么也不打我呀，班长。都是我不好，班长，你醒醒，你别睡了，你别睡了，班长，我们还得训练啊。你不是说咱们要争第一吗，班长？我给你争第一，我保证我什么科目都是第一，我给你争脸，班长。你醒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班长。是我对不起你呀，班长，我不该气你呀。林瑞跪在田大牛旁边，泣不成声，鼻涕和眼泪流在一起。哭声当中，林瑞看见了一双锃亮的军官皮鞋，他哭着抬起头，看见了笔挺的军官制服，接着他看见了一张黑得吓人的脸。
1: 大队长，你下命令啊，你命令田大牛班长起立，他最听你的话。
0: 林瑞抱住何志军的腿大哭，何志军抚摸他的光头，久久无语。慢慢的，他浑厚的声音响起来，男儿当杀人，杀人不留情。林瑞抬起泪花闪闪的脸，何志军看着他，千秋不朽业，尽在杀人中，昔有好男儿，义气重然诺，睚眦即杀人，身比红毛青，又有雄玉霸，杀人乱如麻，驰骋走天下，只将刀枪跨，金玉觅此泪，突然捞月影。林瑞的哭声渐渐停止了，何志军的声音洪亮起来，君不见，树如风起壮士死，神州从此夸仁义，一朝鲁夷乱中原，狮子屯奔懦民气，我欲学古风，重振雄豪气。林瑞的眼泪停止了，何志军的眼睛闪闪发光，惆怅战场一百处，处处怨雨野草青，男儿莫战栗，有歌欲君听，杀一世为罪，屠万世为雄，屠得九百万，即为雄中雄。林瑞站起来，何志军看着他的眼睛，雄中雄，道不同，看破千年人一名，但是今生逞雄风，美名不爱爱恶名，杀人百万心不成，宁叫万人切齿恨，不叫无有骂我人。放眼世界五千年，何处英雄不杀人。林瑞看着自己的大队长，脸上还挂着泪花，还有孩子的志气。何志军拍拍他的肩膀，这是战士最好的归宿，大牛是真正的战士，真正的战士是不会甘心老死在床上的。林瑞看着何志军的黑脸，郑重点头。何志军缓缓地说，站直喽，田大牛是不会想看见你哭哭啼啼的样子的。林瑞立正，向右转，听我口令，敬礼。两个人敬礼，对去往天国的田大牛敬礼。何小雨赶到医院，第一个看见的不是方子君，而是何志军和林秋叶。林秋叶是被何志军的电话叫来的，他推掉手头的事情，立即赶到医院。

方子君是他的养女，在他眼里是和亲生女儿一样的。何志军怎么来了？何小雨倒是没想明白。想明白想不明白都不是关键了，关键是张雷现在怎么样，方子君现在怎么样，还有就是有没有刘小飞的消息。但是看见父母站在一起，他还是愣住了。很久没有看见他们在一起了。林秋叶的外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头发烫过，还染黑了。脱下军装以后，

0: 连何志军刚刚看见的时候也不由得一愣，这么多年看习惯的媳妇完全焕发了青春，站在林秋叶面前的何志军却还是老样子，陆军上校长服，黑脸。你最近好吗？想了半天，何志军冒出来这么一句，林秋叶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不是你老婆吗？还问什么最近好不好？你电话都不知道打一个，我打过去就是忙忙忙，接电话都没有时间，现在问我好不好？林秋叶鼻子哼了一声，你呢？好吗？何志军笑了一下，啊，还好。不对，你什么时候能在我跟前不提不对呀？我是军人，不提不对干啥？你跟我提了20年了，你不烦呐？不烦，再过20年，我还是说不对。那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点家里的事儿啊？嗨，家里不是有你吗？我还操心个啥呀？死鬼！林秋叶捶他，何志军嘿嘿一乐，笑容又消失了。怎么了？我的一个战士牺牲了。何志军的脸很严肃，林秋叶就不敢多说话。他是个好战士，我要给他请功。何志军的眼睛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闪动，林秋叶给他拂去上衣的尘土，你自己也得多注意，你的身体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别那么熬。我不熬行吗？我倒是想不熬，可我不能不熬。我的战士都很年轻，他们要执行任务，他们如果没有训练过就去执行各种险难任务，出了事情我是有罪的。啊，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别说了。何志军就咽下下面的话，林秋叶靠在他的胸口，今天能回家吗？何志军张张嘴，被问愣了，他还没说话，何小雨风风火火地进来。爸妈，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子君姐呢？林秋叶急忙离开何志军，恨不得一米远。啊啊，他打了镇静剂已经睡了。何小雨出了口气。那张雷呢？张雷怎么样了？还在抢救。何小雨喘着气。爸，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的一个兵执行任务牺牲了。
1: 啊，什么任务啊？是不是跟刘小飞在一起啊？
0: 刘小飞？哪个刘小飞啊？
1: 就是陆院的刘小飞啊，刘凯叔叔的儿子。
0: 何小雨快急哭了。
2: 哦，你是说他呀？
1: 那到底在不在一起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0: 何志军还真是不知道。
1: 你这人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你还吊我胃口，让开，别挡道。
0: 何志军赶紧让开，何小雨风一样跑过去。何志军看着女儿的背影没明白，刘小飞，刘小飞执不执行任务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着急什么呀？林秋叶哀怨地看着他，不说话了。
2: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何志军明白过来了，林秋叶看着他苦笑，心说你刚知道啊。
2: 哎呀，坏了坏了，
1: 怎么他就跟了刘小飞了？
0: 林秋叶苦笑着点头，
2: 女儿大了。
0: 何志军张着嘴怅然若失，
2: 长大了？他怎么就长大了呢？
0: 马上都20了，你说呢？
2: 啊，20了，小雨长大了。
0: 何志军张着嘴还是怅然若失。林秋叶又来气了，一拳捶他，
2: 你这是当的什么爹呀？你啊，女儿多大你自己都不知道？
0: 何志军反应过来，眨巴眨巴眼，自己念叨，刘小飞，陆院侦察指挥，陆军啊，是陆军，不是空降兵啊，也不是海军陆战队。
2: 好，是陆军就好，
0: 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女儿要嫁呀，就嫁给陆军。
1: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0: 林秋叶恨不得一脚踢死何志军。
1: 何小雨风一样的飞到了手术室门口，呼哧带喘。张雷怎么样了？
0: 张雷的队长说，还在抢救。
1: 那刘小飞没事吧？
0: 何小雨抓住他，队长想了想，摇头。何小雨松口气，又抓住队长。
1: 那我姐呢？
0: 方子君还在睡，但睡得不沉。何小雨一进去，他的眼睛就微微睁开，眼泪划过了洁白如玉的脸颊。
1: 姐，
0: 何小雨抱住方子君，眼泪流下来。
1: 小雨，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0: 方子君声音细若游丝。小雨抱着方子君，
1: 姐姐，你别多想，没事儿。张雷一定能挺过来。
0: 手术中的灯灭了，大家都起身。张雷的父母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院长疲惫地走出来，摘下口罩。
1: 张雷的母亲着急地问，怎么样，院长？
2: 张市长呵斥他，你别嚷嚷，让院长慢慢说。他很强壮，非常非常强壮，他的生命力是我见过的最顽强的，他活过来了。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9: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0: 你着迷了吗？
11: 1986年11月29日，在中国西南的山城重庆，传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国的科学家们在重庆巫山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猿人遗址，这是东亚古人类发掘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而这个发现意味着中国最早的直立人不再是人们熟知的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而是新发现的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那么巫山猿人是从哪里发现的？它究竟是猿还是人？他们的生存年代又该如何界定呢？一时间，国际上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纷纷把关注和探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长江三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您讲述的就是有关巫山猿人的猿祖之谜。
1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2: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1: 在重庆巫山发现200万年前猿人遗址的消息，在世界考古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刷新了科学家们关于亚洲古人类生存年代的时间表。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新的发现将动摇人类演化的理论。长江三峡位于长江的上游，地质学者们认为，它雄奇秀美的地貌形成于大约50万年前。无数中外游客纷纷为它独具特色的风

沟的小山村，因为村子边上曾经有几口含盐的水井而得名。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却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就被写入了西方经典的古生物学史册。那是一个关于美国人葛兰街的故事。美国人葛兰街是一位古生物学者。1921年，葛兰街来到了三峡，每到一个地方，必定光顾那些中药铺，寻找一种叫做龙骨的中药材。当他听说盐井沟盛产龙骨时，便马上翻山越岭找到了这个村子，雇佣了当地农民，挖掘出大量的龙骨。他总是会拿起这些龙骨，用舌头舔舔，然后说：“没错，是龙骨，它还沾舌头的。”这些让这个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如此痴迷的龙骨究竟是什么呢？据专家介绍，一般来说，哺乳动物的骨骼在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石化作用后，钙质含量多，吸水性很强，与舌头接触易于粘着，而假化石和尚未石化的骨头则不具备这样的特性。所以有经验的古生物学家往往会用他们的舌头舔一舔的方式来鉴别化石的真假。5年后，葛兰街从盐井沟带走了大约上万斤的龙骨，他把这些龙骨辗转运到了美国，对这些化石标本进行了修复、鉴定和初步的研究，并于1953年由他人形成了最终的

反击当年从中国带走的龙骨标本。就在葛兰街离开盐井沟的40多年后，在长江三峡，龙骨又一次成为了人们大规模搜寻的目标，而这一次的地点是在比盐井沟更加隐秘的群山深处，主角

后仅72斤洋钱，而那个时候四川的大部分地区的猪肉价格每斤不过5毛钱左右，大米每斤也不到2毛钱，山上的石头居然能卖钱。穆之富等人的丰厚收入很快引起了全村人的注意，村民们纷纷涌向村旁的山坡，男女老少不分昼夜地抢挖龙骨，一时间整个山坡上上下下都被人们翻了个遍。挖掘行动持续了1个多月，大量的龙骨被村民们从地底连土带泥

1984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一群陌生人来到了龙平村。他们穿着整齐的劳动部工作服，肩背挎包，手拿地质锤，还有很多个都戴着眼镜。山里人一看就认定这是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是谁？到龙平村来干什么？原来这一行七人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领队名叫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的黄万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曾先后参与了陕西蓝田直立人、安徽和县直立人、重庆奉节智人、广西麒麟山智人、陕西长武智人等重大考古发现工作。正是在阅读了美国古生物学者葛兰杰关于三峡龙骨的科学论文之后，黄万波和他的同事们对这里大量出现的龙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地人的指点下，考古队来到了位于龙平村半山腰上一个被称为龙洞的古老洞穴。这个高大的龙洞是当地的一景，逢年过节都会有不少的乡客来这里游玩或烧香祈福。关于龙洞的来历，当地有这样的传说，说是一个傍晚，在龙平村的上空忽然升起了一团火球，随着一声巨响，龙平西侧的石壁四分五裂，一条蛟龙钻出山洞，变成了白发老人，并顺着放牛娃手中的镰

近一山之隔的湖北建始龙骨洞，发现了距今190万年前的巨猿化石和同时期的猿人化石。龙骨坡和

0: 进行学术讨论，初步确定这颗牙齿为人类的上门侧内齿，并且根据它的磨蚀程度和形态特征判定它是一颗少女的牙齿。科学家们将它命名为巫山少女。根据1985年10月所发现的下颌骨和1986年10月所发现的上内侧门齿两件人类化石，考古学者初步确认他们应当属于一老一少两位女性猿人，并且暂且称他们为巫山猿人。在中国的不同区域，考古学家们曾经发现过多处早期的人类遗址。上个世纪的30年代，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现是当年震惊全世界的发现。当时的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人乃至东亚人最早的祖先了。然而这些大名鼎鼎的考古学者们却未曾料到，在几十年之后，在长江流域的巫山龙骨坡又有了一个惊世大发现。随着蓝田猿人、元谋猿人、建始猿人、南京猿人以及和县猿人的不断发现，人们开始认识到，在中华大地上，人类的历史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古远得多。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就曾经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预言，我们现在称北京猿人为我们的老祖宗，但北京猿人的老祖宗又在哪里？我觉得根据湖北地区的情况来看，应该到长江三峡一带地方去找，将来很可能在这一带地方找到北京猿人的老祖宗。龙骨坡的考古发现似乎正在印证着裴文中的预言，但是巫山猿人的生活年代究竟是什么时候？仅仅凭借两颗牙齿化石就能证明他们是人类的祖先吗？科学家们又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判定呢？
1: 千百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

以人工制品在英国的权威考古类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提出，巫山猿人的年代比中国已报道的人类化石都早，在人类化石特征上与亚洲猿人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与东非人属中最早的人种相似。中外学者对龙骨坡堆积的地层的测年结果逐渐消除了人们对巫山猿人年代的疑虑，但是另外一个疑问依然存在，那就是他们究竟是猿还是

0: 中外考古学界不免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仅凭借一段下颌骨和三颗牙齿的化石就能够证明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遗骨吗？看来要解决巫山猿人是人还是猿的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寻找头盖骨，通过脑量的测定来分析，而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出土牙齿化石的地层中寻找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质工具。那么在龙骨坡能找到头盖骨或者是石器吗？这个谜团的答案我们将会在下期的迷幻时空当中为您揭晓。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0: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4: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1: 北京时间18: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曲可。
10: 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展现未来机器人操作精细度。
11: 海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26号在北京开幕，将会迎来4项重磅发布。
10: 今天出伏，出伏后北京何时能凉快？
11: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

0: 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来关注一下，先请李工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傍晚到夜间这段时间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有利于交通出行。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我市明天会有比较明显的雷雨天气，时段主要集中在中午前后到夜间，雨量分布不均，其中怀柔、密云、昌平、顺义、门头沟还有房山等这些地区呢，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局地会有暴雨，对明天的晚高峰有不利影响。在这也提醒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呢？
1: 预计周三开始到周五，我是会进入到一个多雨的时段，其中具体来看，周三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总体为小雨量级，昌平、门头沟、房山、大兴这几个区会相对明显一点，而从周四一直到周五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平均雨量可达中雨。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降雨频繁，还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双休日的话，天气就转晴，气温回升，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2级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天赛程，昨天在国家速滑馆举行，17个比赛项目共产生10亿美金牌。天宫的两款机器人分别夺得400米决赛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冠军，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亮相。来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比赛第二天下午，400米决赛备受瞩目。天宫 Ultra 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大型组冠军，超越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现场观众共同见证这一时刻，看台上传来热烈的欢呼呐喊声。观众们说，
2: 机器人比赛非常的激烈，还有激情感的。现在的科技确实挺牛的。
3: 跑步的话会觉得很震撼嘛，就觉得他们速度真的很快，想象不出说一年以后、两年以后能到什么程度，确实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1: 400米决赛小型组中，天宫 Omni 以45.66秒的成绩夺冠，可爱的跑姿和极具爆发力的速度让他迅速出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说，
4: 这是我一次不经意间训练出来的跑姿，非常稳。他的手放在前面的话，重心靠前，就相当于一直在牵引着他往前跑。天宫 Omni 还是比较小的，为了支持这么高速的奔跑，其实还是对关节进行了一些升级，尤其是我们想要更快的这样一个压弯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对于它的结构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控制算法的工程师对于极致的速度进行了训练，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
1: 今年武术太极拳项目首次从表演赛升级为了竞技赛，参赛机器人身穿中式服装，动作行云流水，打出了白鹤亮翅等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52支参赛队伍轮番上阵，其中之一阿福机器人队队员王书礼说，
5: 技术的话，我们这边技术老师设置了经济独立、云手、24式的那个太极拳，稳定性今天发挥挺好的，经济独立它是立住了。训练的话时候就得调试它所有的动作流畅度、运动基座的腿部的平衡能力、电机的瞬间的这种爆发力的能力，要不然有的动作可能做的就没那么舒展和美观度会少一些。
1: 比赛第二日共有17个项目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灵巧手专项赛设置了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加斗等8个赛项，比赛均限时5分钟。粉末称量赛项中，机器人需要使用勺子取放20克粉末，误差控制在正负 0.5 范围内。粉末称量参赛队伍五大智源联合队队员费轩烨说，
6: 我们这边应该是20.2克，我们用了27秒，所有可以被归类为灵巧操作的问题都能够从这项技术之中受益。假如未来机器人给你做菜，它给你加盐加的不咸又不淡，或者说未来机器人给你做家务的时候做得更精巧，更不容易损坏东西，放到生产力场景的话，就比如说打螺丝这种精密装配，机器人就能够做得更好了，又快又稳，未来这些场景都能够或多或少的从这项工作之中得到受益。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继续进行，灵巧手专项赛上演了8个赛项的比拼，其中呢，在粉末称量的比拼中，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夺得了冠军。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8: 灵巧手专项赛是今年比赛新设的赛项，当天上演了8个赛项的比拼，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等。其中在粉末称量比赛中，机器人需要使用勺子取放20克粉末，误差控制在正负 0.5 克范围内，完成比赛并用时最短者为冠军。最终武汉大学智源联合队凭借稳定的发挥，以27秒的成绩夺冠。队员郭金成说，
9: 我们的成员无论是老师还是我们的同学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是晚上加班到12点那是常态，可能在凌晨在基地在实验室里看到我们在那里辛苦的敲着代码在那里工作，我们无数无数次的实验，我们为了这个成绩，我们可能练了有50遍、60遍、70遍，这样就是一次一次的反复的训练。我们不仅在算法上面做得很好，我们在应对临场上也做到足够的准备。
8: 按照规则，采用全自主方式的分值权重为 1.0， 而遥控操作方式只有 0.5， 系数相差一倍，只在希望机器人真正自主成为与人类协作协同的好帮手。队员费轩烨则展望了这一赛项对未来生活的实际价值。
6: 假如未来机器人给你做菜，做菜的时候你肯定会希望它给你加盐加的不咸又不淡，这是最好一个选择。或者说未来机器人给你做家务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做得更精巧，然后更不容易损坏东西。
8: 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10: 全自主机。

0: 前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过也要看到，一旦机器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自主决策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种面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目前技术最需要、最核心的攻关的难点。这也是我们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
1: 继续关注北京其他重要新闻。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8月26号本周三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风向标，本届峰会会期首次延长到四天，到8月29号，预计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超过5万人次。
2: 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的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的成立和全球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
1: 作为开幕式的压轴环节，五大优质的创业项目将进行巅峰路演，集中展示硬核科创成果与创新创业活力。本届大赛设置200个获奖席位，一等奖单项奖金高达200万元，向全世界释放北京大力扶持硬科技创业的强烈信号。
2: 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举办的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7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会期中方将发布多项自主成果，分享能源转型的中国方案。北京将立足自身绿色地带

0: 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15开局之年我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事件，而将于9月在京举行的 APEC 能源部长会是其全年议程的核心领域。国家能源局国际司副司长熊敏峰介绍，
1: 今年是继2014年之后，我国时隔12年再次主办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也是今年亚太地区规格最高、参与最广、成果最丰富的多边能源官方活动。
0: 从会议日程来看，既有专题讨论，也有文化参访，安排紧凑有序，务实高效。整个会期将发表

0: 方自主贡献，旨在提供能源发展转型中国方案。
1: 这次的能源部长会以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为主题，还设置了人工智能加能源等三个优先方向。北京已经将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纳入“155”规划。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赵云龙介绍，近年来北京坚持本地挖潜加外引绿电双向发力，把节能降碳贯穿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各个环节。
2: 2025年，全市万元 GDP 能耗降至0.146吨标准煤，能效碳效水平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保持最优。全市优质能源占比已经达到99.7%。2025年，全市绿电消费达到532亿千瓦时，每用三度电就有一度是绿电。承办这次会议，也为首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
3: 大兴机场机器人应用场景开放推介会近日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举办。本次活动聚焦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开展的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实景实训，面向全国机器人企业开放大型航空枢纽真实业务场景，发布首批场景清单与技能比武方案，搭建产业供需对接平台，以标杆应用场景为牵引，助力大兴区机器人高端制造企业产业发展。
4: 为了提升大兴机场旅客的出行体验，助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大兴机场到天津冀州的班线将于8月26号本周三开通。班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呢不设停靠的站点，便捷高效，统一票价为每人100元。
3: 天气方面，昨天处暑之后，今天出伏，那出伏后北京何时能凉快？最近不少北京市民都有明显的感受，早晚凉意渐浓，可午后依旧是闷热难耐。处暑出伏两个节令前后脚到来，是不是意味着夏天收尾？秋老虎还会不会反扑？接下来气温走势如何？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王春玲为公众一一答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0: 滑动平均气温连续五天小于22摄氏度时，以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第一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秋季的起始日。今年的初伏和处暑碰到一起，这只是说历法上的一个巧合。根据咱们北京观象台65年的观测数据，从处暑到入秋平均还要等16天，而且这个年纪差异是非常大的。
1: 虽说还没正式入秋，但很多市民关心处暑之后还会不会再出现高温天气，秋老虎会不会杀回马枪。王春玲表示，极端高温概率很低，但阶段性闷热天气仍不少见。具体到未来一周的天气走势，王春玲介绍，整体将呈现先雨后晴、先凉后热的特点。
0: 未来一周啊，北京的天气整体是呈现出一个先雨后晴、先凉后热的特点。24到27日多降雨的天气，26到28日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下，28到30日天气转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再次回到30到32摄氏度。
1: 眼下正值开学季，近郊出游高峰，气温昼夜波动大，市民在穿衣出行养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王春玲建议说，
0: 除暑养生建议大家呢采用这个洋葱式分层穿搭，尤其是早晚咱们及时穿薄外套啊，夜间睡觉也要保持适度的保暖，外出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正午阳光暴晒，饮食上啊秋燥渐显，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及时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
1: 总的来说，处暑过后暑气渐消，但暑热未完全退去，昼热温差逐步拉大，气温起伏明显，市民还需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2: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多地紧急排查甲醛白菜流向。加拿大和美国硬碰硬，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我们稍后见。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接下来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赵化金今年36岁，是北京大兴德茂派出所的副所长。10年前，他身穿军装，在也门萨那执行警卫任务。10年后，他组建了一支名叫民盾的联防队，队员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退休老人，守护着地铁站口及周边的停车秩序。从海外战场到街头巷尾，这10年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采制的榜样故事《枪林弹雨里

0: 两年多我们每天都坚持落锁，就是好多在这上车，他第一次没上锁，第二次没上锁，都被咱们民队用咱们自制的锁锁上以后，现在没上锁的自行车是越来越少。
1: 这支由退休老党员老职工组成的民盾联防队，最早的缘起就是赵化金一次下社区走访时和王大哥的闲聊。当时五福堂、德茂两个地铁站周边赶通勤的上班族

0: 名的打击尖刀。打击办案队副队长倪浩说道，
1: 到我们派出所之后，给我们派出所这个打处工作侦查破案方向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对我们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赵所提出这个黄金五分钟还有实看实问的这种工作方法，帮我们提高了办案效率，在极大程度缩减我们办案追捕嫌疑人时间，在这一方面有比较高的这个贡献，包括也是提高了我们锁定嫌疑人身份的这个准确率。
0: 而很少有人知道，十年前他正站在也门首都萨那的街头，全副武装，负责中国驻外大使馆的警卫工作，600多个日夜枪林弹雨，撤侨护航。
2: 在国外的这600多天，可以说让我性格更坚强了，然后对我的意志磨练是更强大了，因为经历国外的枪林弹雨，本身对自己的意志力都是一个考验，也让我懂得了在国内更珍惜国内的和平生活。
0: 转业后，他面临选择，多家企业和单位伸出橄榄枝，待遇优渥，条件优厚。

0: 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应急救灾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的核查和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因素呢，就造成了目前在这种西北太平洋上有多个涡旋台风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它的这个台风紫檀呢，我们知道它已经回旋了多日了，那么在未来几天呢，它还会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回旋少动，然后在今天的24号的这个傍晚呢，我们预计它将开始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后期可能会在这个广西的南部，在或者是广东的这个雷州半岛西部这一带那个沿海呢登陆。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同一个我们看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季风环流的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在它的这个东侧，台湾岛附近呢有另外一个台风，也就是这个简拉维。简拉维呢，在今天上午的话，它的这个一个强度的话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呢，它的这个减弱为热带低压以后，它的这个风力虽然是较之前有所减弱，但是呢，它带来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呢，仍然是不容小觑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是预计的话，在这个未来两天的话，在这个浙江南部，包括福建沿海、广东东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呢，仍然会有这个大到暴雨，的这个出现。那么目前呢，我们就是最为关注的还是这个北部湾这个台风，因为它在过去的这几天呢，我们知道给广西的这个南部、西部，包括左江这一带，都已经造成了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河流的这个超警和这个洪水的一个发生，所以由于未来这个降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防汛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台湾这个东部这个大约1500公里的吧，这样一个洋面上是这个台风沙德尔在活动，它的强度呢目前是一个超强台风级。那么预计呢，我们考虑它未来这个路径呢，还是向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未来在26号进入东海以后呢，它的路径有可能会折向偏西或者西偏南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我们考虑它未来有可能在福建的浙南到福建这一带的沿海登陆，或者是穿过台湾岛的北部以后在福建沿海登陆的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目前这两个台风呢，它是在同一个这个季风槽环流里面，所以这两个环流呢，它会产生一个互旋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台风这个紫檀它长时

甲醛在很多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里面，它也是天然存在的。比如大家吃的像苹果、香蕉、番茄、香菇、胡萝卜等等这些食物里面，它都是有的。有一些食物里面，它天然存在的甲醛就可以高达100毫克每千克左右。这些其实都是这些植物它正常代谢在体内自然产生的这些甲醛，也并不是说人为添加的。其次呀，即使是你不小心买到了这种甲醛泡的白菜，对于我们正常情况来说，发生急性中毒的风险依然是很低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发生急性中毒呢，就需要我们一次性摄入大量的甲醛，但是用甲醛泡

0: 里面的这个代谢的情况，以及甲醛这个本身的安全风险也比较低，这个实际情况啊，甲醛白菜对于我们人体产生的风险是非常小的，大家还是不用过度的恐慌。
1: 哪怕再小的食品安全风险，它也是风险，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那么针对这一个问题呢，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都做出了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要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蚀的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在蔬菜中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
1: 针对这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了紧急的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的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的供应安全。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展了核查。
2: 人民日报客户端今天发表锐评，食品安全无小事，处置甲醛白菜必须从速从严。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拦截，避免更多群众买到问题菜品。守护食品安全要有治本的手段。
1: 北京日报今天也发表评论指出，严查甲醛白菜是为了消费者的健康，也是保障大白菜市场的健康，不再让刺鼻气味刺伤食品安全。查扣问题白菜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监管的鼻子不能失灵，应该提前闻得到甲醛的异味，同时遏制商家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的黑心，让其不敢再打用甲醛蘸白菜的歪主意。
2: 再来关注，新京报近日调查发现，多家连锁消杀公司涉嫌使用敌敌畏给餐馆消杀。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此前湖里区已经接到群众举报，并且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天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湖里区举一反三，组织对辖区消杀企业进行全面的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 那么根据报道呢，一家为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来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呢，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那涉及的餐馆呢，就包括了绿茶、仙起半步颠、凤源家港式茶点、鱼纸寿司等等。那为了规避检查呢，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有员工坦言啊，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的。在监管部门介入当晚，这家公司仍然在作业，并且表面呢换上了合规的消杀药品，但是残留液体仍然检测出敌敌畏的成分。目前当地市场的监管部门正在持续的调查之中。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在8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

0: 业，还有它的一些原住民啊，他们的这些产品，本质上来讲，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都是按照原来的模式去运营的。那么，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协定，断然的放弃它的这些权利，我觉得对于加拿大老百姓也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也想说明的，就像现在的这个加拿大当前的卡尼政府，当时在当选的时候，也是因为表达了对于美国的相对强硬的态度，才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他的支持率也在上升。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关键的环境下，加方不太容易做出让步，尤其是这么多涉及到他的核心利益和未来发展权的让步，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讲是不可接受的。
1: 那么谈判终止后，加美双方都没有宣布何时将恢复谈判。接下来，美加经贸关系还有回旋的余地吗？让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的看法。
0: 确实，加拿大给出了一定的宽限期。我想，这个宽限期呢，从它设置的角度上来讲，还是希望能够跟美国达成。

0: 它是再度升级，那么对加拿大的经济和家园走势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1: 好的，那就在这个上周末，是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了50%的这个关税，涉及的金额是约200亿美元，但是包括葡萄酒、家居乳制品、水泥和服装等等。那随后呢，这个加拿大也是宣布将从9月8日起对部分这个美国商品呢采取等额的这个措施，像覆盖了这个钢铁、电子产品、家电和农业设备等等领域。那此前呢，双方也是连续进行了3天的这个密集谈判，但是最终呢也是没有能达成新的这个贸易协议，所以这个美加关系是进一步恶化，由这个谈判阶段呢是转向直接这个关税对抗。那直接从这个直接影响来看的话，这一轮这个美国新增的这个关税呢涉及的商品是占加拿大整体对美出口这个比重其实并不算特别高，因此呢短期可能对这个加拿大整体的经济冲击呢是相对有限。但是因为美加他们这个地缘关系，加拿大它对美国这个市场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是大约70%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那同时这个钢铁、汽车、木材等等这个行业呢此前已经是持续受到这个贸易限制的影响，那如果后续双方这个进一步扩大这个关税加征关税的这个范围的话，这个冲击可能会从这个部分商品逐步向他们的这个制造业投资、就业以及这个整个北美的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传导。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双方这个经济压力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从汇率来看的话，这个加元自7月初以来实际上是对美元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这个反弹，但是最近的这个贸易摩擦升级呢可能会使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升值的这个趋势呢暂缓，它这个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加拿大方面去年这个4月以来这个对美贸易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是比市场预期的会更加强硬，从这次的表态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呢这种强硬的表态没有使得这个美元对加元的这个走势呢出现明显的快速上行，那它也说明这种贸易摩擦可能已经被市场已经消化了。但是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目前这种加元的这个反弹呢已经是触及了200日均线附近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叠加这个最近的这个升级的趋势可能会使得这个加元近期迎来一波短暂的这么一个调整，所以未来短期来看的话，加元进一步升值的这个空间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那这个波动的话可能会有所放大。主持人。
0: 好的，李想，那麻烦再跟我们说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

0: 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冰冰许可，责任编辑郑晨，贾萌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3: 街上的青菜啊，便宜嘞！
4: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3: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5: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6: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5: 有人用它量人情。
7: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5: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4: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8: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5: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坚决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足不出户逛遍全国顶级博物馆，从后母戊鼎的青铜礼制巅峰到厉鬼铭文里的武王伐纣纪年，从富春山居图的山水画极致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的汉代智慧。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看见国家宝藏》一书，精选了全国33家国家级和省级博物馆的60件镇馆之宝，每一件都是中华文明的活密码。有了这本书，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等，再也不用担心假期。

0: 习不够，排队太长，随时随地翻开书页，穿越千年。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谢田老师和大家聊聊六十件国宝，读懂中国。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看见国家宝藏》里面一共跟大家讲述了六十件国宝的故事。那么这些国宝是分布在我们国家大大小小不同的博物馆的，有些国宝啊，大家可能看过，有些呢是听过但是没有看过。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对这些国宝有所了解。那谢田老师呢，是一直在致力于这种文物啊、古建呐、博物馆哈、展览哈这样的研究和创作哈。那么我们先从这本书的创作的初衷跟大家来谈起。那么这本书《看见国家宝藏》是在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您就考虑说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
1: 主要是原来这个少年得道，在少年得道然后开了一门这样的课程，就是讲述中国的博物馆吧，就是各大博物馆里头有什么重要的文物啊，就讲这样一个课程。因为现在博物馆还是比较热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有门槛的一个观赏，它不像自然景观，就是好比说我们去这个泰山啊、华山啊、什么喜马拉雅山啊，那一看那很雄壮，那就在那里。很多的时候你也不用太多的解释，哎，这个很漂亮就可以了。但是文物这一类的东西呢，它除了看着漂亮，那很多的时候你对它了解的越多，你越能够明白它为什么好，就是它的看点在哪里，就是它是有一定的知识门槛的。有一些文物它可能看着就很华丽，但有一些文物可能看着并不很华丽，那么这个就需要有知识，你才能知道它的珍贵之处，它的特别之处。所以的话，一本书的话，当然不能够方方面面的去讲所有的文物的所有的这个细节，但是呢，可以把一些重要的文物的一些关键的细节给青少年进行一个科普，并且为以后更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打下基础，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
0: 等于说这本书最初是源于您在网络上的一门课，
1: 对，少年得道的课。
0: 但是呢，咱们国家有这么多博物馆，每家博物馆都有很多文物哈。比如说就拿省级博物馆来说，那么每个省会城市也都会有哈。
1: 对，都有。
0: 那每个省会城市自己的博物馆也各有特色，那这时候怎么去选择说哪个文物，不说哪个文物？您当时在这个选择的时候是本着怎样的标准？
1: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中国在选文物的时候，它有一个文物分级，就是文物有一级、二级、三级这样的文物。然后呢，一级文物里呢还有一级甲等和一级乙等，但现在其实已经不分了，就叫一级文物。但是一级文物量实在是太多了，一几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统计是20多万件。那后来呢，经过了一些筛选之后，发现公立博物馆里头收藏的是几万件，但是这个量还是太大了，没有人能够真的记住几万件东西的这什么。但是好在之前国家还有另外一个分类，就是禁止出境文物，第一批是64件，第二批是37件，就到第三批一共扩充到195件，我自己见过185件，但是有一些是从来没有拿出来过，所以的话一直在库房里，所以也没有机缘去看。那这一批就能够看到就是顶尖中最顶尖的这一些。然后呢，当然了，这个里边也并不都是禁止出境文物，其中很多不是，其中有一些甚至于不是一级文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课或者说这本书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把各大博物馆都搜罗进来。那有的博物馆它可能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但是呢，这个特色东西可能甚至于并不是那么的一级文物。最典型的像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的话，当时选择了一个琼黎风俗图。这琼黎风俗图它甚至于不是版本最好的， 但是呢这个非常有海南本地的特色，
0: 嗯，
1: 那就可以介绍就是海南原来他们的黎族的文化呀，黎族的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就是以这个顶尖的195件不可出境文物为基础，剩下的都是各个博物馆里最重要的一级文物，然后呢还选了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好比说海南省博物馆的琼丽风俗图，
0: 嗯，
1: 还有黑龙江省博物馆的中华第一龙
0: 啊
1: 那是个恐龙化石，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变得稍微全面一点。
0: 所以说刚才谢田老师讲到哈，就这么多禁止出境的文物，您看过这么多的博物馆，看过这么多的国宝，都没有看全过是吧？
1: 看不全、
0: 包括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书中选的一个珍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孔子弟子图，这一个我看完了之后我在想，哎呀，我去过这么多次首都博物馆，一次也没见到过
1: 啊，我也就见到过一次呀，
0: 是吧？
1: 对呀、就是他并不平常拿出来展的呀，
0: 啊，
1: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中国文物尤其是书法绘画之类的东西，一般来说上高古绘画展出一次3年不要再展了，这只是一般、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那一幅画展了一次之后有可能20年不展，有可能30年不展。
0: 所以说我看您这本书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就是那个孔子弟子图，还在想、哎，真的是首都博物馆里有这一件啊，但是我们平时很难见到、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还真的不错啊，所以您专门把首都博物馆珍藏的这一个孔子弟子图选进来、是不是也就是因为它平时太难见到了，
1: 主要是它是首博的镇馆之宝之一
0: 哦，
1: 而且呢，它跟首博有非常强的历史渊源。
0: 嗯，
1: 因为首博呢，原来它是在那个国子监的那个孔庙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它收藏的文物中呢，就是绘画类的文物中，又恰还有一件这个宋人模唐本的孔子弟子图。就这件呢原画应该是唐本，但是呢是宋人模的，那么这件东西正好是他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它是书画类藏品中的翘楚吧，那么就是正好有这样的一件东西，其实很能代表首都博物馆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和历史传承。
0: 没错，这本书啊有很多很多的图片哈、但是在每一个介绍完一个国宝之后呢，都会专门有一个叫做国宝守护卡，这个是您的想法还是编辑的想法、
1: 对，这是编辑的想法，它就是让我总结出来几句话，好比说这孔子弟子图，然后它里边有几句话，就是第一个，孔子弟子图见证了中国最早的分层教学，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然后这第二个，画中孔子和弟子是后人凭想象绘制的，孔子生前并没有真实的画像传世。第三个，72贤是一个吉祥数，真实亲传的弟子呢实际上是77个人，就他实际上让我总结出三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知识点，然后呢他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就像是课文总结重点摘要，那就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国宝它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含义、方便这个小读者去记忆。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么整本书一共由60件国宝组成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找了很多图片，那么这些图片呢也都是这本书里面介绍了这个国宝，那么在下面的重点的时间我们就通过这些图片请到谢田老师来讲一讲这些国宝的故事。那么现在这张图哈、是这个坤舆万国全图，
1: 对，
0: 是吧？
1: 坤舆万国全图，
0: 对，这个图呢大家可能平时了解度不是很高哈，所以这张图呢请到谢田老师跟大家讲一讲。
1: 这个图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中国人最早看到的全版的世界地图，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中国古代的它的一个观点呢叫做天圆地方， 那么实际上中国古代有几种对于这个宇宙啊，我们所谓的宇宙啊，就是地球跟周围这个日月星辰的关系，
0: 嗯，
1: 就古人的宇宙观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哈，
0: 是
1: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太阳系啊什么的，也不知道银河，他们知道天上有天和天汉，但是他们不知道银河系啊，所以呢古人的观点呢就大概就相当于他没有地球这个概念哈，就是这么一片高高低低起伏的这么一片土地，
0: 嗯
1: 啊，整体来说是方的平的，但是高高低低有起伏，然后周围呢是延绵不绝的大海，东边有东海西海南海北海，
0: 嗯，
1: 然后上面呢天似穹庐笼盖四崖，然后呢就是像一个大锅盖一样扣在上面，然后大地的中心呢就离天顶最近，这是大概古人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明朝的晚期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呢有一个这个传教士从意大利过来，就是基督会传教士叫利玛窦，
0: 嗯，
1: 然后利玛窦呢当时呢就把这个欧洲最先进的地图的绘制的这个资料，
0: 嗯，
1: 就带到了中国，嗯，那么他把这个东西带到中国之后呢，很多人就很惊讶说啊，原来老外是这么画大地的呀，所以他叫这个坤舆万国全图。这个舆是什么意思呢？舆就是这种车轿这种东西，
0: 啊，对对，
1: 就承载的这个意思，
0: 嗯，
1: 坤就是大地嘛，乾坤的坤，
0: 嗯，
1: 就大地就是承载着这个万国，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就大地如何承载万国的这样一张图。那么上边呢其实就有大量的就明代人写的这个题记，你可以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好
0: 多
1: 的文字，
0: 哦，好多的文字，对对对，
1: 就是说呢就是太息啊的理论啊是很奇妙的理论，
0: 嗯，
1: 太息就是欧洲那边的这个的东西，
0: 哦，
1: 他们管那边太息，说那边的理论很奇妙，说这个

0: 地球了，地球就是个大糖葫芦，然后上面有好多的蚂蚁爬在上面，就众人倚覆于上，所以呢大家就很难想象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包括有很多的学者就认为，就这不可能啊，你这个在那个底下的那不就掉下去了吗？
1: 啊，对呀、啊，
0: 你在上面的还能够站住，在底
1: 下。最开始不知道地心引力，
0: 因为他们很难理解什么叫地心引力，
1: 嗯，
0: 所以的话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事儿完全不可能嘛。所以但是呢这个里边也详详细细的把反对意见啊，就是当时觉得哪里不可能的也写下来了，
1: 嗯，
0: 因为这是中国人写的。而且这个图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这是当时实际上当时最先进和最精密的一幅世界地图。为啥呢？
1: 嗯，
0: 它不在于我们对世界有更好的了解，而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欧洲人把这个他们所知的世界地图拿到中国之后，那我们这里可以根据我们的地理传统对它进行补充。就中国人以前呢，他的这个画地图的方法呢，就是把地图画成一个一个的格子
1: 啊，对，
0: 一个一个的小格子，
1: 嗯，
0: 然后在每个的小格子里呢填充内容。所以这个呢在面积不是特别大的地区呢，实际上它还是可行的。那实际上中国呢原来就早在宋朝的时候，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吧，
1: 嗯，
0: 就已经把中国的东，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中国东南部啊，就长城以南啊，四川以东啊，这一批的区域大部分已经画得比较清楚和精密了，就是哪里到哪里有多远的，而且这一片呢在整个在地球上它相对来说它的曲度还不是很大
1: 啊，对，
0: 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它大致还能表现。当时明朝人呢就拿当时比较完善的资料吧，去填补了欧洲人没有测量过中国的空白，
1: 哦，
0: 就把大量的中国的城市啊、地理啊、山川啊、水系啊给补充到了上面，
1: 嗯，
0: 所以这个的价值就非常高了。这就实际上是一部中西合璧制作的世界地图，所以这个地图在当时世界上是有高度先进性的。
1: 是，
0: 而且这个地图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原来啊，欧洲人画世界地图，他会把欧洲画在世界正中心。其实这个世界各国，他的这个画地图的方法啊，他都不太一样。就他都会把自己这个国家放在正中心，
1: 嗯，
0: 如果是南极画一个世界地图的话呢，南极就会变成这个世界的正中心
1: 啊，对对对，
0: 他都是这么画的，
1: 嗯，
0: 所以你在欧洲看世界地图的话，世界正中心实际上是大西洋。但是呢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东亚画这个东西，于是呢当时这个他们就别出心裁，然后把这个中国弄到了世界比较中心的地区，把东亚弄到了世界比较中心的地区，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地图给哪儿的人看，
1: 嗯，
0: 哪儿就是世界中心。
1: 对，我记得有一次啊，嗯，我们也是聊一本和地图有关的书哈，那位作者就讲到，就是地图啊，其实统治阶层他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自己的这个观点潜移默化的放到地图里面，
0: 嗯，是的，
1: 但是他也是真实的啊，
0: 嗯，
1: 地世界上真实的样子他是会展示出来，但是他会把自己的东西，我们通过他对地图的隐藏在背后的一些东西能够看出他的一些观点的，
0: 嗯，是的，实际上就是我稍微上升一句高度啊，
1: 嗯，
0: 就是世界上所有东西它的本体它的事实它都是要用人的语言去阐述的呀，
1: 没错，
0: 好比说一个桌子啊，一张地图啊，或者一个地球啊，或者什么东西，
1: 嗯，
0: 你是要用人的方法把它阐述出去的，
1: 嗯，
0: 当你用人的方法对它进行阐述的时候，你的语言、你的观点、你的阐述的方式，包括你描述的方式，
1: 嗯，
0: 你哪句在前哪句在后，
1: 嗯，
0: 然后你画地图的时候你哪里在中间，每一个都是真实的，
1: 没错，
0: 但是传达出来的信息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个语言哲学嘛，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通过语言塑造了世界，但是语言可能是泛指的哈，
0: 嗯，
1: 因为像一些符号啊、信号啊、图画，它也是另外的一种语言系统，
0: 嗯，对对对，
1: 啊，那么塑造了这个世界，
0: 嗯，
1: 那么我们还回到这张图啊，昆舆万国全图，
0: 嗯，
1: 这张图是收藏在南京博物院，是吧？
0: 对对，
1: 而且这张图其实挺大的，
0: 非常大，
1: 因为我记得在康熙年间也有一幅图，大图叫黄舆全图，好像乾隆时期也有一些大的这个地图出现，
0: 那些地图实际上反而没有这个地图这么全面
1: 哦。
0: 那实际上这个后来清朝的早期的很多图呢，实际上是在描绘清朝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版图的情况，
1: 嗯，
0: 它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版图情况，
1: 就不是世界地图了。
0: 对，实际上这样的世界地图就是留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在我们东方的像日本啊这种地方，它反而留的比较多。日本有大量江户时代的屏风，就是这种风格的。这个东西在中国实际上到清朝反而流行的就比较少，也不是没有吧。清朝实际上当时很多的学者在讨论，清初很多学者在讨论地球究竟是不是球，就很多人就很反对。那当然就是也说明很多人知道这个观点了。实际上中国的知识界普遍接受地球是地球，那实际上是要到1870几年。
1: 哦，晚清了。
0: 就当时有一个报纸在上海叫《申报》，然后当时花了很多的报道去专门介绍，包括什么万有引力啊，包括地球啊，包括什么，就介绍知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是个球，然后怎么回事，然后什么东西，
1: 下面的为什么掉不下去？
0: 对，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能解释了嘛，到19世纪，
1: 对，
0: 已经非常能够清晰的解释这个地球为什么是个球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影响力很大的《申报》专门是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工作，
1: 没错，
0: 让中国的老百姓逐渐开始意识到，哦，地球真的是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讲了昆舆万国前途哈，那么下一张图，哎呀，纪实文稿吧。
0: 记事文稿，
1: 颜真卿的记事文稿。这个记事文稿现在收藏于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聊王羲之的时候，跟大家详细的讲过《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后来呢，我们有一次啊聊苏轼的时候，详细的讲过苏轼的这个《黄州寒食诗帖》。这是天下第三行书哈。那么在讲这两幅作品的时候呢，都提到过颜真卿的记事文稿。
0: 对。
1: 但是呢，没有跟大家展示过。那正好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哈，请到谢天老师跟大家讲讲颜真卿的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这个记事文稿。
0: 对，他虽然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但实际上从文物水平角度来说，他其实就是第一了吧。为什么？因为它是真迹啊。
1: 对，
0: 真迹啊。你兰亭集序你都有兰亭八柱了，但问题是在这个兰亭集序的话，它有很多的版本。对吧，没有一版本是原真的，最好的可能是神龙本，所以真的肉笔本的话，就是亲笔的真迹的话，那如果说天下定三个书法最好的，就往下数的话，实际上纪实文稿应该是排第一或者第二这个样子。行书肯定是第一，就真正的肉笔本。
1: 所以这个是真迹。
0: 真迹，
1: 不是摹本。
0: 不是摹本。
1: 那这个颜真卿的记事文稿为什么好？好在哪里？之所以他有如此之高的声望，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谢天老师跟大家说说。
0: 这个因为行书这个东西，它跟那个就是楷书和草书，它不太一样。就中国原来有草书，也有楷书，它都是从隶书发展出来的。那么行书呢，实际上它是夹在这个真草之间的一种写法，但实际上最早是开始于，应该说开启于王羲之吧。王羲之之所以是书圣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创造出了行书这样的一种书法模式。这个书法模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写出一个人的心情。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汉字就怎么写，它是有标准形态的。但是问题是，你写成标准形态，你实际上你是没有太多的内心的这个表达的空间的，因为大家写的一模一样，
1: 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要写行书的话，那么它其实它能够表达的东西就多了，你这个人的情绪，你这个人的想法，你这个人很多的这种内心里的东西，你就可以通过运笔把它给表达出来。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随便一个人想写书写得快点，那就叫行书草书了。那不是。
1: 对。
0: 那首先这个人的这个字得要是特别特别好，就是他首先得是至少百里挑一吧，这种顶尖的书法家，他才能够真的把自己的想法通过这种行书的方式给写出来。那颜真卿什么人？颜真卿的书法在中国历史上，那基本上就是说楷书就颜柳欧绕嘛，对吧？那算是最顶尖的人之一了。然后他呢，这篇文章呢，又不是一个正稿， 它是一个草稿、
1: 哦、是。
0: 那么草稿的时候呢，就是一代顶尖的高手，他你看他上面有很多的涂抹，为什么呢？就是他有很多的我要怎么修改啊，啊，我哪里这个用词不当啊，
1: 嗯，
0: 然后要调整啊，那经常就在里边。但是这个里边呢，他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因为整个这个故事就是非常惨烈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是安史之乱，
1: 嗯，
0: 然后当时是他的侄子叫严继明，他的侄子跟他的严杲卿，
1: 嗯，
0: 就是率军抵抗这个安禄山的这个叛乱嘛，
1: 对，
0: 然后这个被俘之后呢，惨遭杀害，然后颜真卿是找着他的侄子的头盖骨了。
1: 只找到了头盖骨，
0: 对，
1: 是吧？
0: 只找到了头盖骨。
1: 哎呦，
0: 然后呢？当时的话就是来去写这个祭文，所以当时的话他也想不到什么工整，就是想到哪里就写哪里。所以他对于这个孩子的一篇悲愤之情，就写在这个书稿里头。
1: 对，大家看这个书稿哈，因为这个最右侧是开始，我们从最右侧开始读，我们看到右侧这些字呢，一个一个字我们还能看出来，
0: 啊，对，
1: 然后越往左我们能够看到情绪的变化，我们看到最左侧这些字几乎已经就很草了。
0: 啊、对对对，
1: 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悲愤的情绪啊、能够感受到这种颜真卿的这种感情在里面。嗯，
0: 啊，是的，为什么这边的字就比较清晰呢？好比说为乾元元年岁一次、戊戌这个九月，这个都看得比较，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这是套话、
1: 嗯、
0: 就是时间、地点，这个人名，就这些套话。
1: 嗯，
0: 所以的话这些套话的话他就写的比较正规一点，
1: 对，就情绪相
0: 对
1: 来说要平和一点。
0: 对 对, 对, 对, 对、哦、然后的话他一开始就情绪稍，然后到越来越后边他就笔触就开始急促了。就是好比说你看这个后边你就发现他的越来越多的涂抹，并且到了后边这个贼臣不救，就是贼臣怎么怎么样、嗯、然后想我随即想我怎么去骂他、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孤城为逼，这个父献子死，朝清鸾父，就是这个字就写的就是非常的这个笔墨加重，然后饱含情感。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是有这个悲愤的，但问题是他的情感他融入到了这个里面之后呢，他为什么厉害呢？就是因为虽然他已经到后边就完全不考虑怎么写了，
1: 嗯，
0: 他就考虑怎么措辞，考虑怎么写出这种悲愤的这种词句，
1: 嗯，
0: 的时候他还能够凭着本能把每一个字写得非常的出色，
1: 嗯，
0: 就这个是他的厉害之处。就我们看很多的这个高手，他好比说他弹一个曲子，他不是说弹正经的曲子的时候弹特别好，有的时候他忘了怎么弹了，他随便的弹了几分钟、嗯、那个时候反而特别显功力、
1: 哦、
0: 对吧？就是他的本能的东西在真情流露的时候就是不工整的书法，反而流露了他真正书法的这个笔意，他把真草隶篆的各种东西融会贯通的能力就在里面显示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像这个的话就是很多被历代的书家给认真的收藏。为什么？因为就是人家一看，哟，这个虽然是草稿但写得这么好，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懂的人都知道，这必须得把它留下去
1: 啊、哦、
0: 所以这唐朝的这种书稿留下来的非常非常罕见，因为实在太远了。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说唐朝的这种书稿能够留下来的话就凤毛麟角，都是写的最顶尖的最好的，
1: 嗯，
0: 历朝特别珍视，那才能够当做顶尖的宝贝留下来。
1: 对啊，您看这个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这个两侧这么多的印、嗯、这么多的章，
0: 嗯，对、
1: 对，就
0: 你要真看的时候、它那个可长了、它可不是这么一点点，各种拔各种题，就这个纸啊，你看到它只有中间的这个叫画心，就只有中间的这个，它是这个当年颜真卿自己写的。颜真卿当年写完之后，他可能也不止这么长，然后但是其他可能没有东西，然后人家把这个裁了，裁了之后各种装装裱裱补补贴贴，然后各种题签印章，每个收藏的人都会在上面留下一点痕迹。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刚才我们是聊了这个颜真卿的这个祭侄文稿哈。好，下面我们下一张图。

0: 代的作品，
1: 对《黄公望》，
0: 对《黄公望》，《黄公望》呢，他是这个雪松门下小学生嘛。就是赵孟頫的大徒弟，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他80岁才开始画的一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

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实现了我国运载火箭首次一子级陆地回收，也首次采用着陆支腿方式实现回收，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转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再来看看如何高效低功耗地完成视觉信息的同步获取和词源化，是当前物理人工智能硬件领域急需解决的关键难题。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传感》近日发表的最新成果，科学家研制出能够直接将光转化为词源的超低功耗新型

成前一道传感器，在传感器中直接完成图像采集、图像分块和图像块嵌入等功能。研究者在芯片上实现了光进来、磁源直接出去的物理计算，从根本上消除了数据搬运这个最大的能耗来源。这种物理磁源化方法让芯片从被动的图像记录仪转变为主动的视觉语义生成器。基于光与芯的视觉转换架构系统，识别准确率达到 87.3%， 接近传统软件的识别率基线。相比传统方案，磁源化阶段的能效提升超10倍。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了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目的是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在此次太空行走中没有被安装。两名出舱宇航员分别是美航空航天局的阿尼尔·梅农和欧洲航天局的索菲·阿德诺。两人太空行走持续6小时23分钟。据介绍，梅农和阿德诺拆除了一副发生故障的地空通信天线，并将其长期固定在了国际空间站的架构上。由于断开电缆和松开螺栓所需要的时间超过预期，宇航员未能按原计划安装替换天线。相关安装工作预计将在下一次太空行走中完成，目前计划于本月25号进行。另外，两名宇航员还完成了空间站的清理工作，并对探索号实验舱附近的一套便携式固定装置进行了检查和更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提到伤血管的因素，很多人呢会想到高油高盐的饮食、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不可逆的年龄增长等等。但是心内科医生提醒，有一件你每天都会做的小事儿，正悄悄地伤害着头颈血管，这便是习惯性低头。大脑代谢活跃是名副其实的耗氧耗血大户，长期低头会让颈椎被迫弯曲，偏离正常的生长曲度，颈部肌肉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流速度减慢，脑部供血供氧不足。初步表现包括体位改变时头晕、晨起昏沉、起身发懵。如果长期忽视，不仅会加重颈椎蜕变，还可能引发频繁的头晕头痛。中老年人如果存在着血管老化，叠加风险更需要警惕。那么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呢？首先，我们看手机把屏幕抬

0: 拒绝躺平看手机，错卧平躺低头都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咱的脖子持续加班。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北京动物园一只大熊猫倒着走路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园方回应说，它这是啊玩耍，是在活动过程中的短距离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的反复的倒着走的这个情况，也叫倒行。那关心大熊猫的网友松了一口气，说哎呀幸好这不是刻板行为。那究竟什么是动物的刻板行为呢？是怎么引起的？其实现在这个动物园啊，它在野生动物保护、科学研究和公众自然教育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但是圈养本身它就与动物的天性是存在矛盾的，怎么兼顾科教功能与动物福利？当下我们倡导什么样的动物观？今天呢，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科学家孙权辉博士。孙博士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那欢迎孙博士。其实当时您看到就是大熊猫倒着走的这个视频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您怎么看？就是普通公众现在我们对动物行为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而且越来越懂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6: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有可能是个刻板行为啊。但是呢，仔细这个观看了以后呢，我觉得也是要区分到底它是不是动物的玩耍，偶尔出现的行为，还是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它属于这种刻板行为。因为动物的行为很复杂，我们不能仅凭一小段视频就下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动物它只是偶尔表现出这样的某个动作，那从行为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不能把它划到刻板行为里。但是呢，这样一个视频能够引发这么广泛的讨论，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普通人去动物园更多是为了看这些动物萌不萌，好不好玩，比较少的会留意动物的某个行为，更不会去把它跟动物的这个心理状态和福利水平联系在一起。那现在这么多网友会去关心这个我们看到视频中这个动物它的压力是不是过大，然后生活的好不好，这其实说明大家的这个动物保护意识是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再把这个动物当成简单的这个观赏的对象，而是开始站在动物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感受。那这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变化，我也觉得值得肯定。
5: 那其实我会好奇啊，就为什么对于懂行的人来说，看到动物倒着走他会联想到刻板行为，那究竟什么是刻板行为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6: 是的，在这个圈养的这个环境下，动物出现这种反复的踱步啊，来回的倒退啊，它的确是刻板行为的一种比较典型的特征。那么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想啊，说明很多人对动物的这刻板行为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呢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啊，因为只有反复发生并且缺乏明确的这种生物意义指向的行为，我们才能把它叫做刻板行为。那刻板行为如果从动物行为学上来看，它其实是动物在长期承压环境匮乏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发展出来的一些重复性的非常僵化的没有明确生存意义的行为。那么在正常的这个状态下，我们看到的这个动物行为大多是都有这种明确的功能指向的，比如说警戒、觅食游走社交、玩耍等等。那换句话说，就是动物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有利于它们更好的生存和繁殖，但是呢圈养的环境由于它的这个空间的限制，由于这种必要的刺激不足，还有就是动物的一些自然

0: 行为长期得不到表达，那么动物处于一种挫败或者压抑的状态，就比较容易引发或者出现这样的刻板行为。所以呢，就是动物的刻板行为一旦出现，就往往表示它的内在的心理压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程度，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刻板行为，实际上也是可以分成几类的。那么有一类就是我们看到动物会来回往复的这个行走啊，比如说老虎啊、豹啊，它会在笼舍内不停地折返走动和踱步。有时候会看到大象反复地摇头晃动身体。那么还有一些熊可能也是来回的摇摆，甚至有一些动物还会有这种自残的行为。那么当动物出现这样一些行为的时候，就意味着它们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那刻板行为呢？它是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的，比如说，它的行为往往是这种机械重复的，而且每个动作非常相像哈，几乎没有变化。那么第二呢，就是它没有实际的功能啊，你无法去解释它的这个生物学的意义。其次呢，就是它会在动物的这个日常活动中的频繁高频的出现，占据了动物每天这个活动的很多时间。那么最后呢，就是当这个外界有食物啊，或者给予其他的刺激的时候，动物也很难中断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就是如果动物出现这样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就要赶紧考虑去排查我们的饲养环境，我们现有的放笼措施，还有动物自身的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1: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

0: 绝大部分都是野生动物，驯化的这些家养动物比较的话，野生动物它还没有被驯化，所以它们在自然界进化的这个方向，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应这种多变的野外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人工饲养、圈养环境下，野生动物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刻板行为，因为在这种圈养环境下，刚才也提到，它们的这个活动空间会受到限制，
1: 空
0: 那
1: 间小，一般是
0: 对。
1: 哈，
0: 空间小，我们也知道，如果是在野外的话，很多动物它这活动空间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动物它没有办法充分表达它们必要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如果得不到释放，也会对它们的这个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各种必要的刺激。那我们知道，在野外呢，环境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气味啊、隐蔽物呀，动物可以不停地探索。但是在圈养环境下，往往是这个环境是非常单调的，动物经常无事可做。那还有就是，动物这个觅食的这种本能得不到。

是一些这个群居性的动物，它们还有这种社交行为的需要。那么，如果这种社交行为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动物也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那除此以外呢，游客在参观时产生的这个噪音，人为活动对他们造成的一些慢性的这种应激，都会加重他们这个刻板行为的表现。那在这种健康和不受干扰的这个野生种群中，实际上动物很少会表现出刻板行为啊，因为在这种。

0: 这个觅食的乐趣，给它活物等。
1: 其实刻板行为一旦出现，如果想让它再消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就是如果提供一些丰容的措施，改变一些饲养的方式，或者是让它有跟同类有这种交往的行为，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但是很难消除。
0: 那其实接下来啊，我们就想聊一聊动物园的前世今生。动物园最早是怎么出现的？到现在它怎么又转为我们这种保护的教育机构？
1: 动物园其实出现已经有200多年的时间了，它的这个最早的雏形其实可以追溯到古代，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那个时候圈养野生动物主要还是给一些皇帝啊、贵族啊这些特权阶层，他们的一种对珍奇异兽的这样的一个收藏的行为，他往往用这些来彰显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动物福利、动物保护这样的观念。动物的这个饲养的条件也是比较简陋的，也没有这个相关的研究和保护的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到了近代，一些饲养野生动物的场所开始向公众开放，那么动物园呢，跟现代意义比较接近的动物园其实才出现，但是当时还主要是以这种游乐性的目的为主。那么普通民众可以去买票入园参观，但是呢，在这一时期，动物园的这个核心还主要是大众的这种娱乐。很多动物也是被关在很狭小的这个空间里或者笼子里，大家去看也主要是出于这种猎奇的心理。那么动物园它的这个功能也主要是这种，展示动物的这样一个观赏性的这一面。不过呢，在这个时期呢，已经有一些这个观察和初步的这个保护意识的萌芽，但是呢，整体而言，动物的这个生存状态还是比较差的。那么再往后发展呢，随着这个动物学啊，就学科的发展，还有就是民众的这个动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人们就开始反思动物园这种单纯的猎奇的展示的模式是不是合理。那么，直到这个20世纪中后期，那么随着社会文明的这个进步呢，动物园的这个功能才真正发生了这种重大的转变，从之前的这个娱乐或者是游玩的这个场所，转向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现代动物园。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核心的使命，从之前的这种观赏和娱乐，转向了动物保护、科学研究和这个公众的自然教育。
0: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的。那其实我们知道，现代动物园它是可以对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进行保护的，然后也可以在动物园里实现繁育。那也有很多动物科学家就在动物园进行研究。公众的自然教育这方面更不用说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在这个暑假可能就是动物园了。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成功的物种拯救的案例，就实现在动物园呢？
1: 是的，优秀的这样一些现代动物园，它是可以在这个拯救濒危野生动物上面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被称为这种生命的方舟。比如说，当一个这个物种它的这个野外种群急剧衰退，或者是濒临灭绝的时候呢，那么动物园实际上是可以承担保存濒危物种的这个人工种群，维持它们的遗传多样性，并且呢，就是通过一些人工繁育的手段，扩大它的这个人工种群，那么待条件成熟之后呢，再将这些人工饲养的种群经过野化，然后放归野外，帮助重建野外的种群。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迁。

那动物园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所以呢，导致我们这个野生动物的营养学呀、行为学呀，包括疾病控制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这些研究的成果。

0: 早在20世纪，在中国就彻底消失了。那么，海外圈养的这个个体重新被引回国内以后呢？开始在动物园和保护区开展繁育。那么，现今全国的种群已经超过了6000只，那么也成为全球的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当然，还有朱鹮啊，还有大熊猫这样的一些案例。那在国际上呢？那么其中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阿拉伯大羚羊。那它曾经因为这个过度的狩猎，在1972年就已经宣告野外灭绝。那么只有少量的个体还保存在这个欧美的动物园里。那么后来经过全球动物园的这个协作，开展了这个谱系管理、人工繁育。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把这个阿拉伯大羚羊重新放回到阿拉伯半岛的荒漠之中。那么这个物种呢，也成为 IUCN 的这个红色名录第一个从野外灭绝下调到 EV 等级的这个物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加州秃鹫啊，那么这个物种呢，在上世纪80年代野外只剩下了27只，然后跟我们国内的这个朱鹮是非常像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加州的这个野外的这个秃鹫的数量也超过了500只，基本上摆脱了灭绝的这样一个境地。
1: 还是有很多经典案例的，可见我们的理念和做法都在进步。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动物园它圈养的不只是濒危的物种，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对动物园说这动物园好不好，跟它这个动物全不全也挂钩。那是不是这个圈养本身就与动物野外的天性有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的？比如说从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觉得目前动物园面临的最大的，比如说这个伦理争议和福利挑战是什么呢？
0: 其实啊，条件再好的动物园，它也是很难复制动物在野外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它们需要这种非常广阔的领地啊，需要复杂的这种社交的这种网络啊，需要季节性的这样一个迁徙啊，等等等等。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大自然才能满足野生动物生存的所有需求。当然呢，动物园它也是可以通过不断的提高动物福利的标准，让动物生活得更加舒适，然后为动物尽可能提供多样化和模拟自然状态的这样一个生存环境。那我们都知道呢，因为各种原因，一些野生动物它实际上是失去了野外生存的能力，或者是它们不还是可以用于展示的，或者进行一些科学研究或者自然教育。但是呢，它们一定不可以被作为商品或者是牟利的工具。动物园其实应该追求这种公益的属性啊，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这种经济的效益。比如说，为了吸引游客，残酷的训练动物，让他们进行娱乐表演，或者允许游客付费来触摸动物啊、投喂动物、跟动物合影，甚至骑乘动物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有就是实践证明啊，像很多动物实际上是不适合动物园饲养的啊。之前我们一味追求这个大而全，越珍惜越濒危越好，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现在被越来越多的动物园在抛弃。那我们知道，像这个鲸、海豚啊、大象，还有这个虎豹这样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包括灵长类哈，我们人类的近亲，它们实际上并不适合长期被人类圈养啊，因为刚才提到啊，它们需要复杂的这种社会行为，或者需要很大的生活空间，那么在动物园是很难满足这样条件的。那因此呢，就是动物园不应当去追求大而全。那我们在国际上也看到很多这样动物园，甚至引入了很多家养的动物啊，本地特色的动物，而不是一味追求什么动物珍稀、什么动物奇特啊，就去饲养这样的动物，而不考虑动物自身的这个福利的问题。那么此外呢，就是动物园其实还应该向公众传递这种科学正确的动物保护理念。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动物园其实不是这些养动物的家啊，它是他们的一个终身的居所啊，不得已的居所。那么只有大自然才是养动物真正的家园。那么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是把它们永远留在大自然里。
1: 是的，您刚才也举到了几个例子，然后比如说这个进行水上表演的海豚和鲸鱼，还有被骑乘的大象等等，就是这些动物，它是不是尤其容易出现心理和生理的问题？还有灵长类的，我们说它比较聪明，这样它就比较容易抑郁、难过，动物也会有这种心理。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动物无论是从社群的结构，还是对这个空间的需求，即便是再大的动物园啊，或者是条件再好的动物园，其实跟它在野外相比都是难以满足的。那么这些动物呢，也是为什么说目前先进的

0: 孩他们在慢慢的这个放弃去饲养这样的一些动物，主要就是因为在人工饲养、圈养环境条件下，我们很难满足他们生理、心理和行为的需求。
1: 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些倡议啊，说不要看这个动物表演，然后不要去看马戏。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您怎么看，有哪些科学的建议？
0: 因为从现在来看，实际上所有动物的命运啊，或多或少都掌握在人类的手里。那么因此呢，就是善待动物是我们人类应尽的义务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动物保护里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出行和旅游的时候，我们践行这个动物友好的准则啊，不去看这些有可能伤害动物的娱乐表演，拒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动物之所以能够进行表演，实际上需要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训练，而且往往是强迫他们做出来一些非自然的、违背他们天性的这样一些动作。这样一个表演啊，很可能会给动物造成伤害。一个是在这个训练他们的过程中，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痛苦；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表演的这个活动啊，往往也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对我们观看的游客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不建议大家去看或者去参与这样一些可能给动物带来伤害的这样一些活动。
1: 对，我们就看到不少动物园啊，都在开动脑筋，提升动物福利。比如说我们国内比较为人称道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等等啊，而且我们常听到一个专业的词汇叫"丰容"，丰富的丰，内容的容，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前面提到的动物的刻板行为。那现在优秀的动物园一般都在做哪些丰容的工作？也包括就是这个他山之石啊，比如说国外怎么做，你也可以给我们都举举例子。
0: 丰容实际上是一个英文单词翻译过来的叫 enrichment 啊，它其实就是指在圈养的这个条件下啊，尤其是针对野生动物啊，通过这个食物啊、环境的刺激啊，这样一些措施来促进野生动物表达它们的自然行为啊，改善它们的这个生理和心理的状态啊，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样一些做法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减少动物刻板行为的发生。那比如说大猩猩啊，它是一个智商跟人类比较接近的这个灵长类的动物。那么饲养在这种圈养环境下啊，我们不能就是非常单调光秃秃的一个环境，我们应该尽量提供一些玩具啊，比如说毯子呀，或者是在空中连廊打通这个不同的大猩猩个体啊，方便他们交流，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些可以躲避的这个场所。啊，那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啊，就或者说是一二十年前，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动物园的这个笼舍都是我们游客一眼就可以看到动物，动物是无处躲藏的。但是我们现在再去看动物园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动物园它都增加了一些动物可以躲避的场所，当它们不想被你看到的时候，它是可以藏起来的。这实际上就是站在动物的角度，给它提供一种躲避的需要。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它这个生活环境中的一些植被呀。或者改变这种喂食的方式啊，不是把食物直接放在盘子里、桶里让动物去吃，而是把这个食物隐藏起来。

0: 当然还包括气味啊，比如说在一些草食类动物啊，它们可能会增加一些这个它们的天敌啊，这些肉食性动物的气味，增加它们的这种警觉性。但是又没有什么危险啊，实际上动物这个丰容这个是包括很多很多方面的哈，行为、食物、气味啊、环境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让动物这个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能够生活得更加有趣。
1: 是的，动物它也需要。

0: 生活状态，我们在倡导什么样的一些理念？
1: 应该是过去一二十年出现的这个野生动物园，它未必是未来动物园发展的一个方向啊、但是从这个外表上来看啊，野生动物园可能是比之前的这个动物园的面积更大啊，这里面的动物有了一个更大的生活空间。但是呢，决定这些动物是不是啊、生活的舒适，或者是满足他们的动物福利，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有些动物它是不是在这个当地的这个气候能够适应？比如说，我们说有很多非洲的动物，如果把它运到一些比较寒冷的地方，那么冬季怎么办？啊，或者是这个湿度适不适合它的生存？所以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些动物体验的方式，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了哈。比如说在非洲啊，我们经常是坐着这个车啊，进到动物的这个栖息地啊，在这个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啊，去欣赏动物在自然界的这个状态啊，这是真正的比较友好的啊这样的一个欣赏动物的方式，而不是仅仅是模仿那样的一个形式，把很多动物。

0: 海洋，坐着船去看鲸鱼和海豚，这是非常幸福的。但很多公众可能他做不到这一点。普通公众，我们还是很想去动物园参观，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观赏礼仪？然后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这个欣赏的一些预期？就比如说，我们是要看一些这个濒危的、新奇特的，然后巨大的才好，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跟动物亲近的机会就好？
1: 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意识到，这些动物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观赏的需要、研究的需要或者自然教育的需要，它们不得已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实际上这些动物是为了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当然呢，我们也是有责任去善待它们。那从动物园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要为它们尽可能提供满足它们，生理、心理和行为需要的这样一些照料。那么对于广大游客来说，我觉得很多人实际上，如果他没有进行认真思考啊，他可能还会觉得动物园就是动物的家啊。实际动物园它不是动物的家，它可能是动物临时的居所，或者是终身的不得已的居所。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既然去动物园啊，去了这个动物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家，当然我们要客随主便啊，我们要尊重动物。尽量的减少对他们的打扰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园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游客出于喜欢啊，会去投喂动物，反而导致进食的一些不合适的这个食物，产生了一些疾病或者健康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太重视动物保护的这样一些动物园，还在提供这个动物娱乐表演啊，或者是允许付费触摸啊、跟动物合影这样一些活动。实际上，这些活动对动物，包括对参与游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那当然呢，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这个拍打玻璃啊，不要随意投喂动物，遵守动物园的规定，不要去追逐、挑衅动物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尊重动物，同时呢，我们要保持距离，这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0: 是的，我们对于动物知识的了解，对于这些科普内容的熟知，我们小小的善举，对动物在动物园里的生活都会是大有裨益的。那我们从这次大熊猫偶然的倒行啊，我们其实看到了公众对动物福利意识的觉醒。那其实动物园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其实也能体现出我们人是怎么对动物的，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那我们爱动物，不仅是去观赏它们，更应该是去理解它们的习性，尊重它们的天性。好的，那非常感谢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科学家孙权辉博士接受我们的访谈。
1: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5: 本期嘉宾周丽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学博士，骨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委员。
6: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周丽金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老年人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周主任，您好。
7: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周丽金，大家好。
6: 我说这对吗？就是中老年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不光中老年常见是吧？
7: 可以这样说，
6: 可以这么说是吧？
7: 但是呢，是这样，就是说大家有一个误区，其实年轻人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来讲啊，也并不少见，
6: 也不少见，
7: 不少见，非常不少见。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啊，是单纯的腰椎间盘的突出而导致症状，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它 它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椎管的狭窄。
6: 哦，
7: 什么是椎管狭窄呢？按照解剖结构来讲，实际上它不仅有间盘突出
6: 啊，
7: 还有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增生，
6: 嗯，
7: 黄韧带。

0: 会肥厚，包括还有就是咱们要讲解剖的话，边上还有这个小关节，小关节它也会增生。我们都知道上了年纪会长骨刺，对吧？因为它小关节也是骨性结构，它也会长骨刺。如果这个骨刺长在了小关节的里边，那么也就是腰椎管的里边，那么它也会压迫这个神经，压迫这个椎管，同样会造成症状。
1: 症状，
0: 哎，对，所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来讲。不光是老年人，
1: 不光老年人，
0: 是的，年轻人也非常常见，
1: 年轻人也比较多哈。正好今天您来哈，您就给我们从这个解剖学上面先简单说说啊，这个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这个说到腰椎间盘，其实脊柱是一长条，
0: 是的
1: 啊，颈椎、腰椎，然后这个
0: 颈椎、胸椎、腰椎、底椎
1: 、啊、
0: 是
1: 四大块的，
0: 哎，对对对、
1: 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哈，腰椎基本上从哪儿到哪儿呢？算是腰椎？
0: 是这样的啊。腰椎呢，在人身体结构里边，我们生理状态下是分成五节的。
1: 五节。
0: 咱们不说病理的，因为有的人真的有底椎腰化呀，或者胸椎腰化，都有这种可能。有可能会四节，有可能六节，都有可能。咱们就说常见，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下，一共分为五节，腰一到腰五啊。这个腰椎呢，是在于这个胸椎的下方。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大家但凡对这个脊柱的科普有一些了解的话，都知道我们正常人的身体结构，这个有四个生理弯曲。第一个呢是颈椎，颈椎是前凸。第二个是胸椎，胸椎是后凸。第三个是腰椎，腰椎是前凸，然后底椎呢也是后凸。这样的话，前凸、后凸、前凸、后凸。这样人的受力的力线是在中线上啊。实际上为什么说大家都听说过腰椎间盘突出，很少听说胸椎间盘突出？没错，就是这样，胸椎间盘就是少突出，
1: 就是少突出。
0: 对，为什么？这就跟它的生理解剖结构相关了。上半身的力量刚好由后凸变为前凸啊，那个地方应力比较大。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人身体呢，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力量传导单纯的依靠这个脊柱，所以说腰椎那个地方承受的力量是最大的，
1: 最大的。
0: 还有呢，比如说胸椎，我们都知道有肋骨保护着，它实际上在胸廓那个地方，肋骨是一个保护结构，还有呢，包括肋骨之间的肋间肌什么的都是保护。但是腰椎我们大家自己摸摸肚子，软的，没有骨头，就那一个脊柱，
1: 哎，
0: 所以说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全压在了这个腰椎上，所以腰椎病就是多，没错，
1: 就是多啊。这个据说也是跟这个人类进化，就是我们一旦直立行走之后，
0: 哎，没错，
1: 是吧？
0: 是的。
1: 这其实受力就多了。
0: 您说这个问题呢，我想起来，就是我和我们学校的大学里边的同学，我讲课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他们说这么一个问题：动物四脚朝地的走路，你什么时候听过你们家养的小猫小狗间盘突出啊？没听说过，因为它的腰椎那块啊不受向下的重力啊，不压它啊，所以说那个地方它不会突出。但是人呢？在进化完了之后变成两条腿走路的时候啊，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对于腰椎来讲是一个不科学的，
1: 就是没进化好。
0: 对，我觉得反而是退化，对于腰椎来讲是
1: 所以这个我们直立行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啊。
0: 是的，
1: 腰椎颈椎也是高发的啊。
0: 是的，
1: 咱就先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那这个腰椎间盘啊，间盘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像两节关节中间的一个垫吗？
0: 那没错，您理解的非常好。是这样，我们先了解一个这个脊柱的单元结构。什么是脊柱的单元结构呢？上边一个椎体，下边一个椎体，中间就是您说那个垫儿，这就是腰椎间盘。这个间盘有什么功能呢？第一个，维持身体的稳定性，它连接了上下椎体，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起一个缓冲作用。人在行走的时候，你骨头碰骨头那样的话，不更难受吗？
1: 对
0: 吧？它中间有一个缓冲作用啊。然后另外同时它有一个活动的功能，因为那个垫是软的，
1: 软垫
0: 啊，它是软垫，左右旋转，包括左右侧屈啊，前后侧屈都可以，还有一个可以微动的这种旋转功能，它维持这些功能，它是这些作用啊。但是正是因为腰椎的活动比较大，然后负重比较大，它就容易出问题，
1: 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周主任一块来聊聊所谓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那这个垫儿，所谓的腰椎间盘突出，我们还听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脱出的、膨出的啊。这个垫儿是等于是，按理说就像两个螺母中间这个垫垫儿一样，应该保持跟它上下结构是应该一致性的。
0: 对，
1: 它滑出去了是吧？
0: 哎，对、啊。实际上刚才您说的这个间盘，还有一个膨出，
1: 还有一个膨出，
0: 对吧？它实际上是间盘突出的一个不同的 病理的状态，
1: 嗯，
0: 只不过管这个病叫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个病有不同的程度。

0: 比如说在最早期的时候，它是一个膨出，
1: 早期是膨出，
0: 膨出，为什么呢？您听这个名字，顾名思义，稍微膨胀，
1: 嗯
0: 啊，变大了，它的弹性变差了，它是比原来的体积变大一些，这是膨出。膨出是什么呢？膨出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腰痛啊，啊，有可能也有轻微的下肢疼痛，但是保守治疗之后，基本上都能缓解，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就是突出，就是明确的跟咱们这个疾病诊断是相一致了，就叫腰椎间盘突出。突出什么呢？纤维环破了，它外边、
1: 破了，
0: 哎，就像裤带一样的一个纤维环，那个纤维环破了，里边的结构突出来了。突出之后
1: 啊，
0: 这个两边是走神经的，它压到神经或者压到中间的脊髓，就会造成相应的脊髓或者神经的症状，
1: 啊，
0: 这就造成了间盘突出，
1: 这流星了算是，
0: 哎，对，可以这样理解，
1: 流星
0: 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还有一个最糟糕的
1: 啊，
0: 叫脱出，
1: 脱出
0: ，也是顾名思义。脱出啥意思？整个掉出来了。
1: 哎呦，
0: 就我刚才说这个腰椎间盘
1: 啊，
0: 不仅是通过这个纤维环的破孔往外突出了，而且突出到一定的程度，到极限的时候，它掉下来了，
1: 掉出来。
0: 哎，它已经和里边的那个纤维环的母体，不接触了。
1: 哎呦，
0: 啊，直接压在了脊髓或者神经上。当然，在这里边还有一个程度更糟糕。你不仅掉出来，还游离了。
1: 游离，
0: 游离了，
1: 出去了，
0: 不在原来那个位置上了。它掉下来之后受重力作用，它往下掉，这就糟糕了。
1: 哎，
0: 那就不一定压到哪儿了。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有可能会造成会阴区的感觉问题啊，麻木啊，甚至于最糟糕的大小便控制不住，
1: 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大小便失禁。而且像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再去治疗的话，实际上效果很差。啊，即便手术了，它恢复的情况啊都很慢。
1: 哎，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三个词儿来判断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到底是一个严重程度的问题。
0: 是的，
1: 哎，膨出相对来说心里边放大了一些啊，这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严重。真正到脱出的时候，这个就确实很严重，
0: 这是必须手术了，
1: 必须手术，
0: 必须手术。保守治疗，
1: 没有什么太好的，
0: 不应该保守治疗，
1: 不应该保守治疗
0: 是的啊。
1: 稍后我们再请这个周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手术治疗的问题啊。咱先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说，说我们这个腰椎间盘啊，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那周主任，这个腰椎间盘不管是膨出也好，突出也好，这是我们人类正常衰老的必经之路吗？就是它是一个退行化的，
0: 没错
1: 啊，这个病变。
0: 其实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来讲，它是脊柱的退行性疾病。退行性啥意思？咱顾名思义就是人体变老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可以理解，上了年纪之后啊，比如说你的皮肤会松弛，啊，然后会造成两颊的下垂，
1: 对，长了皱纹，
0: 哎，
1: 白头发，对，
0: 实际上胶原蛋白丧失丢失嘛，对吧？大家都可以理解，你的腰椎间盘也会这样。你的里边的蛋白还有它的水分，它逐渐就会没有年轻的时候更充裕一些，自然会造成蜕变。你想水分要少了，胶原蛋白少了，里边会不会就变成更硬了？啊，然后它的弹性更差了，然后更容易损伤了。这样，但是年轻人呢，这种间盘突出来讲啊，好多都是因为外伤造成的。
1: 外伤啊，
0: 外伤会更，
1: 啊，
0: 对，
1: 哦，
0: 我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遇到这个大学生，甚至于还有一些呢，就是刚刚工作，但是你追问他的病史，基本上都受过外伤，不是打篮球就是踢足球，扭过。当时呢，就是有一个一过性疼痛，因为年轻的时候肌肉发达，尤其是那些运动员，就是踢足球啊、打篮球这些小伙子，肌肉特别发达。你给他插体的时候，你感觉到他的那个腰部肌肉很紧张，很好。那会儿就是一过性的腰痛，没重视，根本都没搭理他，他也能自愈。但是纤维环撕裂了，因为它旋转扭了之后，那撕裂了一口。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它这个重力作用，慢慢给把里边的髓核给挤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在门诊我们的腰椎核磁上，基本上都能看到纤维环是有撕裂口的，是有这痕迹的，
1: 能看出来
0: ，外伤性的还是退行性的都能看出来。
1: 所以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到底是上岁数了，这个必然要走这条路，还是年轻时候受了一

0: 真不去医院去看去，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好像我们这个五根啊椎体，好像每根疼痛或者每一节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所带来的症状还不太
1: 一
0: 样啊，
1: 不一样，
0: 能经验丰富，像您这样的经验丰富的大夫，通过这个症状就能大致判断出，
1: 没错，
0: 哪儿出问题了，
1: 没错，没错。
0: 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对于这个腰椎盘突出来讲，首先表现的基本都是腰痛，
0: 腰痛
1: 未必会有下肢的症状，咱们更不用谈说会阴感觉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这个只要突出，不管是外伤性的还是说退行性的，它势必对这个边上的这个纤维环造成压迫。
0: 嗯
1: 嗯，纤维环是有神经的。
0: 嗯
1: 啊，如果说造成压迫之后，它那张力就大，它那纤维环有神经，神经就会感觉到疼痛。
0: 嗯，
1: 最先表现的是腰疼。
0: 腰疼，
1: 腰疼。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比较注意这个自身健康的人到医院一看，有可能就是一个膨出的一个状态啊，还好。
0: 嗯，
1: 因为不管是什么疾病，咱们上来肯定先是考虑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就靠吃药呗，
1: 吃药躺着静卧做牵引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对于这类患者基本上都是保守治疗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下肢的疼痛啊，什么是下肢疼痛呢？肩盘突出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经常在教学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同学呀说，叫腰痛并下肢放射性疼痛啊，不能说我哪个地儿疼，局部的一个肌肉疼痛，那不是。为什么叫放射性疼痛？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因为腰椎是有五对神经，五对神经，每对神经所支配的区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无论是支配哪个区域，它一定会是因为压了这个神经，就跟放电一样，压了这神经，然后造成这神经所支配区的一个疼痛。就跟触电一样，
0: 就像触电一样，
1: 触电一样，就那一条线整个下去啊，它所支配区一定会有感觉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赶快去医院，
0: 赶快上医院啊！包括有些人说上岁数来啊，我这两天这个腰疼，然后我这个小腿肚子也疼，
1: 哎，没错，
0: 是吧？这个也是可能是腰椎间盘的问题，
1: 是这样
0: 啊。他可能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五块这个骨头最后一块这个问题？
1: 哎，就是刚才您说这个小腿肚子疼，小腿肚子疼是哪根神经支配呢？是腰五的神经支配。
0: 腰五、
1: 腰四五肩盘突出会压到腰五的神经。
0: 哦，
1: 腰五第一的神经，肩盘突出会压迫第一的神经。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一听，您要是哪个，就是这个下肢哪个区域有这个疼痛，我们基本上就能够脑子里边就能反映出哪根哪个位置，基本上就能定位了。但是因为咱们现代医学比较发达，有这核磁了，必须要术前印证一下是不是那个位置，要找到这病灶。
0: 一看这个核磁跟自己的经验一判断是吻合的，
1: 一定要你的检查、你的主诉、你的体格检查和你的影像学检查要对上，这个才可以做手术。
0: 哎，这个可能就是真是影像和经验配合在一块儿，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到医院当中的时候，很多大夫都会说你给我指指你哪儿疼，就不能说我腿疼。
1: 对，那不行，
0: 那不行，
1: 因为腿疼还，因为有一些老人他会，实际上你让他指指，他给你指着膝盖
0: 啊，膝盖疼，
1: 因为老年人他容易有这个骨性关节炎，他是因为骨性关节炎造成膝盖疼，根本都不是这个肩盘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做鉴别诊断的，
0: 鉴别诊断。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人腿疼啊，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更严重，甚至于他这个出去走一会儿啊，他坐呢就能缓解，
1: 就
0: 缓解一些，
1: 舒服一些啊，
0: 这算是他的典型症状。
1: 这种情况呢，一般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常见于什么呢？第一个，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0: 强直性脊柱炎，
1: 强直性脊柱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早晨起来会更严重，活动活动后就会好一些啊。一定要跟这个鉴别，
0: 要鉴别诊断，
1: 这是一个鉴别。另外一个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实际上腰椎盘突出它还有这个椎管狭窄，早晨起来应该是更轻的。
0: 哦，早上会轻一些。
1: 对，为什么？您想想，我睡了一宿觉了，肩盘不受重力，平卧位嘛，肩盘应该是最高的状态。
0: 哦，
1: 啊，对神经的压迫应该是最轻的时候啊。如果说，活动活动就好的话，这个一定要做个核磁，好好的看一下，未必是肩盘突出的事儿。
0: 哎，所以这个鉴别诊断也特别重要啊。现在还好，影像学特别的发达，基本上从核磁上面就能够看得出来。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想问问您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专家说，我们这腰椎啊，得省着点使，这个省着使。从哪些这个环节我们要省着点？比如说我一同事哈，就是因为老开会，天天捂着腰，一出这个会议室，那就开始捂着腰走。
1: 其实我倒觉得不应该叫省着使
0: 啊，
1: 要科学的使，
0: 科学的使，
1: 科学的使。而且还有一个呢，生命在于运动。您因为想省着使而不运动，那很有可能上了年纪。

0: 后内科病就来了，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你有糖尿病、糖尿病内分泌科大夫还主张让您多活动呢、对吧？
1: 对，
0: 哎，要科学的使、不能说是省着使、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解剖来讲、实际上我们正常的一个腰椎是有生理前凸的、但是您比如说就说我现在这种做法，我的生理前凸有吗？没有，低头含胸的，
1: 低头含胸，
0: 对吧？为啥？因为我也刚从手术台下来，
1: 累，
0: 确实有点疲惫。我觉得这样能舒服一点，但实际上这是不科学的
1: 啊！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舒服，其实腰椎脊柱是累了。
0: 你的脊柱反而更受力，受力压强更大。正规的就是挺胸抬头。为什么我们说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这个？
1: 手背 后，
0: 哎，实际上是有道理的、虽然说这样不舒服、但是它是一个最科学的。为什么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就在这儿、一定是有一些限制，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科学的方式。是这样，不能太放纵。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劳逸结合。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在电脑前一下子就坐好久好久，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的腰椎一直在那儿处于一个压强非常大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对你的纤维环的弹性都是一个损伤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平时坐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关注到一点啊，很多办公桌是可以升降的。
1: 对对对
0: 啊，升降办公桌也是一个好的方式。还有呢，比如说打电脑，打电脑可以把电脑抬高。
1: 哎，我看好多人都是把显示器抬得特别高。
0: 抬高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的平视。
1: 平视。
0: 哎，对，你的腰也能够容易放松。
1: 颈椎是不是也多多少少？
0: 没错，
1: 也能放松。
0: 没错，没错，因为颈椎也是一生理前凸
1: 啊，
0: 你这样保持脖子朝后，这样一定是放松状态的。
1: 哎，
0: 保持它一个生理的体位是最好的。
1: 哎，所以今天跟周主任一块来聊天哈，就是我们来怎么来知道啊腰椎间盘突出，以及怎么来啊所谓的您刚才说的科学的使用啊。
0: 是的，
1: 说到科学使用的时候，就是包括您说这个工作上面的啊，坐久坐，包括您做手术，其实不是也是弯着腰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做手术的状态可不光是弯腰了，
1: 还有
0: 拧着呢，
1: 拧着，
0: 还拧着腰。所以说，我们脊柱，就是我这专业来讲，脊柱外科大夫，
1: 脊柱
0: 经常会有这个问题，对，颈椎啊腰椎经常会有问题，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会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体位，但是这个体位不是你舒服的体位，是对患者来讲比较方便操作的体位，很难做到你舒服体位。
1: 哎，所以在这儿就是可能各个行业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局限性，
0: 对对，
1: 但是得养成这方面的意识。
0: 您比如说我手术完了之后，我会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体位，干嘛呢？我恨不得找一个手术室的犄角旮旯的地方啊，我坐地上，
1: 坐地上，
0: 坐地上，
1: 好多人坐，
0: 我要顶一下腰，哎，这样我能舒服一些
1: 啊。
0: 而且还有在两个手术间歇的时候，其实啊，你不要觉得那个体位很狼狈，那我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哎，我要放松一下我的脊柱，放松一下我的腰椎，啊，我才能下一台手术，我才能有力气。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医生真是不容易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这脊柱现在，随着长期的使用啊，包括有些工作伏案工作特别多的，颈椎和腰椎其实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然了，在这方面，就像您说的，科学的事啊，
0: 是的。
1: 当然，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出现了症状，该如何进行治疗？什么时候保守？什么时候手术？包括手术治疗当中，好多人也有会一些担心啊。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请这个周主任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的，没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田径赛场破纪录成为常态。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即日起公开征求意见。
3: 四川省地震局表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
2: 6天之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出现了今年首次四旋共舞。
3: 英国已

0: 医疗服务等多个领域，公众开放日吸引大量市民家庭前来打卡体验。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环境服务专题正式升级更名为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51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0家，

0: 取得显著成效。在制度层面，北京坚持规划布局、指挥调度等六统一原则，成为全国唯一实现院前急救统一指挥、一级调度的省级行政区。在空间布局上，全市已建成474处急救站，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持续缩短。
1: 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近日公示，共62名校长入选。今年北京继续实行特级校长流动制度，引导优秀校长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学校，从优质学校向一般学校流动。根据前期需求调研，房山区房山中学、密云区古北口中学等五所学校将接纳特级校长流动。
0: 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昨天揭晓，50名青年科学家上榜，其中17人来自北京，

0: 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并可自由支配。
1: 北汽福田2026年科技创新大会暨科技文化节主题开幕大会昨天举行。本届科技文化节集中发布了一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成果，覆盖智能整车架构、高阶智能驾驶、 AI 智能感知、新能源动力与能源生态、 AI 研发设计等技术方向。文化节将持续到8月29号。
0: 昨天北京正式出伏，今年三伏天全市平均气温 26.6 摄氏度，比常年偏高 1.2 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热，高温日七天是常年的 2.1 倍。降雨方面，全市平均降水量158毫米，比常年偏少 25%。 本周北京先雨后晴，先凉后热，清明后三天多降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下，28到30号转晴，气温回升至30至32摄氏度，午间闷热，早晚凉爽。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消息称，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将从即日起至9月23号公开征求意见。
0: 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评估、关键技术、平台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重点突破基础共性、脑类与智算、还有肢体部件、整机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宣贯推广的企业超200家。
1: 目前国内外在研及预研的人形机器人标准已超100项，我国人形机器人发展迅速，急需建立术语、接口、测试评价等标准，规范技术创新和规模应用。
0: 指南明确按照系统全面、急用先行、动态更新的原则，重点规范人形机器人能力分级方法、唯一标识机制、工业环境下作业能力要求以及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的伦理道德约束和社会影响评估等内容，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63.9亿人次，水路1.5亿人次。
0: 货运方面，前七个月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公路货运量249.8亿吨。

0: 警网名义，通过手机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 7.7 级的预警信息，引起社会关注。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号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
1: 中国地震预警网在震后第一时间产出地震预警结果，预警震级 5.4 级，并通过微信小程序、电视服务终端和手机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请广大公众关注官方发布渠道。
0: 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关于台风和北方强降雨的新闻通气会，会上通报，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在北部湾转悠了整整三天，预计明天凌晨到上午在广西沿海到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登陆。
1: 受它影响，未来三天北部湾海面风力最大能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沿海地区也有6到8级风，雨也不小。预计昨天和今天广西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26号到27号雨势还要加强，广西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再来说说北方的天气，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气影响，北方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雨强很大。今明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华北、东北南部自西向东再来一轮明显降雨，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25号到28号一条较强雨带自西向东形成，个别地方降雨可能有极端性，千万不能大意。
1: 我们再来关注海上的天气，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昨天上午已经在西北太平洋生成了，中心附近风力8级，这样一来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出现了今年首次四旋共舞。从8月19号到24号六天之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堪称西北太平洋四胞胎。
0: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已有21个台风生成，比历史同期明显偏多。气象专家说，这跟厄尔尼诺有关，厄尔尼诺会抑制大西洋飓风，但会让西太平洋台风更活跃。不过四旋共舞虽然不多见，也不算特别罕见，去年11月菲律宾附近洋面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1: 国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当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宣布，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实现独立生产。
0: 伯纳姆表示，此举旨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防空能力，同时英国还将加强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合作，为爱国者系统提供更低廉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线上出席会议，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
1: 泽连斯基在独立日讲话中表示，俄乌冲突不仅关乎乌克兰的未来，也决定欧洲未来，没有国家能独自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乌方将与伙伴争取体面的和平。
0: 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伊朗与阿曼一直在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线进行谈判，目前协议还没有最终达成。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德黑兰方面表示，即便谈判取得成果，如果美国不满足伊朗提出的更广泛要求，这条水道也不会自行开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就该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此前，特朗普已于7月20号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数百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当时未涉及汽车和钢铁产品。
1: 每家贸易

0: 值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双方关税博弈仍在继续。
1: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其巡逻队在南苏丹琼莱州遭不明武装分子伏击事件，袭击造成两名维和人员身亡，另外有七人受伤。声明说，巡逻队当时正前往琼莱州帕朱特地区，事发后连南苏团已部署快速反应部队维护现场安全，并支援应急响应。
0: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贝霍在声明中表示，针对维和人员的暴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呼吁南苏丹有关部门迅速调查，将凶手绳之以法。
1: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以来，南苏丹已有至少36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履职期间遇害，超过2025年全年的31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昨天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加登加省附近海域的 7.7 级地震已经造成了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
1: 印尼国家抗灾署负责人苏哈扬托在当天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相关部门正持续向受灾人员运送救援物资，包括向偏远地区的遇难人员提供援助。
0: 他还说，目前已记录到6409次余震，其中33次震级达到或超过5.0级，最强余震为6.2级。近几日余震活动总体呈减弱趋势。
1: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主震发生后，余震可能持续3至4周，但发生频率和强度将逐步下降。
0: 昨天，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满3年。东京电力公司数据显示，3年来共进行22轮排放，累计排海约17.3万吨。然而，核电站内储水罐仍存有核污染。

0: 23号重申对未获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排海行为反对立场从未改变。东电从排放开始至今，至今年八月初，已向渔业从业者等支付约928亿日元赔偿金。
1: 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至今已满3年。国际社会对排海长期影响的担忧始终未消。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3摄氏度。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有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局地可达大雨到暴雨，对交通出行将造成明显影响，出行注意防范。
1: 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至夜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57，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36。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超峰、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小区建成数十载，楼栋老化，隐患频现，居民期盼旧改疏解，极难筹判。
2: 空间受损，
3: 因为它没有卫生保温嘛，这个属于老旧房改造，期限也到了，什么都没做过，就曾经换过门窗。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冬季室温最低仅16度，地下室积水威胁楼体安全，80-90岁老人被迫爬高楼。近日，朝阳区电厂小区居民向新闻热线反映，小区建成38年，从未开展过老旧小区改造，目前楼栋无外墙保温、屋面漏雨等硬件老化问题反复出现，严重影响居住体验。这些民生难题该如何破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探访报道。
4: 冬天还特别冷啊，你看我们这暖气都是我们自己花钱改的。
5: 电厂小区位于朝阳区东四环，建成于1988年，共有15号楼和16号楼两栋楼，曾是北京热电厂的员工宿舍。居民王女士介绍，小区建成年代较早，自建

0: 并常年漏雨，地下室反复积水等顽疾同样多年悬而未决。居民李先生直言，
1: 一般我们都是阳台那边漏，
2: 我们家那个漏好几回了，地下来了。我开始都不知道，结果后来我一看，哟，怎么积得那么厉害啊？因为那两天出去了，现在涉及到他那个老漏雨的，有可能那个就过去那预制板的腐蚀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房子
1: 对
2: 进行加盖。夏天你没感觉到，就是这个晒着这个屋里就跟大冷气似的。
0: 居民王女士向记者介绍，小区16号楼9单元的地下室受暖气管道渗漏、雨水倒灌等影响，常年积水。8月20号，记者来到小区实地探访，看到物业正准备对16号楼9单元地下室开展积水抽排工作。有居民向记者透露，地下室本属于人防区域，截至目前，物业已经连续抽水3天，但积水问题仍未得到根治。
3: 它是老积水不行，这楼就容易下沉呢。
0: 一连串房屋老化隐患，让小区居民。

0: 他们这个就是到了什么程度，走的流程到哪儿了，我们也正在问呢。因为他们央产，他们都是产权单位自己报，报完以后等国资委那边批，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咱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挺关注这些问题的，因为就剩咱这两栋楼了。
1: 针对居民关心的加装电梯问题，工作人员坦言目前暂不满足硬性加装条件。
0: 加装电梯是另外一部分，咱们这不符合要求，这个应该是他们国资委他们牵头有人过来看过，因为他有楼间距的问题，他要求得有间距18米，他还得有一消防通道4米，硬性指标。
1: 记者查询北京市住建委官网加装电梯地图发现，电厂小区两栋楼因占用消防车道、占用其他道路或改造后道路不满足宽度要求，显示不宜加装。随后记者致电朝阳区住建委咨询，工作人员表示，央产小区加装电梯或爬楼代步设施都需要由产权单位牵头协商推进。
2: 央产的不是由街道去组织的，正常来说您应该是直接跟产权单位去谈。
1: 据居民介绍，电厂小区的产权单位为国华电力北京热电分公司，记者从多途径尝试联系小区的产权单位，但始终联系不上。随后记者向小区物业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3: 社区也给我们发通知了，说让我们跟那个产权单位一起，应该是开会吧，街道那边也挺重视的。会议议程就是产权单位介绍加装电梯、公共维修基金、地下室积水处理等楼宇维护改造情况。
1: 发稿前，记者已向属地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发函，询问电厂小区旧改和加装电梯的后续推进计划，街道表示核实情况后将予以回复。电厂小区的困境是不少央产老旧小区的共性缩影，产权管理体系特殊，改造流程与地方衔接不畅，让这类小区成了城市更新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打通央地衔接渠道，推动产权单位与属地协同发力，让老旧小区的民生改善真正落地，值得各方持续探索。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

0: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 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 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 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2: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

0: 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网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0: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

来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

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

0: 信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

0: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

0: 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凑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1: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0: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凑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2: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0: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

0: 众多。秦宏接到应急之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1: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2: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

0: 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跨国企业走进北京专场活动举行，
0: 服贸会下月9号开幕，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亮点纷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测技，年轻赛队不止于胜负。
0: 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公示，中小学特级校长将向郊区校流动。
1: 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中法马主题文化展，两国马文化美美与共。
0: 本市今天白天迎来明显雷雨天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跨国企业走进北京首次专场活动昨天在怀柔区举行，来自在京跨国企业的140余位企业家受邀参加。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致辞说，中国当前正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外商投资服务，努力以自身发展创造更多互惠合作机遇。北京作为中国首都，也是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布局的优选之地。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

0: 代表还参观了怀柔科学城创新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和燕柏山庄等地。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

北京环卫集团多款无人清扫装备、爱回收垃圾分类回收模式等一批城市运维北京案例将对外展出。本届专题展一大亮点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

0: 款上演。记者在赛多支高校参赛队伍，从他们口中我们听到了技术突破的喜悦，也感受到了这群年轻学子对机器人未来的热切期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拳击队的羽术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2: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1: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2: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羽术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1: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8的比赛中惜败于羽术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3: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
1: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3: 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
1: 在人形机器人5-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八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4: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这个门在前面，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呀、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1: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
4: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的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去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5: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周日落下帷幕。今年大会共设置7场主论坛和71场同期活动，汇聚10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大会还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以及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等成果，宣布成立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模型专家委员会。会上373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件产品，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10000多位外籍人士观展，现场参会人次达55.7万，充分彰显了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跳起来、跑起来，迈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
0: 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举办的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7号到11号举办。北京将立足自身绿色低碳实践，借本次会议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请听报道。
6: 将于今年11月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

0: 贯穿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各个环节。
1: 2025年，全市万元 GDP 能耗降至0.146吨标准煤，能效碳效水平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保持最优，全市优质能源占比已经达到99.7%。2025年，全市绿电消费达到532亿千瓦时，每用3度电就一度是绿电。承办这次会议，也为首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
2: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近日公示。

0: 园马厩研究对比展示，清代木兰秋显图，还可以在同一区域看到法国路易十四少年骑马油画像和清朝末代恭亲王蒲伟的少年骑马照片的对比。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及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艾文红告诉记者，
1: 毫无疑问，今天的这些展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能够给中国的公众带来一定的欣赏性的这种艺术作品。这幅作品其实是在法国也大家非常珍视和非常欣赏的一幅画作，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一样去欣赏这幅作品。
0: 在活态展演方面，恭王府弦索乐弦索十三套的第五代传人高喜同现场演奏三弦古乐五明马，而中法两国的传统马具匠人使用的工具和制作场景也在展厅中被复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庞大伟

0: 秋老虎会不会杀回马枪？王春玲表示，极端高温概率很低，但阶段性闷热天气仍不少见。眼下正值开学季，近郊出游高峰，市民在穿衣、出行、养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王春玲建议说，
1: 建议大家呢采用这个洋葱式分层穿搭，尤其是早晚，咱们及时穿薄外套啊，夜间睡觉也要保持适度的保暖，外出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正午阳光暴晒，饮食上啊，秋燥渐显，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及时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
0: 总的来说，

0: 旅体活动点位一目了然，并根据不同人群的生活需求，着重培育甜蜜、亲子、银发三类消费场景。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进行中，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昨天起到明天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讲述在新疆和田县驻村扶贫六年的赵成忠领队因患病要返回乌鲁木齐就医的故事。原创舞剧《红楼梦》也将于今明两天在中央歌剧院上演。
0: 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昨天上演河北梆子经

0: 境是不少央产老旧小区的共性缩影，产权管理体系特殊，改造流程与地方衔接不畅，让这类小区成了城市更新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打通央地衔接渠道，推动产权单位与属地协同发力，让老旧小区的民生改善真正落地，值得各方持续探索。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
1: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6天生成4个台风，紫檀26号登陆广西沿海，北方局地降雨有极端性。
0: 北京方面关注北京建成474处急救站，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
2: 北京实行中小学特级校长流动制度，引导校长向郊区校、一般校流动。
0: 国内热点我们将关注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2: 一场地震，两个震级，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到底谁说了算？
0: 8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
2: 欧盟6国要求对石油公司征税。
0: 财经和解方面，我们将聚焦影院推出午休服务，睡2.5小时仅1元多，上座率超半数。
2: 用 AI 写文章骗不了人了。
1: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一款号称减肥神药的司美格鲁肽现在被人盯上了，有人呢虚构用药需求，刷医保卡套取这款网红减重的药，而且倒卖牟利。8月24号，这个案件在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开庭审理。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不是谁都可以去薅羊毛的。大概在8点20分左右呢，我们要连线记者李小旭，带来庭审的一线报道。
2: 节目的最

0: 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华北、东北南部，自西向东再来一轮明显降雨，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么特别要提醒的是，25号到28号，一条较强雨带自西向东生成，各位地方降雨呢可能有极端性，千万不能大意。
1: 今年北方的雨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就是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暴雨不多，但局地雨强特别大，而且过程频繁。预计月底前北方还是这种状态，冷空气活跃，水汽充沛，对流天气一波接一波。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上的天气。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昨天上午已经

0: 8月26号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届时呢将集中发布四项重磅内容。
1: 一是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由李开复与创业世界杯联合创始人比尔赖彻特联合发布，为创业者把握全球趋势提供指引。
0: 二是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将连接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资源，聚合4万多个创业项目与100多家服务机构，构建全球协作网络。
1: 三是全球 OPC 支持计划发布，以北京为第一站，推出海外 OPC 发现节点、全球社区、孵化学院等七大行动，为全球5800万艺人公司创业者提供全链条支持。
0: 四是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集合多位院士以及国际顶尖的科研团队，探索生命科学跨国协作新模式。
1: 开幕式还将举行5大优质项目巅峰路演及大赛颁奖，本届大赛共设200个获奖席位，一等奖单项奖金高达200万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现在正多维度协同推进院前急救体系建设，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在制度层面，北京坚持规划布局、指挥调度等6统一原则，成为全国唯一实现院前急救统一指挥、一级调度的省级行政区。在空间布局上，全市已建成474处急救站，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持续缩短。
0: 技术赋能方面，智慧急救中枢统一调派6000多名急救人员和1000多辆救护车，并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实现院前院内信息实时互通，促进胸痛等5大中心绿色通道建立率达到100%。
1: 同时，社会动员持续加强，通过急救科技馆、急救先锋 IP 等构建起立体化公众教育体系，让急救知识走进日常生活。
0: 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特级校长人选近日公示，共有62名校长入选。
1: 今年北京继续实行特级校长流动制度，引导优秀校长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学校、从优质学校向一般学校流动，根据前期

0: 仅30岁。
1: 那也为大家介绍一下科学探索奖，它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每位获奖人将在5年内获得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并可自由支配。本次呢，北京获奖者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等。

0: 掀起半步颠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员工为了规避检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有员工说啊，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
1: 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通报，此前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已关闭，下一步将依法严肃处理。同时辖区消杀企业全面排查整治，违法违规行为一查到底。
0: 对此呢，律师表示，敌敌畏系中高毒有机磷杀虫剂，涉事企业撕毁原标签，使用无标志产品，涉嫌违反农药管理条例，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按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刑责。餐饮企业如果明知仍继续售卖，可构成本罪共犯。
2: 这哪是消毒，这就是投毒啊， 对不对？昨天我看

0: 定价合理性存疑。
1: 铁路12306客服回应说，无座票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呢无法单独降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是还没有售出，无座乘客呢可临时就座，但是持票乘客上车之后需要让座。
0: 我们国内最后再来关注帮扶老人遭索赔事件的最新进展。当地司法局表示，已经就店主帮扶

外围的暖湿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预计全市普降中雨，伴有雷电，降雨呢分布不均，局地的短时雨强还比较大，还可能伴有六级左右的阵风，像咱们怀柔、密云、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这些区的降雨可能会比较明显，各。

0: 间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空气质量方面呢，预计今天白天城陇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50到7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登山方面，今天有降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